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据历史记载，基督徒称号的诞生不仅是早期信仰从犹太教走向普世信仰的历史缩影，也伴随着血泪、牺牲与无上荣耀感的交织。起初，安提阿的外邦人给跟随耶稣的人贴上基督徒的标签，是带着戏谑与贬低的意思。随着罗马帝国对这一信仰的敌意加深，这个称号迅速地与残酷的迫害、酷刑甚至死亡绑定在一起。然而，无数的殉道者却将我是一个基督徒变成荣耀的信仰告白。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晓得这个称号的分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就讲述了天使指示哥尼流派人去请彼得，以及彼得他魂游向外得见异象等故事。好，该撒利亚有时候呢被称为巴勒斯坦该撒利亚，它位于地中海岸，在约帕以北51公里之处。该撒利亚呢，它是巴勒斯坦在地中海最大和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它是罗马统治下的犹太省的首都，它又是第一个有外邦基督徒和非犹太人教会的一个城市。虽然哥尼流他驻守该撒利亚，不过呢，他可能将要回到罗马了，所以他的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踏脚石，使福音呢可以因此就传到罗马。好，那么你说那些未曾听到基督的人，他们又会怎么样呢？经常有人针对神的公义来问这个问题。哥尼流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正在寻求神，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虔诚慷慨的人，因此神便差遣彼得来去告诉哥尼流有关耶稣的事了。哥尼流他信主的例子呢，就证明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正如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那些恳切寻求神的人，他们必定会寻见神的。好，神看见了哥尼流他的虔诚信心，他的祷告和慷慨是一个蒙神所纪念的祭。那么神呢，他就垂听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的祷告了，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差派合适的人来去传达神的旨意的。好，根据利未记的第11章的记载，某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吃的。有关食物的律法是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一同吃喝，否则便会有名声受损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事实上，犹太人视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彼得所见的异象呢，叫他不要轻视外邦人啊，不要视外邦人为不被神所拯救的局外人。彼得在见到这个异象之前，可能会认为一个外邦罗马官员呢不会接受耶稣的。那么彼得看到异象之后呢，他明白自己应该与这些使者一同到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去告诉这个外邦人的。好，对于哥尼流跪拜自己的行动呢，彼得他并没有因此就骄傲自大，没有，他反而是及时制止并且引导哥尼流来归向基督。所以呢，我们不管如何受人尊重，那么也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应当把荣耀来去归给神啊，要承认自己呢只是人而不是神。好，在第1世纪呢，传扬福音最大的障碍也许莫过于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早期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想与外邦人来往也是可耻的。但是神却告诉彼得要把福音传给一个罗马人。彼得他没有理会自己的背景和个人感受，他仍然顺服神。那么神他清楚表明福音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障碍，包括语言啦、文化啦、偏见啦、地理啦、经济啦，或者是教育等等，来影响我们向他人去传福音的心智。好，在每一个国家里边呢，都有很多人的心灵是偏向神，随时预备好要接受福音的，然而必须有人把福音来去传给他们的。如果没有人为寻求神的人来指引道路，那么他们该如何找到神呢？好， 彼得他这篇言简意赅的讲章呢，是一篇精辟有力的福音，见证了耶稣完全的生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他见证和经历了耶稣他的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以及人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基督。一篇讲章或者是见证呢，不一定需要很详细才会有成效，还需要呢要有圣灵的引导，并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正如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哥尼流和彼得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哥尼流他是一个富有的外邦人，他又是一个军人。彼得他是一个犹太渔夫，那么后来成为传道人，但是神的计划却把他们两个人包括在内了。那一天呢，神在哥尼流家里边就写下了基督教历史新的一页，一位犹太基督徒领袖和一位外邦基督徒各自在对方身上就发现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哥尼流需要彼得及其所传的福音，使自己可以来得救。彼得呢，他需要哥尼流及其得救的经历，使自己来明白神的救恩也有外邦人的份的。所以你看，有时呢，我们需要和另外一位信徒一起，才能够明白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的。好，哥尼流希望彼得能够留下来多住几天。哥尼流他是一个初信者，他知道自己呢需要教导和团契生活。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一样渴望更多认识主耶稣呢？要知道自己的需要，那么就当向那些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来去学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在这一章里呢，彼得向犹太信徒就叙述了外邦人哥尼流他们一家来信主的故事。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并没有为外邦人信主而高兴，他们要求彼得来做解释，于是呢，彼得就必须为他的服事来去辩护。这对彼得来说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为这件事感到很困惑。那么安提阿呢，就成为向外邦人来宣教的中心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1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好，奉割礼的门徒也称割礼党，指的就是接受福音之后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是忠于摩西律法，严格遵守割礼及其他洁净规律的。他们优越的自我意识呢，就常常带出偏见，认为外邦人呢要接受基督啊，必须先去遵守犹太教的诸多的礼仪。因此彼得拜访哥尼流，那么必然成为他们所纠缠的一个的问题了。好，你看教会呢就出现猜疑和纷争了。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彼得的行为太不合宜了。啊，如果有人在外邦人信主之前一个月和彼得去探讨，那么彼得呢也会说啊太不合宜了。因为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讲道之前呢，他先向他们来致歉。他说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不想到外邦人的家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这个是不合宜的。但是神却在异象中告诉彼得，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么由此可见，整件事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使徒行传的11章4到6节经文记载，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好，那么彼得就开口向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呢，来见证他此前神让他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的这个神迹。那么听口气呢，他对神的命令就感到很惊讶。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1:7-10就记载彼得说：“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收回天上去了，那么就是异象的突然消失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11:11-15就记载彼得，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彼得就把他心里边所想的都给说出来了。好，《使徒行传》的11:16-17记载彼得，他继续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好，那么方言的目的呢，就是要向西门彼得来去证明圣灵啊确实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了，不然他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已经和信徒成为一体了呢？好，《使徒行传》的11:18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连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呢，他们也闭口了，他们此时无话可说了。那么显然呢，这是神的作为的，于是他们就归荣耀给神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打开了。那么现在福音呢，已经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啊，奉割礼的信徒听了彼得的说明，就不再指责彼得，而是跟彼得和好了，以悔改的心来去赞美神了。你看，圣灵不仅在外邦人身上来做工，那么同样在奉割礼的人身上来去动工，使他们就放弃了固守律法了。罗马书的3:29，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好，《使徒行传》的11:1-18这段经文呢，就讲述了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就责备彼得以及彼得答辩的过程。哥尼流的悔改多次被强调，可见此事呢意义很重大。不仅看到福音的扩展，也看到了犹太基督徒的反应。所以呢，路加他就特别重视哥尼流他的悔改。初期信徒大多是犹太人，而且很多人呢，他们都是严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误解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伸啊，排斥外邦人的加入。彼得他就认真地向大家来去说明事情，结果就扭转了犹太基督徒的误解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4:20，保罗也说了，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好，《使徒行传》的11:19-20经文记载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好，那么遭逼迫四散的信徒呢，他们到安提阿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这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借着腓力就接受了主耶稣。那么敬畏神和犹太教有紧密关系的哥尼流，他就借着彼得也接受了主耶稣。那么在安提阿接受福音的，他们纯粹是外邦人，他们是首先接触福音的外邦人群。保罗他未来的工作呢，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来去展开的。那么由此可以看到，神对安提阿教会呢有特别的旨意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好，那么神的灵就大大的运行在安提阿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也听说了，于是派巴拿巴来去到安提阿。安提阿成为教会的第二大中心了，福音重心就从耶路撒冷转到了安提阿了。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好，路加把巴拿巴形容得太准确了，巴拿巴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那么基督徒呢，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好人的。巴拿巴成为安提阿教会的牧师，他开始讲道了，他开始劝勉并教导众人了。那么教会里会众就增加，因为许多人都归服了主。教会成长太快了，巴拿巴他需要同工，他知道大属的扫罗能够胜任此职。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他又往大属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巴拿巴就去找扫罗了，就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教会了。那么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第一次被人称为基督徒。那么这代表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名称呢，真的是很好。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说，到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那么历史呢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了，遍地都闹大饥荒。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感受特别深刻，因为教会受迫害，信徒被杀，受伤的事呢有很多，这时他们更需要帮助了。那么看到他们之间弟兄相爱，教会紧密的连在一块儿，那么真是很美好的。那么其他信徒呢就派人来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所受苦的教会了。当年的扫罗他是削弱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啊，不断迫害教会的人，那么现在他参与赈灾啊，帮助曾被他所迫害过的教会，这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呢，基督徒彼此相助啊，这个是应该的。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里边，西律亚基帕呢他就开始迫害使徒了，雅各被处决，彼得被下在监里边，但却奇迹般的被释放了。那么因着神的审判，希律他就死了。虽然还有逼迫，但是教会呢在成长，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好，那么这里的西律王呢，就是指西律亚基帕一世，他是西律大帝的孙子。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西律大帝他曾想杀害主耶稣。没有一个家族像西律家那么样的反抗神，西律家族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回转归向神。这时候对教会的迫害呢，大部分是来自宗教领袖，特别是撒都该人。那么现在政府介入干预了，迫害呢就从宗教转到政治了。也许西律是要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好感，他就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了。苦害也是很难描述西律他的所作所为的，他是残忍的啊，冷血的在迫害教会。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约翰的哥哥雅各呢，他是西律亚基帕所迫害的第一个牺牲者，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与彼得兄弟呢一同蒙召，他因为性子急常被称为雷子。好，路加说得很直接，西律就用刀杀了雅各，那么雅各呢就成为教会的另外一个殉道者了，他是圣经新约中第二位被提到的殉道者。那么相信还有很多人呢也为主殉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好，雅各被杀了，但是彼得他却奇迹般的留下来了。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呢来掌权的这个实力了。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雅各被处死而彼得却活着呢？神为什么这么来做呢？那么答案就是神在掌权，神按着他自己的主权在做事，生跟死的主权呢都是神的。如果我们抗拒神，质疑神做错了，那就是我们大错特错了。教会呢是神的教会，神有主权在教会运行的。正如约伯记的一章第二十节经文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好，西律派兵丁就严加看管彼得，兵丁不但是人数多，而且排班也很严密，兵丁分成四班，而且每班四个人。那么看来呢，西律他担心有人呢会释放彼得。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经文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好，那么这句的另外的一个翻译呢，就是教会迫切的向神祷告，那么信徒呢横切的为西门彼得来去祷告，求神出手来去拯救彼得。好，彼得在严密监视下呢被囚禁，即使门徒动用武力也不可能救出他来的，教会呢只能够迫切的寻求神的帮助了。目睹过斯蒂凡和雅各的殉道，那么教会里的信徒呢可能不是一味的祈求神救出彼得，而是确信神的大能和主权，祈求神，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那么就请主救出彼得吧。那么今天呢，信徒中有的人呢就固守自然法则，否认祷告的超然能力，而有的人却认为呢，只凭祷告啊，神呢就必定会成就。那么信徒呢要警戒这两种极端，不仅要为面临的困难难处寻求神的旨意，也要尽力祈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难怪有学者就说了，他说祷告就是做工，做工就是祷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 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基督徒一词的由来，见证了早期教会突破民族藩篱，在苦难中确立普世信仰的伟大转折。他提醒后世，这个美丽的名字属于那些真正的相信基督并愿意跟随基督到底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要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晕车的状况呢？
0: 嘿，各位小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晕车的关系而使得整趟旅行泡汤的经验呢？晕车呢，不单单只是在车上晕车，所谓的晕车呢，指的是因为搭乘火车、汽车、船、飞机或游乐设施等等而引起的恶心、呕吐或者是令人头昏脑胀的症状。那么造成晕车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耳朵。我们的耳朵呢，不只可以听见声音，在我们耳朵的深处有个可以感觉移动、停止、倾斜、旋转，使身体保持平衡的器官。这个器官呢，叫做半规管，一半的半，规定的规，管子的管，半规管。如果这个器官呢，因为车子晃动不停而受到强烈刺激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感到恶心，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吐出胆汁来呢。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后停下来，头会晕的现象是有一样的道理。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害怕晕车，反而晕得更厉害。此外呢，吸入汽油、瓦斯味也会使人感到头晕。那么改善晕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是你可以下车休息片刻，如果不能下车的话，可以打开窗户，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并且解开安全带或衣服的纽扣，以及顺着车进行的方向躺着，也会比侧躺来得舒服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耶夫他是一位私生子，所以从小到大，耶夫他就受到家中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虐待、欺负，甚至嘲笑，不愿意跟他玩。耶夫他在家中是一个常常被人看不起的人。等到耶夫他长大之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就把他赶出家门，他们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的母亲并没有嫁给我们的父亲，因此你不能和我们一起承受家里的财产，去吧，快点离开我们的家，我们不欢迎你。同族的长老也都逼迫耶夫他离开家乡，于是耶夫他只好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居住，那里是许多流氓无赖聚集的地方，耶夫他就整日与他们在一起。耶夫他的处境实在可怜，他是一个遭人厌恶排挤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基列人的敌人亚门人要来攻击他们。基列的长老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的族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凶恶的亚门人。左想想右想想，想来想去，想不到到底有谁可以帮助他们来对抗亚门人。忽然间他们想到那个被他们逐出家门的耶弗他，他原是基列人中最勇敢最强壮的人。于是那些长老们一致决议要请求耶弗他当领袖，领导他们抵挡亚门人。于是基列的长老就去拜访耶弗他，要求他说，现在亚门人要来攻打我们，求你做我们的统帅，带领我们作战吧。耶弗他看到这些曾经赶他出来的长老们现在又要求他回去，就对他们说，从前你们不是常常嘲笑我吗？又把我赶出来吗？现在遇到困难才来找我做什么呢？基列的长老们想到当初把耶弗他赶出去的情形，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为了家乡百姓的安全，他们也只好苦苦哀求了。好不容易耶弗他终于答应长老的请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如果上帝使我打败亚门人，我就要继续当你们的领袖。长老们也一致接受这个条件，于是耶弗他又重回到他的故乡基列，率领人民抵抗亚门人。但是耶弗他并没有立刻带兵去打仗，他先尝试和亚门王谈判，所以就派了大使去见亚门王，请求他们不要来侵略基列人的土地。但是亚门王硬是要基列人把土地还给他们，就这样双方谈判破裂，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帮助耶弗他和他的部下各个勇猛奋战，将所有的亚门人都打败，赢得最后的胜利。之后耶弗他就继续留在基列这个地方，成为基列人的领袖，来带领他们。

亲爱的小朋友，在今天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虽然耶弗他在世人眼中是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子，但上帝依然重用这样的仆人，让耶弗他成为作战英雄和激烈人的领袖。耶弗他有这么大的转变，都是因为上帝和他同在。虽然耶弗他被看为卑微，可是上帝却从来没有轻看他，反而要他完成重大的使命，成为激烈的士师。所以咯，小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轻看自己，因为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着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今天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就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在过去两次节目中我们一直在探讨预言的全貌，今天还是谈这个题目。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耶稣必须回来，第二，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第三，预言如何影响基督徒的人生。现在我们正在谈第三个重点，接续上次的话题，我很快的带你看一些使徒书信，以有关未来的真理来装备自己，并改变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对预言都感到兴趣的基督徒乐意侍奉上帝，以传道为中心，因为他们已经理解未来将会如何，明白未来将怎样影响今天。好，我们来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会把这十点再次列举出来，读出相关的经文作为温习。首先，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如果你明白未来，你便不会论断别人，因为明白未来帮助你知道有一天终极审判会发生，你不会卷入上帝分内的工作。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要关心预言的原因之一，他会帮助我们记住在圣餐时的主耶稣。圣餐只不过是羔羊婚宴的一个预言，我们将来会与再次来临的主同吃同喝，那是圣经说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记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记载，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明白未来以及明白基督会再来的话，你会在灵性上回应生命，你会把热忱放在上面的事，因为你知道每一件事情最终会变成怎样。当你正确的明白预言，你不再论断别人，你在圣餐时想到基督，你也以你的灵回应生命。下面我们看第四点，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写道，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0: 这里的重点是关于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主要再回来，我们不希望在他的面前受到指责。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无可指摘，成为圣洁，因为我们以正确的方法彼此对待，我们对预言的正确理解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好，接下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愿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是为牧师而写的。我想说，我很清楚明白，圣经说我的职责是去宣讲、规劝、责备，还有履行上帝所交给我的宣教工作。因为有一天耶稣会回来，我要向他交战。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明白预言，你对宗教工作的热心就会重燃，这对你的宣教工作有影响。下面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这上下文中，日子这个词应该与未来整体计划有关。主的日子不只包括大灾难，它包括上帝为我们说出来有关未来我们和他一起的事。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什么呢？他是说不要远离教会，而是要去教会和信徒在一起，彼此规劝，彼此勉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停止，就好像主要回来一样，你们越是想他会回来，越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听从上帝在圣经说的话，当我们明白那日子接近，我们每一场崇拜都应该坐满人，所有人都排队要进来，使他们仍和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因为当你知道主要回来，那里就是最应该去的地方。我希望主发现我们在教会里欢欣地赞美他，那将是很棒的聚会。有时候我观察一些基督徒，通常出席星期日早上崇拜的人要比晚上出席的人多两倍。我想有一部分人早上出席的人甚至不知道晚上有崇拜，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说位置不够。如果他们来的话，教会一定会找到方法应付的。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到教会来。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主会再来，那么我们应该会找到所有借口，希望和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那是预言所强调的地方，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会拒绝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如果我们对这预言态度认真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忽视教会的聚会。接下来还有几点，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你们知道主会回来，你的人生就会安定，你与上帝同在的经验会帮助你坚强和坚持。好，约翰一书也能找到不少重点，那我说出几点。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将会回来的话，就让我问你，你认为他能回来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他能回来的话，你在崇拜之后做什么事？你去哪里？你说什么？ 还有你怎样行事为人，都会有很大的分别。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认为主会回来的话，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基督徒会愚蠢到做出一些使他们不能集中在主要再来这件事上面。如果你已经知道主会回来的话，你现在会怎样改变你的人生？你在睡觉之前会做什么？你会打电话给多少人和他们改善关系？你要把多少事情拨乱反正？你人生中有多少事情要改变？圣经说，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将会回来的话，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纯洁，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人，因为那是一件实际的事。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将会回来的话，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放弃罪恶。你可以把提多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还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加到你的清单上。这个清单上的第九点就是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在说什么？他是说，如果你相信基督要再次回来，你会为耶稣基督寻找失散的人。他在说什么？你会把他们从火中拉出来。在你爱的人当中，有还未得救的人吗？我每一次问到那个问题，会众的手都通通举起来。很多人都有，你没有一直接触他们，你只以为你做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要再次回来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不会有一份焦急的感觉吗？我们不会想尽办法尝试接触我们身边不认识基督的人吗？我肯定我们会那样做。要知道，预言鞭策我们去侍奉。你要知道，有一些满脑子预言的人，他们会聚集为小小的与世界隔绝的小组，详细讨论圣经的预言，数一数但以理书中的哪一个兽有多少根脚趾，那样是不行的。如果你真的明白预言的话，你会为耶稣基督尽力成为最积极、最有冲劲、最有力量的人。我想告诉你，我最大的担忧是，我怕我们开始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被这卷书的错综复杂结构和象征冲昏头脑。我担心我们会失去对耶稣基督火热的心。如果启示录和预言不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的话，那么我教导这卷书就没有做我应当做的事了。我要利用手上的每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在人生中实际应用到预言。如果我不能做到那一点的话，这就是一个枯燥的学习。尽管有些人感兴趣，但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还有最后一点，我会以此结束。我们返回前面，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很多时候，当我学习圣经，上帝会亲自给我指引，使真理活现，这一点很令我赞叹。让我愿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经验来说明。有一个夏天，耶利米牧师出席他的岳父，就是师母的父亲的葬礼。他的任务不单单是作为师母的丈夫支持他，更是作为牧师去照顾和安慰他的心，以及他妈妈，就是耶利米牧师的岳母的心。我会告诉你多一点那一件事，因为它比我告诉你的任何一件事更能帮助我们明白预言的影响。我们坐了一整晚飞机到达了波士顿，上午十点到达那里，然后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拉科里亚， 那里就是师母家人居住的地方。小睡片刻，恢复体力之后，我们就准备那一个晚上在殡仪馆开会，讨论瞻仰仪容的细节。在他们去到那里之前，师母的哥哥们决定不要让师母的妈妈见到他的爸爸，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决定在整个过程中把棺木盖起来。当初耶利米牧师没有反对那样的决定，但当他想一想，记起他作为牧师的一些经验，他觉得那样决定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他的岳母没有见到他的岳父的话，便很难处理他的丈夫已经离世这一件事。所以他们跟师母的几个哥哥商量，后来他们同意当棺木打开的时候，师母和耶利米牧师会在那里，他们会瞻仰师母的爸爸。如果他们觉得没问题的话，他们会去把师母的妈妈带进去。当然，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是一件困难的事，对师母来说也是。耶利米牧师说，师母后来想起那一件事，她都会双膝发软。他们在车上，耶利米牧师的岳母也在，他们坐在那里谈话。耶利米牧师说，好，在进去之前，我想说，我只希望你们记住两件事，而我知道这些事很难记，但你们要记住这两件事，你们办得到吗？师母和他的岳母两个人很听话地看着耶利米牧师。耶利米牧师继续叮嘱他们，首先，我希望你们记住，无论你们在哪一个房间里看到什么，爸爸不在那里，他已经离开了，他与主一起了。第二，我希望你们记住，他已经去到更好的地方，他不会想回来。除了作为我们的鼓励，当我们进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就记住那些事，我们只记住那些事。于是他们进去，耶利米牧师拖着师母的手，拖得很紧。他们走进去，站在那里看着。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死人的时候，真的很难描述那种心情。如果有人问，他看起来不好看吗？一点都不好看，他就像死人，完全都不好看。耶利米牧师说，那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刻。他的岳父一点都不好看，就像死人，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不能活动。在他岳父去世的前一天，医生从他的身体拔除所有维生仪器，不到几个小时他就去世了。他的岳父就在他所住的房子里去世，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在那里。耶利米牧师和师母站在那里，但他说有一股平安临到他们两人，有人在哭，也很伤感。但一件绝妙的事就是，这一个他们所认识和爱的人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他们理解他，他们爱他，而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耶利米牧师看着师母，师母说，我们去找妈妈。他们找到他的妈妈，把他带进去。他的妈妈来到，稍微哭了一阵子。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耶利米牧师在那里观察着岳母，看着他迎接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因为耶利米牧师和师母住得很远，有五年没有去那里，他的岳母在门口招呼朋友，温和地跟他们说话，始终面带微笑地陪他们到棺木前，一起看着他的丈夫。他对他们说，作为朋友，他们是如此重要。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上帝在你死后为你做了准备，那就是有分别。作为基督徒，当你站在一些你认识和爱的人的坟前，你的反应就会有所不同。从前我不明白死亡，死亡跟你觉得一个人是怎样的人没有关系，只是当你有家人去世，你生命的某一章完结了，而你很难去处理那刻的心情。但你知道，故事并没有结束。耶利米牧师说，他在那个山里中不知所措，不知道要讲什么道，但他知道他必须振作，因为他很有经验，所以知道要讲什么。他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4章1-6节，训勉会众，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知道吗？不相信耶稣的世人一点都不明白这个真理。不认识耶稣的人死去便进到坟墓里。耶利米牧师也说了那天在殡仪馆发生的事。他说拉克里亚住了很多天主教徒。当晚他们走进殡仪馆的时候，看见有一张跪凳放在棺木旁边。他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事，师母也不知道原因。于是二人在一旁观察，那一家殡仪馆明显是属于天主教的殡仪馆。认识他岳父的天主教徒夫妇进来，他们上前来站在棺木旁边画十字，然后在跪凳上跪下来，把手放在棺木上为他的岳父祷告。耶利米牧师对自己说，那么做真是徒劳无益，岳父不需要他们的祷告，他已经与父同在，他们需要他的祷告才对。我想告诉你，预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就是世人怎样看人生，他们的忧伤是没有指望的。经文继续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请注意这里，所以你们当愿这些话彼此劝慰。那就是预言，当你面对你爱的人离开，那就是你希望的来源。知道一切还没有完，就有了安慰。有一天号角会吹响，耶利米牧师的岳父会从坟墓出来，他将不会等待他们，但他们要等待他。圣经说他先去了。耶利米牧师一些朋友说，因为他们还要多走六尺，他当然不知道那是真是假，但他的岳父在复活上会比他们优胜，他会先被提，然后才轮到他们这些在世留下来的人。在空中将会有一个盛大的重聚，然后他们会一起被带到主那里去。哈利路亚！当我明白未来将会怎么样，我就能面对今天。当我明白上帝为明天定下了计划的话，不知怎么的，在我们面前便没有任何事情会不同步和不清楚。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到最后一卷名为启示录的书卷时，我们就会明白那一点，耶稣将会再来。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这次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希望你能继续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得到属灵的造就和帮助。好，谢谢你的收听，愿主时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在我听您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说结婚生子是找到两个特别合拍、特别相爱、然后特别浓烈的人，然后组建特别幸福的家庭，但这个是属世的一个看法。有些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刚刚您用了一个词"勉强"，或者是"顺其自然"哈，就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比较、别的选择，都是初恋，然后就自然而然就进入到婚姻了。但我想，即便是两个极其浓烈的情感进入到一段深刻的互动的，又是赤裸敞开的关系，都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已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两个这种赤裸敞开的破碎的灵魂的碰撞，那一定是火花四溅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一个创世以先神给的使命，所以把你们配合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奇妙的团队。哦，我甚至不敢想象，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如果不是你们的婚姻，那我相信也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于泥土音乐啊。所以，
1: 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写的很多的歌哈，都是心中感觉到有一些委屈啊，有时候不被了解啊，然后觉得很寂寞啊，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动去写歌，所以很奇妙，很多人就说："哎，奇怪，你的歌为什么这么疗愈？"哦，有些人真的在早期我们歌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这个盛小梅是不是历尽沧桑啊？她怎么写出来歌可以？"你 know 医治那些真的很破碎的心啊什么的。后来我自己在想说，奇怪，我好像也没有真的这么苦哈。那想来想去，我就说，哦，就是婚姻当中受到的伤害，对，所以
0: 我觉
1: 伤害越多，我的创作就灵感就越多，对。然后最近这几年呢，我觉得因为老夫老妻，我已经完全摸索出来一套跟他的相处之道，所以呢，不太容易受伤了。所以创作就越来越少。
0: 我相信，其实您的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吸引人，能够进入到更深的敬拜，从您对自己本身泥土音乐的这个取名开始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真的是破碎如泥土，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一样的。那您刚刚的这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会心一笑的原因，每个人都经历，尤其是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说："哇，我们是破碎的。"因为婚姻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最丑陋、最软弱、最烂泥扶不上墙那个样子，就呈现给我们看。但是您却用了这么诚实，但是又是这么轻松的一句话来说："哦，我好像没有觉得，但是却又可以写出来。"其实是因为我想，上帝也借着这一个关系，真的很深的破碎和重塑了你们。所以我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在你们的过往的婚姻生活当中，包括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苦难、挑战或者低谷，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有些时候有没有那种，哎呀，过不下去，真痛苦不堪。刚刚你说到这种伤害啊、破碎啊，这种甚至可能是绝望、沮丧的那种心情，呈现在你音乐当中的那些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实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我觉得我们家经历过，如果说是要讲这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打击吧。一个应该就是我先生，他在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小孩子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吧。那我先生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然后呢，他的个性是非常积极的， 他是行动派的，然后呢当年呢就是房地产他做得蛮成功的，然后他就又很想要用最少的钱赚最多的财富，这样子财富要最大化这样子。那所以就有一个杠杆原理嘛，就是说你放一点点的投款你就贷很多的贷款，然后就去买东西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营哲学呢，那他就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务。然后当时因为经济一个不景气，其实在不景气之前就有很多前辈在放话了，就说哦小心哦，经济不景气可能要来了。但那时候他因为很年轻嘛，我们都很年轻，都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收哈，不懂得这个脚步放下来，所以他还是人家都已经不敢再投资，他还是积极在投资。结果呢诶，经济不景气真的来临以后呢，我们的基本上就是手上没有现金了，就付不出那些贷款，然后呢就只有把一个一个 property 都还给银行，然后通通还给银行之后呢，最后就剩下我们家自己住的大房子，然后那个贷款也是很大的压力嘛，那慢慢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没办法再承受了，所以就把这个房子也还给银行，所以我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去租房子住，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财务上面的一个危机吧。
0: 哇、wow. yeah,
1: 对，但是很奇妙，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感情在这种情况好像还蛮同心的，就是碰到问题我们就是一起解决嘛。啊，碰到这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当中的那些个性上的差异啊什么，反而我回想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在婚姻生活当中造成更多的困扰，反而是好像觉得要团结起来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好，然后呢我们家的孩子，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对他们是很好的一段训练的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手头比较紧嘛，所以呢对他们的要求或他们需要买的东西什么，我们也都教导他们说今天一定要就是打折才能够去买啦，然后东西不要去一定要什么什么的哈，就是能用就好啦。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刚好是因为同学之间就有很多比较嘛，尤其是女孩子，尤其他当时有些朋友是喜欢用名牌啊什么的，你知道年轻人嘛也喜欢赶时髦，可是我觉得我女儿就是经过那段时间我觉得她变得很 smart，就一直到今天他自己已经赚钱了，其实他财务上是 pretty good， 但是呢我觉得他就是从小那段经历让他 very smart， 就是说他今天他知道怎么样能够用最少的钱来达到他需要 present 的一种形象吧。然后我儿子非常非常节省的一个人，那出去从来不买 soft drink， 都是喝 ice water， 所以他们的孩子也都是从小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好，我就觉得诶，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要是我们都很富裕的话，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节俭的习性养成，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 actually turn out 是一个祝福，对我们全家都是，对我自己来讲，对我老公，我老公是一直都生性都很节俭啦，但是就是让我们更多看到说钱财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会如飞而去，真的会长翅膀飞掉的，所以真的要把这个眼光或者投资要投资在永恒的价值上面的东西。
0: 是，
1: 所以那段时间是后来我老公也不得不等于是再回台湾去发展嘛，他回台湾了几年，等于是在那边有一个做理财规划的事情，等于说重新再把他的事业建立起来这样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两地分隔的。
0: 是，
1: 那大概到了后来我女儿要进高中前呢，她就把那边收了又回来美国，然后我们就全家团聚。那感谢主啊，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好，因为就是她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开始的那个暑假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出了一个车祸，她当时呢是坐朋友的车子，就路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的短宣行动哈，他们是短宣队要出去之前的一个筹款活动啦，他们是去那个筹款活动的路上，他坐朋友的车子就被撞了，就撞得很严重，然后我们呢就收到消息赶到车祸现场的时候，就是看到的就是一个被撞的稀巴烂的一部车子，然后我女儿坐的那个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整个就凹进去，那个门都凹进去了，所以听旁边的人说我女儿是被直升机紧急的送到洛杉矶的儿童医院去，所以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打电话到医院，医院也不 release 任何 information。 那个时候刚好下班时间，交通又很拥挤，我们就开着车，路上开了大概一个多钟头，一个半钟头才到医院。一路上就真的不知道我女儿是生是死。哇，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呢，我看到我女儿的第一眼，她就是整个脖子都被架起来了哈，然后她头上就包了很多的一层一层的纱布，纱布上还有一点血迹啊，然后她是昏迷状态，然后医生就说她头部受伤，眼睛受伤，然后说她的骨盆有多处的骨折，好，说她伤得很严重，说她送进医院的时候瞳孔都已经放大了，所以对医生来讲这个情况是几乎就是快不行了这样。那医生还讲了一句，他说啊，这么大的一个车祸，他说他还能够活着，他说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我们当时是做了很坏的心理准备了哈，就觉得说不知道活不活得下来，然后也很可能会怕他有 permanent 的这个 damage 这样子。那结果就只有迫切祷告啊哈，全教会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真的是全教会迫切祷告，然后他们短宣队的队员就每一天就是一大堆的年轻人就冲到医院里来为他祷告这样子。结果非常感谢主啊，就神迹就发生了哈，就他在医院里面住了几个礼拜，然后很痛苦啦，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医生说很奇妙，就是他的头部的伤呢虽然是有伤，但是差一点点就伤到脑子，所以并没有伤到脑子，所以是外伤。然后呢眼睛呢，他是因为撞击很大，所以他是视觉神经麻痹，所以他好长一段时间他看出去都是 double vision， 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但是医生说这个也不能做什么手术，他说因为他还年轻，所以应该假以时日会自己恢复，所以眼睛也没有做手术。然后他的骨盆呢有几个骨折的地方，骨错的地方，医生说他错位可是又回来了，所以就裂开，他说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做手术，就要等他自己复原这样子。所以就几个礼拜之后他就出院了，就回家去休养了。所以医生说他太幸运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不是幸运，这是神迹，这是神的保守，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后来医院就给了我们一个床，然后我们就回到家，我女儿就因为她不能下床嘛，她有一两个月不能下床，然后她就在床上啊，虽然还是会痛还是不舒服，但是至少就不需要动手术，就出院这么大的一个车祸啊。所以整件事情真的就是感谢神，神的保守啊。那更奇妙的呢就是神的祝福还不止于如此哈。后来呢就是我在家里面陪我女儿，她在复原的这段期间呢，教会就打电话来说，哎呀该轮到你带敬拜赞美了。那因为我们有几个 leader 就轮流带嘛，那个时候常常带的，后来我就直觉反应说，哦，不行不行哈，我说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我说我女儿虽然很感谢神她现在已经在康复的路上，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已经睡过好几次，因为经过这么大的事情哈，然后我在医院里面，我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只有我陪着他在病房里面哈，然后他有时候会哭，我看他哭我就陪他哭，他痛我就比他更痛哈，这个妈妈的心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心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复原哈，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好像不能够在台上这么喜乐的敬拜赞美哈，我就想回绝掉。就在那个时候很奇妙，好像就有一个意念跑出来说，你下垂的手要再一次提起来，你封闭的心要再一次打开来，因为你跟你女儿在病床前面哭的时候，她说你以为你们很可怜，就你们两个人在那里，其实我一直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哇，很奇妙，就是很奇妙的那个意念就出来了。然后后来呢这段 message 就成为我创作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常常喜乐。好，那首歌因为当时我跟赞美之泉一起服侍，我记得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就把那首歌写下来，然后我就给那个尤志婷听嘛，赞美之泉的那个负责同工，他一听他说哎呦他这首歌好耶，然后就放到他们的专辑，那是我写的第一首歌。
0: 是， 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时分，与你有约在神的救恩里。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你我又相会在与你有约了。不知道你怎么样，小时候我最怕我爸，他进门第一件事，我们都要看他的脸色，要是脸色不好，四个孩子整晚都不太敢出声。女儿还好，儿子们他可不惯着，问我俩哥哥话都答得小心翼翼，生怕哪一句说的不对就惹来一顿骂，那是一种纯粹的害怕。后来我们长大了，读书、工作、成家，慢慢发现那种害怕变了，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躲着他，反而开始理解他当年的那些严厉。孩子们依然尊敬他，但那种尊敬里没有了恐惧。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就是害怕和敬畏到底有什么区别？在你爱里没有惧怕，一起来收听。

是啊，害怕和敬畏到底有什么不同？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害怕让人躲开，敬畏让人靠近。害怕的本质是一种威胁感，你怕一个人是因为他能伤害你，或者曾经伤害过你，那种感觉让你收缩、防备、保护自己。你在那个人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犯错，不敢做自己。你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或者尽快结束那种状态。然而敬畏不一样，敬畏是一种带着向往的敬重。你钦佩一个人，不是因着他对你施加压力，而是因着他身上有某种值得你仰望的品质。你不会因为敬畏就躲开他，反而因为敬畏愿意靠近他，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害怕让人躲藏，敬畏让人仰望，这两种情感看上去都像怕，可骨子里完全不同。孩子对父母害怕容易，敬畏很难。家庭里很多孩子小时候对父母是害怕，长大了就变成叛逆。原因很简单，害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怕了，而是恨。你限制了他十几年，他心里积压的全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窒息感。等到他有能力反抗的那一天，就把所有的账一起算。这不是孩子的错，这是关系的错。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管教的方式是，你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你再闹我就打你，那他永远只能学会害怕，他学不会敬畏。敬畏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你爱他，他也相信你爱他。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说到敬畏和害怕的区别，再来看看单位和领导。怕老板的人不会真心做事，换到职场上逻辑也是一样，怕老板就只想躲着他，能不汇报就不汇报，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神经是紧绷的，是消耗的。这样的关系里谈不上忠诚，谈不上认同，只是利益交换。但如果你对领导有一种敬畏，你认可他的判断力，信任他的方向感，你会更愿意主动沟通，主动承担责任。你不怕在他面前暴露问题，因为你知道他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惩罚你的。一个团队里，如果成员都怕领导，那这个团队看起来安静，底下全是暗流。那如果成员对领导是敬畏，这个团队有真正的合力。害怕让人闭嘴，敬畏让人开口，闭嘴的团队出错不多，但也不会出彩。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聊聊害怕和敬畏，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这通常关系到你我和主的状态。说了这么多，敬畏比害怕好，但有一件事需要清楚，就是不是所有的害怕都要被消除，比如对危险的害怕。你看到悬崖会腿软，那是在保护你。比如对越界的害怕，你走到某些边缘时心里发紧，那就是边界感了。比如对作恶的害怕，你怕自己变成坏人，因为那是良心的底线。纯粹只有害怕是虐待，完全没有害怕呢，那是放肆。人需要保留的是那种健康的怕，那种让你我知道边界在哪里的，而不是让人不敢呼吸的害怕。敬畏的心，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说到敬畏和害怕，让你我再回到那个最朴素的画面。一个孩子如果只是怕父亲，他会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但他不会在父亲怀里安睡。而一个孩子如果敬畏父亲，他会遵守父亲设立的规矩，同时也知道那个规矩背后是保护，不是压迫。他不需要逃跑，他可以留在那里安心地做自己，同时记得有些界限不该跨过去。这种关系是人跟人之间最踏实的那种，对父母是这样，对老师是这样，对领导是这样。如果能学会把怕转化成敬，如果躲可以变成靠近，很多关系都会松一口气，很多冲突都会被化解。因为害怕隔离人，敬畏呢却连接起了人。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怕的胆量，而是不因为害怕而远离的那份信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你对他既尊敬又不怕开口，既顺从又不觉着委屈，那恭喜你，你已经拥有了一种很珍贵的关系。好好珍惜那个愿意让你如此对待他的人的同时，好好敬畏你我心中的主。主啊，我们敬畏你。一起来收听。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以西结书第46课。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6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5章。以西结书第45章，在以西结书最后这几章里面，主要的主题是谈到了新的圣地的划分法则。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上帝所赐的圣地上面，上帝重新将地分给他的百姓。地的划分主要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地。第二类是给王的地。第三类是给百姓的地。在这一整块上帝所要赐予的土地里面，45章所提到的是土地当中最中央的那块部分，最中央的那块部分。这个部分呢，除了圣殿，就是给祭司利未人的地，还有给王的地。至于各个支派的分地呢，会在后面以西结书第47章13节一直到48章35节会继续来谈。当我们看这个分地的原则，祭司利未人侍奉神的人，在以西结所领受的启示里面，当然新的国度的中心没有话说，是圣殿。而毗邻圣殿旁边的就是祭司利未人的地，还有王的地。无形当中也表明了领袖他们的地业是最靠近圣殿的，他们理当是与神更亲近，并且是做百姓的表率。这很重要，领袖应该是与神最靠近的。我很喜欢穆迪所说的一句话。穆迪说，我一次祷告不超过3分钟，可是呢，我没有超过3分钟不祷告。我再说一次，穆迪这位神所使用的布道家，他说，我每一次祷告不超过3分钟，可是我没有一次超过3分钟不祷告的。穆迪是一位亲近神的仆人。当你我成为教会的头羊，神所使用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从以西结书第45章这个分地的原则里面去看到，我们理当是一群与神最亲近并成为百姓表率的一个侍奉者，亲近神。在忙碌的社会步调底下，我们越来越少亲近神，但亲近神应该是一位侍奉者最基本的基础。我们看到但以理 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七到十一节，即使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要害但以理，但但以理却依旧打开他楼上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素常一样。即使他有繁重的国家政务，即使有别人要抓他把柄的那种压力，即使有王的命令，命令盖上了玉玺，说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但以理没有改变，他把亲近神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耶稣也是如此，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当耶稣治好了各样疑难杂症的人，他侍奉好忙碌，但是隔日的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身体的疲乏没有阻止耶稣来亲近天父。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当耶稣侍奉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很多人聚集到耶稣那里去，人的呼声、人的掌声围绕在他四围。但路加福音第五章却记载着，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人的呼声、人的掌声不能够阻止耶稣，他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当耶稣最艰难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大难临头了，但耶稣把亲近神还是放为生命的首要地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兼顾，但是亲近神他总是放第一位，他没有吝啬把时间奉献给神。因此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地的安排，侍奉神的人是在圣殿的周围，是最靠近神的一群。但我们需要摸摸良心来说，我们是否真的把亲近神放作是生命的首位呢？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捻阄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这圣供地的面积为何呢？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因此长二万五千肘，宽一万肘的这块地呢，叫做圣供地。而在这二万五千肘乘以一万肘的这个面积以外的四围，不叫圣供地， 而叫圣地。圣供地是做什么用的呢？第二节有说明，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也就是说，这个圣所是一个正方形的，长500肘，宽500肘，在这个圣供地的中心的部分。此外，在所谓四围的圣地的在外面呢，还有50肘的为郊野之地。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当然这圣供地其中有圣所的部分是至圣的。第四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与供圣职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所以圣供地除了这个500肘长宽各500肘的圣所在中间之外呢，圣供地的其他的部分也会作为祭司所居住的地方。除此之外，第五节也告诉我们，有另外一块地，应该是在圣供地的在外围，一块与圣供地面积相当，一样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的一块地。这块地如果按照第一节来说的话，是属于圣地的部分，是要给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利未人做20间房屋之业，是要给利未人住的。所以我们透过1到5节，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强化的图像，那就是侍奉神的人是紧邻着圣所而居，也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是要随时亲近神，是理当要亲近神，做人民的表率的。7到8节呢，告诉我们，那么给王的地，这王指的是首领。那么如果这个圣殿指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释的话，我们就不必去深究这个王究竟是谁，我们可以把它类比为领袖。第7节，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属城之地所指的是属于圣城之地。第7节下半句说，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配的份一样。也就是说，归王的地是在圣供地的东西两旁，是属于王的地业。同样的，领袖也是比较靠近神，比较亲近神，应该成为神的百姓的表率的。这样的划分方式也凸显出，无论如何，最中心的部分都是圣所。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9到10节也继续提的，那么王呢，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不只是地理的区域上面，圣所是整个圣供地的中心，在领袖的心中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很特别，神透过以西结在第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所谓的以神中心，为什么和知足连在一起呢？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领袖，他必然是一位知足的人。为什么？一个王，一个领袖，他以神为中心的话，就会引发两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面向。第一个是，这个领袖他没有升迁的可能，他不能向上发展。领袖，你是领袖，但是你上面是神，你不能向上发展，神永远是你的神，你心中的主永远是他。你不能向上发展，你只能向外发展。再来，王领袖 有没有人可以监督他？没有。一神在上，万人在下。没有人可以监督指导领袖，只有神在上，只有神的话语。所以如果领袖不在意神的话，那么他就为所欲为，那后果很可怕的。箴言28章15节说，一个不知足的王呢，就会变成吃人的野兽。箴言28章15节说，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因此以西结在这里提到了，王必须以神为中心，但是知足是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如果不知足，会使得王的心灵饥渴，他会不择手段要达到目的。在列王记上第21章1到15节，以色列王亚哈就是最好的证明。亚哈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他在撒玛利亚的王宫之外，在耶斯列还有一座行宫，可是亚哈却以为不足，他还要再行扩张，他想要把临近那拿伯的葡萄园也弄到手，好作为菜园。亚哈的理由是，因为靠近我的王宫。什么话嘛，拿伯的葡萄园又不是你的，只因为他靠近你的王宫，你就想要把他夺取。那么拿伯也可以说，亚哈你的王宫靠近我的葡萄园呢。亚哈因为不知足，包括他的太太耶洗别就用了恶人做假见证陷害拿伯，把他用石头打死。亚哈是典型一个王不知足，后来却杀人夺产的一个见解。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他说道，然而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一个王以神为中心，他必然是一个知足的人。保罗的典范也是如此，一个心中以神为主的人，他必然是知足的人。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在想，当我什么时候不知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在靠近神的。越靠近神，他的表现是越知足。托尔斯泰这位大文学家写了一则寓言故事，叫做《魔鬼与农夫》。这俄国的大文豪在这《魔鬼与农夫》当中，他说道，有一位老魔鬼，他看到一位农夫每天辛勤的工作，可是所得呢却少得可怜，但是他却没有因为他的收入很微薄而减少了他生命的快乐。他很快乐，他很知足。于是乎老魔鬼就派了一位小魔鬼去扰乱这位农夫。小魔鬼把农夫的田地变得很硬，让农夫很难犁田，知难而退。那农夫即使他很难犁田，这土很硬，但是却认真工作，没有半点埋怨。小魔鬼看到计策失败了，只好摸摸鼻子回去。第二个小魔鬼呢，他想，既然让农夫更加辛苦也没有用，那么干脆就拿掉他所拥有的东西。所以这第二个小魔鬼，他把农夫的午餐面包还有水偷走了。 魔鬼心里想，农夫这下子一定会暴跳如雷。没想到农夫他回到树下休息，发现面包和水不见了，他就说，不晓得是哪一位可怜的人，他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和水。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他温饱的话，那也好，没有关系，感谢主。这第二位失败的小魔鬼看到农夫的知足与感恩，他只好弃甲而逃，他失败了。再来，第三位小魔鬼就去向老魔鬼报道说，老大，我有办法，一定能够让这农夫变坏的。小魔鬼的方法和之前第一位、第二位不一样，他先和农夫做朋友，农夫也很高兴的和第三位魔鬼做朋友。魔鬼告诉农夫说，明年会有干旱哦，你得赶紧把这个稻子呢种在湿地上面。农夫照做了，果然第二年别人没有收成，但只有农夫是收成的满坑满谷的，也因此农夫就富裕起来了。这小魔鬼又教农夫一个方法，把他所生产的米拿去酿酒，可以卖酒赚更多的钱。果然慢慢的农夫开始不用下田了，他靠着卖酒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钱。这时候小魔鬼就回去告诉老魔鬼说，你看，我现在要展现我的成果了。老魔鬼看到了，就很高兴地对小魔鬼说，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办到的呢？小魔鬼说，我只不过让农夫，让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我只不过让农夫，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引发他人性中的贪婪而堕落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魔鬼与农夫》，期盼你我透过这则故事，我们生命获得启示。真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一个王，他若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领袖他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就会是一位知足的神的仆人。再来，以西结书第45章第9节下半段也说，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10节，你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巴特，依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巴特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依法也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十二节，舍克勒是20季拉，20舍克勒、25舍克勒、15舍克勒为你们的米纳。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位做领袖的，他不仅要知足，还要在全国施行公平，用公道的度量衡。在这里所谓的依法和巴特呢，依法是干的东西，干的容量的计量单位，巴特呢是湿的东西，湿的容量的一个计量的单位。巴特和依法大概是等于22公升左右，而所谓的赫梅尔呢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舍克勒呢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米纳也是计量的单位。一个知足的领袖，他外在公道公正的呈现是可以被看见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位神的仆人，一位领袖，他不只是内在虔诚知足，他也要在生活上实行出来， 需要改变那个错误的文化。当外在都是用错误的公平，都是不公道的时候，当一个领袖，他如果是惯行诡诈，他习惯说谎，欺骗人，那么他到神的殿中去做的宗教活动，神也不会欣赏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在那说道，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

问问题的时候，我女儿都会暗示说，爸爸叫我，爸爸叫我。但有时我就刻意不能叫她。在群众里面，我如果偏心我女儿，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不公平。因此有时我会在前一天跟她讲说，爸爸今天到学校去，我们把多一点机会让给别人，多鼓励别人。再来，13节到25节，你会看到有许多的献祭，还有守很多的节期。这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是要献祭守节的。特别在21节说，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7日要吃无酵饼。25节，7月15日守节的时候，7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我们知道21节是逾越节，25节指的是祝棚节。逾越节里还有除酵节。神的仆人需要把这些节期常常放在心里。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6到8节，保罗也把除酵节放在心里。我们来看一下林前5章6到8节，第6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当保罗想到无效节，想的是，如果笑所代表的是罪，我需要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过除酵节呢？我有没有把我生命的罪给对付了？这个对侍奉神的儿女来说很重要。逾越节也是如此，常常思想基督救赎的大恩。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期盼你我也常思想献祭的意义，还有守节的真谛。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我想和好朋友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记得有一次，当我看着电视上的戏剧，刚好画面停在女主角的容面上，她梨花带泪地问着对方说，你为什么要伤害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当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每个受伤的人都这么的想知道，为什么你要伤害我？虽然只是电视剧情的一个对白，但是呢，它却表明了人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遭受到平白无故的委屈和伤害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很有意思的就是，没过多久我竟然读到这么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读过这篇文章，我就觉得作者的看法很值得分享。在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和你分享这篇文章，也请你能够从作者的视角来看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聊的话题就是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正处在受伤害的过程中。如果你正在受伤的过程中，那么我建议你用心来听听这篇文章，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每一次被伤害之后，大脑就会开始飞速的运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你一遍又一遍的回放那段对话，那句语气，那一个表情，希望能够从细节里找到事情崩塌的瞬间。你试图在他人的冷漠与残忍里寻找逻辑，仿佛只要找到原因，疼痛就能消散。但是事实是，痛苦不是一道可以解开的题，它只是一道需要被照顾的伤口。而那些伤害你的人，往往是没有能力给你想要的答案。我们总以为只要去对质、去解释、去问清楚，他们就会醒悟，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带来的伤害，会道歉，会说出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那些伤害你的人早已经在心里建构出一套合理化自己的叙事，他们看不见你指着的伤口，他们只看见需要被维护的自我形象。于是你开始追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我活该吗？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负责任的反思，甚至还带着一种理性的高贵感。但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更隐藏的祈求，就是请让这一切变得合理。你以为只要理解了原因，痛苦就会失去威力，可事实是痛苦不会被道理抚平的，它只会在拉开距离之后渐渐的淡化。这就是为什么向伤害你的人索要的答案，就像是问一场暴雨说，你为什么要下得这么大？你所得到的可能只是噪音，甚至是混乱，绝对没有真相。他们的回答是由愧疚、否认或自我防御塑造的，从来不是为了满足你对平静的需求。你越是深究，就越会被他们的扭曲逻辑困住。真正的疗愈不是从解释开始，而是从立界限开始。你不需要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就知道那是错的。你不必先剖析他们的痛苦，才能允许自己疼。事实上，每一次你用来猜测他们动机的努力，都是在推迟你自我复原的进程。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藏在那一句，我不需要你解释。那是拒绝幻觉、拥抱现实的力量，是放下执念、回归尊严的勇气。当你不再向活在否认中的人索求真相，你就重新夺回了定义自己经历的主导权。你来决定受伤意味着什么，持续多久，又在何时彻底结束。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收复，也就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唯一能够掌控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身上。疗愈的起点不在于他们承认了什么，而是在于你不再等待他们承认。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是的，事情发生了。是的，我真的受伤了。当你不再向拒绝理解你的人解释你的痛苦时，你就重新掌握了自己故事的主导权。你不再需要别人的版本来证明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因为你的情绪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那个伤害你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后悔，但是那已经不再是你要承担的等待。真正的释怀从来不是靠他们的道歉换来的，而是你终于不再为他们的沉默继续流血。转身离开不是懦弱，而是用痛换来智慧。你会发现有些门之所以要关上，是因为平静在门的另外一边。所以不要再回头，不要再去分析他们的残忍。有些人伤害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让这成为唯一需要的答案。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理解他们，而是重新理解自己，那个依然相信我值得更好的自己，因为你真的值得。疗愈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在于重新收回你的安静、能量与尊严。它意味着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说出那句，我的感受是真的，我的失去也很重要，但我仍然在这里。这不是复仇，而是一种自我救赎。也许有一天，你终于不再纠结为什么，不是因为过去改变了，而是因为你变了。你像一棵树，在伤口周围继续生长，不再需要弄明白那道伤疤才能活得完整。你会发现，平静从来不来自了结，而是来自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选择自己。

才多多为你读的这篇文章是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不知道当你聆听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不是点头如捣蒜般的认同呢？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常常在想，当我受伤的时候，上帝如何对待伤害我的人呢？在面对生命的伤痛和挑战时，没有人不会感到无助和迷惘的。我相信上帝看见我们的每一滴眼泪，上帝珍视着我们的感受，并且以他的智慧和爱陪伴我们度过伤害、沮丧的低谷。在伤痛中，痛苦虽然难以承受，但是它是生命成长的工具，是能够塑造我们品性和信心，使我们能更加成熟的。透过祷告与默想，我们可以将内心的伤痛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并且得到能够超越仇恨的力量来回应。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伤害与挫折，这些伤害可能来自于亲密的朋友、家庭的成员，甚至是陌生人。面对这些痛苦，许多人选择愤怒或怨恨作为保护自己的方式。然而，怨恨和自怜都是如同一条无形的锁链，将我们牢牢地束缚在过去的伤痛中，以致剥夺了心灵的自由。放手，或者说饶恕，则是释放自己的关键。许多人对于饶恕或者说原谅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原谅等同于放纵或者是忘记。然而，饶恕并不意味着否定伤害的存在，也不代表必须恢复与加害者的关系。在基督信仰里，让我们知道饶恕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将审判和报复的权柄交还给那位更高的力量，让自己不再被怨恨所掌控。然而，要做到饶恕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过程。饶恕不是为了加害人，而是为了自己。还有，请相信上帝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伤痛。当痛苦来临时，他也并非对我们的生命毫无目的。只要信靠上帝，就能在上帝大能的手中转化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深知道如何将每一份伤痛转化为祝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陪你聊的话题就是，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追问为什么。希望节目的分享能够使你原本受伤的心灵紧握的拳头能够在上帝的帮助下释怀放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3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密，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密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灼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毁，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这章是紧接着第42章记述了犹大余剩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城攻陷之后，因为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基大利被约哈南暗杀了，百姓因为惧怕巴比伦王会因此报复他们，就来请先知耶利米为他们求问神，想要逃往埃及去。当先知耶利米回应众首领跟百姓的请求，为他们代祷求问神的心意，是否同意他们前往埃及避难。先知耶利米与众首领和百姓们都在这十天里等候神回应他们的求问，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神对他们说话。可是在十天之后，先知耶利米带来了神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非常的黑白分明，也是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最痛心的劝阻，以及神的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留在本土上。先知耶利米他让百姓知道，留在本土看似危险，但其实是安全的。神并且应许他们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耶和华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就是神对犹大余剩的百姓所应许的话。神应许只要他们顺服，留在这片看似荒凉危险的应许之地，神会做他们的盾牌，甚至还能叫巴比伦王失怜悯。第二条路就是前往埃及。而对于神所给的第二条路，先知耶利米是极力的劝阻百姓千万不要去埃及。 可是当时百姓认为只要在埃及就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不致缺食挨饿，那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所以说百姓虽然求问神的带领，但事实上当神的答案不如他们所预期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仍然执意要逃往埃及。在第43章的1到3节里说，当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的一切话之后，但是亚撒利亚和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反而公开指责耶利米，他们宣称你说谎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并且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耶利米的同伴巴路，指控是巴路挑唆耶利米来害他们，好让他们被巴比伦人掳走或杀害。弟兄姐妹，这就等同这些百姓不惜抹黑神的话语，以及忠心侍奉神的仆人，来合理化他们自己心。

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记载看见约哈南和众首领完全不听从神的劝诫，他们不只是自己如此做，还把一切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以及众公主等人都带到埃及地边境城市达比尼，甚至他们还强行把先知耶利米和巴路也一同掳到埃及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在以色列历史上，耶和华神曾经施展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为的是要叫他们得自由，侍奉耶和华神。可如今，这群残存的百姓却自己甘愿地重新回到埃及，走回那一条神早就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当我们遭遇到危机，感到不安的时候，最常有的反应就是回到旧有的习惯，回到过去的方式。基督徒太难了，还是不要信了，回到世界上去寻求那看似稳固的保障，就如同当时强大的埃及。可是我们以为走在一条安全的活路之时，却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回头路上。最后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三节，百姓以为到了埃及就安全了，但是神的审判如影随形，神就让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在众人眼前把几块大石头藏在法老宫门前的砖窑中，然后对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这意思就是告诉百姓，你们以为能够庇护你们的埃及，不久之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宝座就要安在这几块石头上了。更惨的是，犹大百姓原本想要倚靠埃及的保护得到庇护，但是神却对他们预言，巴比伦必用火焚烧埃及的神庙，那些人手所造的神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更遑论保护投靠他们的人。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从来都不在于地理位置的转移，而是在于对神话语的顺服。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么走到哪里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以为能够逃避神此刻对我们的管教，但却使我们迎来更惨痛的代价。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探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3章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43章就如同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不要做虚假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口里说要寻求神的引导，但是心里却只想要神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背书祝福。深愿我们不要如同犹大百姓和亚撒利亚还有约哈南一样不听神的话，而是愿意放下心中倚靠的那个埃及，放下自己早已经写好的剧本，对神说，主啊，我放手，请你接手，我愿意听从你的话，顺从你的引导，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正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046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亲爱的征儿姐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我妹妹啊是一个基督徒，到了结婚的年龄，马上30岁了，一直坚守着要找主内的弟兄，可是吧，这接触了几个弟兄确实不合适，最后呢遇到了一位不信主的，生命品行都不错的男孩，他喜欢我妹妹，但是他表达呢不能为了和我妹妹在一起欺骗妹妹去教会去信主。哎，我妹妹现在就陷在纠结里面了，感觉这个基督徒坚守真爱啊，等待真的挺难的，主外的比主内的生命反而还好，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我们常常接到类似的来信。我想你是一个好姐姐，你这么的愿意为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去代求，甚至也写信给我们寻求帮助。那我想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其实在往期的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我们讲过很多为什么基督徒要找主内的。其实找主内的不是一个标签，哦，只要是主内他就是好的，哦，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找主内的是真正在主内的，而不是说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而当我们从外在的表现，比如说品格啊、性情啊等等，去评价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也不对，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其实往往并不能够看到，比如说品格很好的、性情很好的人，他在关系里面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核心的价值观上、在人生观上、在追求生命的方向上面都是大相径庭的，不管他再怎么好也都是擦肩而过而已。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你们作为信徒觉得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带给我的三个儿女的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必定会爱他的灵魂，你爱他的灵魂，你就会思考说他的灵魂要去哪里，所以你不会第一个想跟他发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你第一个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永恒里面的去处。这是每一个信徒应当有的一个对他人灵魂的负担。如果你并没有，那其实我们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谁谁谁对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跟他交朋友，谁谁谁看起来比较顺眼啊，我喜欢跟这个人待在一起，那个人不信主，但是我好喜欢跟他在一起谈天说地啊，那个人信主，但是他的性格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去决定我的人际关系的交往，你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不一定是信主的就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看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他与上帝的关系的话，我们每见到一个人，我们最关怀的就是你有没有得救，你认不认识耶稣，我能够对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不错的男孩，你们居然对他的灵魂没有负担吗？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不应当第一件事情就是迫切为他的灵魂和救恩祷告吗？而不是说，哎，来来，我们先建立一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的去思想这个人对我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有些时候当我们停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永远过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不管你是不是信徒都没有例外。我们最难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所以一个门徒，我们昨天也讲小门徒啊，就是你要培养这个人跟随耶稣，换句话来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和中心不再是他自己了。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终身大事也好，我们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应当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当然也涵盖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终身大事、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接触了几位弟兄，目标不是结婚，我们接触这些弟兄的时候，就像我对我的侄女啊，最近我在辅导他们的恋爱的关系、交友的关系的时候，也不断地提到一个核心，就是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是跟那个人恋爱，我的目标是我能不能够成为他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人际交往的规律。你会发现当 我不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比如说我跟一个不幸的人在一起，他始终想来追求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他，我的信仰没有办法影响他，他也拒绝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说我跟他的关系，我并没有对他产生一个生命的祝福。那就意味着说，或许在他的眼中看，有一个和我不一致的目标，所以我就需要有边界感的跟他来进行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个呢，也同样带到教会里面，不管我跟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的目标都是成为对方的祝福。如果你说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结婚对象，你就会发现，哇，教会的单身团体一团乱麻，因为每个人见到对方的时候都在想，我跟他有可能吗？我跟这个人有可能吗？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为什么喜欢那个人？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当然用世人的标准去看待所有一切。今天我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姐，你要开始为你的妹妹祷告，你也要生发一种怜悯的心肠，就是我真的是为真爱等待。我等待什么？我等待的不是结婚，我等待的是能够遇见那一个和我一起去荣耀神的人。如果神没有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并不表示说我不可以荣耀神，我会继续的在我单身的生活当中，与所有我身周围的与我交往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荣耀神。你的妹妹可以，你也可以如此的为她祷告。
0: 诗篇119:1-3，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神让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寻求他的律法，遵守他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所说的，哎呀，我感觉基督徒坚守真爱等待真的是挺难的。本身基督的法度要求就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些所谓的法律命令和诫命的，它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神从来没有说啊，我的法度都比你们人的那些东西要简单，你只要来到我这儿哈，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过好日子，你就可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神对我们的要求比对世人的要求要高得多，但是呢，神也同样说了，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去遵守他的法度，而不是让我们咬牙坚持，我就是要找一个信主的，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明明方向是错的，我还咬牙坚持。这种咬牙坚持最后带来的都是苦毒，都是破碎，都是不堪，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神从来告诉我们说，我的爱激励你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说，我妹妹三十岁怎样？如果她有一段破碎的婚姻，未来的30年到40年在痛苦当中度过。可是如果她30岁，哪怕再过5年，神为她预备了一个最好的丈夫，她未来的40年可是甜蜜恩爱的，对吧？就是方向很重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选择方向这件事情上，我们就错了，以至于错了以后呢，我们就像那以色列民一样，方向错了，总是想回头。我想去埃及，我想回去，那地方挺好的，是要啥有啥，还有韭菜。我们常常像以色列民一样，就是方向永远不是向着神，而是向着我们所想要去选择的那一个方向。就像这个姐姐希望自己的妹妹30岁了赶紧结婚吧，千万不要让世人看不起，你看30岁了，老姑娘了还不结婚，这是一个姐姐或者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者的心态。那妹妹也是，我得结婚了，我虽然想要找一个基督里的，可是没有基督里的弟兄合适的时候，我想要结婚，那我要不跟这个不幸的试试？可是不要忘了，神早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命令，这不是建议，是命令。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常常在想，哎呀，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急啥呢嘛，30岁生命刚刚成熟，
1: 现在你觉得好年轻是吧？
0: 对呀，就是到我们这年纪，我真的想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拿年龄数字作为一个标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50岁了，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依然幼稚不成熟。
1: 虽然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也常说真爱要等待，真爱要等待，但实际上并不表示说等待真爱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真实的去爱，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真实的爱人。我认为真实的爱人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你要爱人的灵魂胜过这个人对你的价值是什么。不能说这个人我有可能会嫁他，或者那个人没有可能嫁他，所以我对他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灵魂 魂的负担。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像个大使一样的，神会把各种各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有可能是以追求者的方式，有可能是以仰慕者的方式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表现出一个基督徒荣美的生命来，吸引人归向神，而不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我降低我的标准，或者说哎呀我很怕我嫁不出去，所以我先把你引进来。不不不，你千万别太看重自己的影响力了。如果你结婚之前都不能影响他，我真的是告诉你，结婚之后就更别想影响了，
0: 更难。
1: 所以呢，同时我也要鼓励教会的牧者还有哥哥姐姐们，你们为了教会这些晚辈们，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要努力的去做这些追求者们的福音的工作。我常常讲说，在教会里面如果单身的团契不够强大的话，当然你没有办法让这些来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年轻人留下来，因为你们没有把一个活泼的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让他们看到。今天呢，我们鼓励教会的福音工作也需要跟上，然后呢，教会的代祷工作也需要跟上，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培育，让这些孩子们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是为了荣耀神而过好他们的每一天。
0: 另外我也发现哈，就是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啊，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你问他说，哎，你想让神为你预备一个什么样的，他们的概念非常的模糊。哎呀，信主的吧，个子高一点吧，啊，就是我喜欢浓眉大眼的。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自己的另一半的这个需求上是模糊的。我前段时间带我的女儿在做荣耀的帮助者的门训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从现在开始你需要给你未来的丈夫做一个画像，这个画像的第一条，当然我们硬标准就是要爱主，跟随主的门徒。那么接下来你对这个男性，你希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品格，你需要把它列下来。这样的话呢，当你在进入到关系层面的时候，你会观察到神为你预备了是最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一头扎进某一种关系当中，然后就觉得说，哦，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并把自己对于另一半的诉求告诉神的话，你会发现神往往会为我们预备那个最好的。我不知道张老师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对于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建议，你要有画像，你要有方向。
1: 是，其实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的儿子，我早就已经13岁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每个人
0: 写列清单
1: 、然后贴在自己的床头。虽然他们觉得啊，太早了，没有必要，但是他们真的都可以20-30条列出来，就是他们觉得未来的配偶需要有的品质。
0: 是，
1: 因为除非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否则你就像进入菜市场然后看花了眼，
0: 是，
1: 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今天这个清单这个画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这位姐姐把你的妹妹带到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的去培育她，然后同时为她祷告。我相信这个过程甚至也会成为你们的生命的一个突破，非常好的一个挑战，反而会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在神面前是否知道我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0: 就像我们在周一里面说的，你要静默哈，然后观看神的作为。
1: 是的，
0: 我们也鼓励这个妹妹哈，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不要有躁动的心，不要被年龄被世俗的观念所搅动着，而是安静下来，在神的里面透过祷告把你所期许的未来的丈夫的画像告诉神。我相信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丈夫，最合适的丈夫哈，不一定是最帅的哈，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但一定是
1: 在你眼中可能是最帅的，
0: 但一定是最合适你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0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尼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 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尼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是的，你说的对，小尼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的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好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小玉和小泥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五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跟子琳我们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呢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很贴切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家是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恩典慈爱的港湾呢？我想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直接诚实的来做出一个衡量，还有呢未来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呢有一个重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就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律法主义的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彰显恩典慈爱的地方？那首先正儿就要来问问子琳师母啊，你如果给自己目前的家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多少 percentage 啊，多少百分比是律法主义，多少百分比是恩典慈爱？
1: 这个问题很可怕。我要是诚实的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几个月前让我去想给我的家里打一个分的话，我可能会打80分，80分的恩典，可能有20分的律法主义。但是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的提醒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人，而且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那我以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对，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律法主义，从小长到大，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用外面的表现来衡量我，所以我认为我是没有律法主义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思考以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的律法主义。那我不敢给我自己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去打这个分，如果只是给我自己打分的话，我可以说现在我来衡量自己，我可以说我大概有 80% 的是律法主义，可能还会更多，那恩典可能其实是很少的。那现在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什么样是真实的恩典。今天呢，虽然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其实真儿也是一样的啊，感谢子琳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就是什么时候用律法主义，其实恩典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当我律法主义的时候，100%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当我意识到有恩典的时候，哦，我才自己愿意降服在恩典当中。
1: 是的。
0: 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哈，就是真儿自己从小，我反复的去对比我的父母亲对我们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过程，我也常常很惊讶，就是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却在对我自己的儿女或者在我自己的家庭的运营过程当中，又会止不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的就用律法主义呢？可能就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就是有好多东西是在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
1: 是的。
0: 我们甚至呢用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操练律法主义，甚至把这个恩典挂在嘴上。我曾经以前分享过，就是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对他说啊，你再这么下去恩典就要收回了。所以我说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它是非常的一个异端。就是我在传达给孩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恩典也是需要他来赚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先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应该，把你 suppose 你本来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变成你必须要做到你才配爱，才算是一个好孩子，才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状态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神给了我们的一些恩典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好孩子要总是他在乖巧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我们去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才算是好孩子，然后你才配得上父母亲对你的爱或者天父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做呢，很快呢这些东西就会收回，因为这是你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理所当然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行为和这个后果还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都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通律法主义的操作。这在正儿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其实到如今都是时时刻刻的隐藏的一个危险，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隐藏的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这几天呢，正儿跟子琳就要来聊了，就是我们首先带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各种各样隐形的方法变着味道的来欺骗我们，来混淆我们，或者是来污染我们的心灵。那子琳师母，你有什么想分享，就是你觉得到底什么算是律法主义呢？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其实律法主义是和我们的罪行相连的，虽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被文化所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是因为罪性的缘故。
0: 是，
1: 刚才张老师也有说过，律法主义是那种以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配得爱和恩典的一种思想。
0: 是，
1: 那这个定义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用外在表现去考虑我爱一个人有多少，但是其实当我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是陷入到这种光景当中。
0: 是。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感觉好像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好像是零和一啊！你如果有了律法主义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恩典。那这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始祖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如果大家去思考的话，在一开始时候，亚当和夏娃当他面对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是树上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0: 是，
1: 那他在这上面就加了一层的律法，很有意思。那当他加上去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甚至连摸都不去摸它的时候，我一定是更不会触动那个律法。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是神的爱和恩典，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点。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跟律法主义去征战，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恩典不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自然行出来的。
0: 是是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换取行为所不配换取的东西，包括在神面前的身份啊，包括恩典本身啊，包括神的爱啊，包括这个喜悦啊等等这些，我们总想着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是像加拉太书以前说，我们起初是靠圣灵的，如今却反靠肉身来成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倒退的现象。
1: 是的，
0: 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明白救恩的这一个经历上，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已经称义了。
1: 是的，
0: 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倒回去，我们就是回到那一个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那个最基本没得救的光景里面，那是很绝望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和一位已经认识30多年的女宣教师一起祷告哦。那最近她出了一点意外受伤了，但是她跟我分享一节经文，让我深深的受感动哦。是在诗篇的第107篇最后一节，诗篇的107篇43节说道，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他说自己受伤的时候因为是自己不小心，所以本来觉得非常懊恼很沮丧，但是他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上帝的爱大大的充满他，使他不再自责，不再沮丧，而是回到神面前，知道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在这些事上留心，并且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凡是使我们的思想开始落入负面，并且都是控告的声音的时候，那绝对不是来自圣灵哦。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慈爱，也因此呢，他就开始虽然有一些需要长期的治疗，但是他说不要与魔鬼共舞，不要落入魔鬼的诡计，而是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是可以充满智慧，留心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和你分享最近我在一位女宣教士上所学习到的，让我们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恩典够用，经文在诗篇第31篇第14到15节以及第1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1篇14到15节以及第1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31篇14-15节以及19节。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恩典够用。摆脱忧虑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在深陷忧虑时将自己交托给神，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把自己交在这一位爱你、保护你的神手中。因为神渴望与你谈心，与你同行，并在必要的时候背着你。无论你有任何的困难或忧虑，神都会为你开道路，让你在面对每一个试炼与艰难时，都能够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心的来投靠神吧，他已经预备了够用的恩典，他在你的一生当中都必陪伴着你，永不离弃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时，我的忧虑便消散，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为我存留。求你赐给我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一生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这本书可以说是日记式的自传了，而当中呢，大部分是记录乔治穆勒牧师如何凭信心的祷告，仰望神在事工当中这一些生活所需的供应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第九章，扩展事工。1836年5月18日，神赐予他仆人的祷告冠冕，孤儿院的成立获得空前的成功。我祈求神恩待我们，为我们预备一栋房子，不论借用或是一份礼物，或带领某个人为我们支付租金。此外，我祈求神赐予我1000磅作为事工的运用资金，以及聘用适合的人来照顾这些孤儿。1到2天后，我求神感动他的子民给孩子们送来家具和衣服。神回应了这些恳求，大量的家具、衣服和食物送来了。有人提出以优惠条件出售一栋房屋作为礼物，另外有几个人愿意奉献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此外，许多人奉献金钱，由100磅到半便士不等，这些都是神对祷告的回应。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过什么，我不将我们的需要告知任何人，不是因为对弟兄姐妹没有信心，或是怀疑他们对神的爱，而是想更清楚看见神的大能。我甚至将任何有关孤儿院琐碎的情况都跟神述说，明白自己的软弱和无知。然而我从不向神祈求收容更多的孩子，我已肯定会有许多人申请入住孤儿院。可是当指定的时间来到，竟然没有人来申请入住孤儿院，情况令我卑微地屈身在神面前祷告，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动机。我仍然会说，神的荣耀是我首要的目标，我一心想使别人看见相信永活的神是不会突然的。我不断地祷告，直到内心发出欢呼，为着神在此事上得荣耀而喜乐。即使整个计划毫无成果，然而若神开设孤儿院使之兴旺，这更是大得荣耀的。于是我衷心祈求神领人来申请入住孤儿院。我现在内心平静安稳，也更加肯定神会成就此事。第二天我们便收到第一份申请表，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收到另外的43份申请。我租下了一间房子，因为租金便宜，大小也相当合适。我们本来想收容年龄介于7到12岁的孩童，但收到6份来自4到6岁孩童的申请表后，我们便严肃地看待此事，迫切地祷告，看看若是仍有空缺，是否应该收容这些孩童。我最后得出结论，决定接收年龄少于7岁的女孩子。至于少于7岁的男孩子，同样需要孤儿院。也有人送来小男童的衣服。神的作为远超过我的期望，我于是决定成立一所幼童孤儿院。从5月16日至今，我因为患病留在家中，部分时间需要躺在床上。这段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写日记，将神给我的供应记录下来。我之前由于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没有写下这些事迹，看将来能否出版。但现在患病使我的思想可以摆脱许多事物，由于长时间留在家中，因此有更多空闲时间。现在我已经写下了100多页的日记。 6月14日早上，我们未到学校和分发圣经祷告，除了祈求神祝福我们的工作，也求神供应我们所需的经费。租金将于7月1日到期，我们至少需要额外的40磅才能继续分发圣经，以及支付教师的薪资和其他开支。我们手上仅有7磅而已。我也为这孤儿院尚不足的1000磅经费祷告。6月21日，神透过上星期的奉献，使我们能缴纳将到期的租金，另外还剩余5磅。神再次的回应我们的祷告。7月28日，若不是神今天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并无力支付教师每星期的薪资。这个晚上，一位弟兄拿来了8磅，这笔钱是他的员工们每星期奉献以便事，分多个月募集得来的。当我们需要这笔钱时，神便感动这位弟兄将钱带来。10月1日，在单单依靠神的支持下，我们聘请了一位弟兄担任一所日校的校长。由于近来获得众多供应，我们对于扩展事工不再犹疑。此外，我们也急需要增设另一所男童学校。10月5日，有人奉献了25磅给我，作为圣经知识协会的经费。神已经安排了支付新男童学校开支的方法，这所学校将于几个月后开幕。10月19日，我最后聘请了一位姐妹担任幼童孤儿院的社监。这一天以前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尽管已获得一些资金可以开始进行，目前有几个孤儿幼童申请入住。在神恩慈的手中，我们为幼童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位弟兄给予我们100磅来支付租金。去年12月，我多次祈求神感动这位弟兄奉献。我在1835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下这个祷告。到了1836年的1月25日，这位弟兄真的奉献了50磅。到了11月5日，他再奉献了50磅。当我记起日记中写下这个祷告，便把这段记载给这位奉献者看，我们一同欢喜。他有能力奉献金钱，而我的祷告则蒙应允。11月30日，由于许多迫切的事务，我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为资金祷告。但是当需要迫切时，我便来到神面前，恳切寻求他的帮助。神回应了我的祷告，一位弟兄奉献了10磅。他心里多个月来已经有这份感动，打算奉献这一笔钱，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现在当我们迫切需要这笔钱的时候，神便预备他给予这笔资金帮助了我们。除了这10磅，我还收到一位从未认识的姐妹寄来的5磅。她在信中说，我心里近来有此感动，向你做一些奉献，只觉得某些事工需要这笔钱，因此我给你寄来5磅，这是我现在的所有积蓄了。12月15日，我们定今天为祷告日，专门为幼童孤儿院祷告，献上感恩。因为他于11月28日已经开幕了，早上我们有一场祷告会，下午除了祷告和感恩，我向日校的350名孩童和孤儿们演说。这一年我们收到大量的奉献，包括金钱、食物、衣服、书籍和煤炭。此外还有一些奉献，像是免费医疗保健服务。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有一场感恩祷告会，赞美神一整年的美善，祈求他继续悦纳我们。在1837年的5月18日，64名孩童现在住在2所孤儿院里。我们预计多开设2所孤儿院，将会挤满2间房子。5月28日，我写下神对我的一些供应，这些记录现在已经准备好出版。我求神赐予那1000磅中尚未兑现的资金，我心里充满信心，如同已经成就了。我再次的感谢神，深信他必定会给予这一笔钱一文不少。我热切希望在这一笔钱齐备之前，这些记录不会出版成书，这样我便可以在这本书中写下见证。这是何等甜美的恩典。6月15日，我再次迫切为尚未兑现的资金祷告。这个晚上有人奉献了5磅， 让当初祈求的1000磅变整笔款项都赐下了。过去18个月又10天，我几乎天天在神面前祈求。从我祈求的一刻开始，到神完全的应允，我从不怀疑神会推却我的祷告。 我时常确信地赞美他，深信他会应允我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他赐予我特别的恩赐，使我对他的应许蛮有信心。 7岁以上的孤儿院在这城市看来有极大的需求，若没有这一所孤儿院，当 幼童孤儿院的幼童年过7岁后，我们便不知道如何供应他们的需要。7月12日，自克雷克弟兄和我开始透过办学校分发圣经和支援宣教事工来传福音，至今已经过了3年又4个月。从那以后，我们已经分发了4030本圣经， 为贫穷的孩童开设了4所日间学校，共有1119个孩子曾在6所日间学校接受教育。目前那6所日间学校有孩童353人。此外，我们也支持一所主日学校和一所成人学校的需要。我们也资助东印度、加拿大北部和欧洲的宣教事工。 再者，透过圣经知识协会，神的话语在贫穷的人之间逐家逐户地传扬出去。8月15日，我著作的第一版出版了。在8月17日，多了2名孩童入住幼童孤儿院。现在有66个孩子住在女幼童孤儿院。过去3天，我为这些孤儿男童物色房子，一切都已经预备妥当。 神有他的时间，也会赐予我们一间房子。我内心特别有感动，在9月19日的时候，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休息。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事工，我们应该做出安排，让我便能更多探望弟兄姐妹。因为教会不探望弟兄姐妹，很快便会成为一所不健康的教会，这是早晚的事。 会有很需要牧者和同工的关顾。9月28日，我很长一段时间过于忙碌。昨天早上，我用了大约3小时的时间在基甸教堂里休息和祷告。我打算下午继续，但在我离开前，有人来找我谈话，一个接一个的，直到我必须离开。10月16日，一段长时间， 克雷克弟兄和我明白牧者更多出去探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其中一个试探是无法抽出更多时间。这个晚上，我们举行2间教会的会议。克雷克弟兄和我还有另外一位来自德文郡的弟兄彼此讨论牧者探访的重要性。我们也讨论过我们的拦阻以及是否有方法胜过这些困难。 牧者探访的重要有许多理由，看顾圣徒有助于他们避免生命退步，因为我们可以就家庭、事业和属灵的事给予意见。我们想与人保持关爱而友好的连结。我们目前的难题主要是许多人与我们连结，我们能力最多能规律地探访100人，但我们的聚会有将近400人。 圣徒的家与我们的距离，许多人住在2里以外。神对我们事工的祝福，我们在布里斯托不到1年，已经有超过50人加入我们的聚会。在他们加入我们教会前，我们需要跟他们每一个面谈数次。克雷克弟兄和我负责2所教会，乍看之下工作好像分摊了，但聚会次数加倍，事实上表示工作量增加将近1倍。 光顾数量庞大的信徒比光顾少量信徒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力量。我们在教会的职务会使许多弟兄经过布里斯托时来找我们，他们来找我们或住在我们的居所，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时间，还有每天都要回复大量的信件。克雷克弟兄和我身体上的软弱是另一个拦阻。 当传道工作完成，或住在我们居所的陌生访客离开，或与来找我们的人结束谈话， 或需要写的信粗略写好，或教会事务处理妥当，我们的精神往往已经虚脱。即使在我们处理了所有其他事务后仍有精神，很多时候也不会想出外探访。经过艰难的一天后，只会想单独祷告，而不是探望圣徒。孤儿院、各所学校分发圣经、支持宣教以及与圣经知识协会相关的其他工作，已经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这样的环境下要做什么呢？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加给我们，因为他不是苛刻的主人，或者他不想我们尝试探望所有的圣徒，而是要我们按需要进行探访工作。我们需要其他的牧者，不是名义上的牧者，而是那些蒙神呼召、得着神赐予牧者心肠和恩赐的人。神可能从我们的会众中兴起这样的人，也可能从别处差派给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看来将毕士大和基甸两所教会合并是明智的做法，这样每星期的聚会数目便可减少。10月21日，今天神给予南童孤儿院一间房子，与另外两所孤儿院位于同一条街上。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回想1837年，81个孩子住在三所孤儿院里，9名童工照料他们。就是说，每天有90人需要得到饱足。主啊，求你看顾你仆人的需要。各所学校需要的帮助比从前都还要多，特别是主日学，现在已经有320名孩子。主啊，你的仆人是个软弱的人，但我相信你，我在人前夸耀你，求你不要使我在这事工中跌倒。愿这些事工不只是情绪和热情的一时冲动，最终突然成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不断地扩展他的事工，然而他也祷告，愿这些事工不是情绪和热情的一时冲动，而是真正的来自于神的感动。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的单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在这一刻，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学习的是《生命记》，而我们今天所将进入的是《生命记》的第九章，人的不配以及上帝的恩典，应当要继续在旷野当中失败的种种教训。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这章经文的一开始一到六节，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迦南美地，并非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另外的原因呢，是因为迦南人的种种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一到六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意，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意，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这里的今日是指不久即将到来的日子，要过约旦河，要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而且呢会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其实这句话是言过其实的，是特别引用了那个进去看迦南地的其中那十个胆怯的探子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节，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亚纳族是身材魁梧的巨人族。在这里说，曾经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这个有人就是报恶信的探子。他们说的是，谁能够在这些人面前站立得住呢？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如同烈火呢，是指迦南地的原住民因为拜假神偶像而惹动上帝祭邪的怒火。这样呢，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这是按照神所应许的话，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速速灭亡这个话跟神所应许的，从你前面要把这些人赶出去，你呢是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这是申命记的7:22所描述的。其实彼此并不矛盾，因为前面第七章所讲的是不要一下子就将他们灭尽，而这里所讲的是他们的灭亡呢不会拖延太久。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在这里说到撵出，其实就是指驱逐出去。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以色列百姓面前驱逐出去，但是百姓心里不可以说，不要内心自以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义，是因为他们善良的行为义行，不是如此。其实耶和华将他们撵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就是他们邪恶的行为，在这里特别是指他们敬拜假神偶像。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这里说到你之所以可以进去得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就是你心里是纯心纯正的高尚的。那原因是什么呢？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这是真正的原因之一。由于他们拜偶像的恶行而失去了迦南地的所有权，所以耶和华将他们赶出去，又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恶行，第二个是要坚定应许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信实的上帝必须履行他所立的约。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百姓原本是应着景象的，就是刚硬的、倔强的、顽梗的、悖逆的，好像不肯负轭的牛一般。所以你应当要知道，永恒的主把这美好之地赐给以色列百姓为业，让他们可以得到这地，并不是因为百姓的义、百姓的美德，因为百姓原本是脖子很硬的、很悖逆、倔强的百姓，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传道同工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九章一到六节，让我们看到人得享恩典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信实。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亲自走在前面为百姓征战。上帝也特别提醒百姓，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经历恩典，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完全，而是因为上帝一路以来的扶持和保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人生面对再大的困难，只要上帝在前面开路，就没有真正不能跨过的高山。但愿你我常存谦卑和感恩，一路跟随上帝，并且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独一全能的上帝。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可能您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哦，真儿今天一定是正在感冒，或者呢喉咙有点沙哑。确实这段时间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和保护，其实每一次觉得快要生病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迫切地为真儿祷告，而真儿自己呢也是除了每一天争分夺秒的服侍，也争分夺秒的运动，希望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灵一样的可以康健，可以被神更多的使用。所以感恩大家最近迫切的为真儿祷告，虽然呢声音还是不见完全的好，但是确实是经历神够用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分享到底祷告进食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经历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的时候，它

更让我们看见倚靠和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36章第6节，让我们看看禁食、祷告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耶利米书36章第6节，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们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相信信主一段时日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提及的禁食本身就是祷告的一种形式，是祷告者向神祈求时的那种急切的、真诚的、迫切的、渴慕的一种态度。让真儿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可以不禁食却充满祷告，但是却不能够不祷告只是去禁食。换句话来说，禁食是一种方式，祷告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和我们的生命的态度。祷告是日常，禁食却是方法。所以在神面前呢，如果我们光禁食不祷告是毫无意义的，不管你再怎么的刻苦己身，你没有建立祷告的关系、祷告的生活、祷告的习惯，那么就意味着你无论做什么都带不出效果来。祷告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和神的交流。没有祷告的禁食呢，就如同没有内容的花瓶，你空设一物却没有功效，反而却容易损害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好多弟兄姐妹说啊，我特别的想尝试禁食40天，哇，让我的身心灵进入到一种无人之境地。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禁食40天是为了迫切的寻求神，让神充满你，经历与神同在的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属灵的操练，那么真儿说，你需要加油，需要努力，需要有清楚的呼召、清楚的带领和同行者。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想做禁食祷告40日，是因为这是属灵生命的清单上的一条，我想要完成它，那么恐怕真儿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安静，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禁食祷告，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以为的禁食祷告立时会得到的回应。当我们心中想要得到的是神的回应，而不是在乎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与主相亲、与神同在，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那我们当看不到祷告的结果，我们就以为我们的祷告是失败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禁食是没有功用的。真儿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帮同学们他们操练40天禁食祷告之后呢，真儿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个访谈，希望他们跟真儿分享在禁食40天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什么事。很多的同学都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了，原来这个过程他们意识到祷告才是重点，而不是禁食是重点。但是当他们强调只有这么去做才能够经历神的时候，他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无力，非常的绝望，因为他们发现无论他们再怎么进食，好像神也不按照他们所期待的向他们说话。所以在整个
过程当中，很多的同学们都向真儿反映了，其实他们最终学到的是向圣灵顺服。他们甚至在神面前完全地放下自己一切的期待，他们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结果是什么样不重要了。甚至他们也愿意说，哦，主，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是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的，因为我知道进食本身不是重点，而是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当他们做了这个顺服祷告之后，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发现进食本身并不困难了，甚至有一些人也非常自由的，不被律法拘禁的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原来不是靠不吃东西来成就他们的祷告，而是因为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并且确信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了，我们不需要再依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专注或者是自己的自律来成就祷告的目标，而是依靠着神啊，你才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出路，我依靠你、顺服你才是唯一的结果，因为我要祷告的目的是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进食的过程实际上是需要我们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你迫切祈求他的旨意畅通无阻就好了，而不是说，主啊，帮助我进食一定要成功，今天已经到第20天了，还有一半，但是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不，你的祷告的目标永远是他的荣耀，永远是他的旨意成就，而不是你自己的目标。所以无论你进不进食，无论你祷告的目的是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大卫王曾经做过的祷告的一个形式。我们记得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患病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进食祷告，刻苦己身的去祷告。但是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了，他立刻起来更衣沐浴，不再进食了，他整个人好像就恢复了正常运作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其实正好它反映了我们的进食不是在逼迫主帮助成就我们的意思，而是为了要清楚主你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大卫已经看到了神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感谢、赞美、称颂他完美的旨意成就的一个正常的生活里。这并不表示说他不痛苦，他不难过，而是他不纠结挣扎一个他一直迫切希望神去改变的事情。当神最后让他看见答案的时候，他就结束了他自己的进食的过程。所以当我们明白进食祷告的目标时，我相信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纠结于该进食多长时间，该怎么去进食，而是纠结于你祷告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祷告的结果上都求主旨成全，求神自己来预备，求神的时候，求神的计划，求神的掌权。只有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透过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耕种浇灌，而不是去要求他成长壮大。在乎那位亲自种植栽培浇灌让他成长的神，而我们的祷告呢，只是参与，只是观看他的作为。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我们进食祷告的预备当中看到神的作为，透过我们的愿意，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的顺服，倾倒祝福浇灌和洁净。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向你祷告呼求，实在是你儿女的大福。求父神帮助我更深地寻求你的面，
更深的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管我要不要进食，我的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2: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正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不变的，他希望人可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透过什么？透过品格，透过性情，透过关系，透过使命，透过我们的道德的担当。所以这五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儿女去成长的一个核心。如何帮助他呢？当然就是需要透过我们实践，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将从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1: 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十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啊、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
2: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1: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珍儿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 变成重新连结，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2: 仪式感，
1: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另外就是深根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把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呢？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2: 嗯，没错。珍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主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珍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1: 嗯，
2: 觉得哦，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1: 这是动机不纯。
2: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而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赋。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珍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珍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1: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工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和木心，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 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于是呢从2022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其实 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4: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 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

0: 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1: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两次。
0: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两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两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两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兼顾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更多的人。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两家人。
0: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代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两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许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许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3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以赛亚书55章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今天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3个动作。 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土不同呢，结实的数量也就不同了，有的这个土呢带来了丰收，有的这个土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对它没有任何的效果，不仅没有效果，甚这风吹雨打来了之后呢，这种子也被刮散了或者刮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教会，但是耳朵呢却没有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耳朵是也出席了，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教会，去到了教堂当中，但我们心却没有完全的打开。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弟兄姐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求 求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求印记神都会给我们应许，有的时候求印记若是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的初衷有一点点的偏差，其实就会变成试探神。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哈用羊毛的这个方式试探神，说你给我一个这个羊毛杆或者羊毛狮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按你的心意去行。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祷告当中求印记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的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0: 没错，其实刚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活。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把医生讲的所 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呢，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谢谢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对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因为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呢，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啊，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夫妻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些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以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哎，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啊，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最后成功上岸，还在年底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奖励。只有我深知，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的恩典。
0: 依然非常感恩的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样非常艰难，难的是过年的时间卡在季度中间，猎企放假早上班晚，导致这个季度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猎头做单，留给我们交付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指标很低，但是还是很难达成。到了3月初，我盘点完所有 offer 还是差了15万，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盯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盯。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啊，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1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从事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Kelly。
1: 今天要聊聊的是孩子们啊，这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太阳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呢，他本身就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所以呢，行星都要绕着他转。
2: 所以我们居住在地球，地球也绕着他转。
1: 是，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所有的亲戚，包括朋友，都像行星般的要绕着太阳转。
2: 意思就是说，孩子很自我中心了。
1: 是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本身在教养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聊聊这个话题。来，马上欢迎今天的四位专业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帮助小朋友学习如何向天父上帝祷告咯。

0: 在秘密森林里住着一只尊贵和善的狮子，大家都称它为狮王，它就是秘密森林里的统治者。一天，狮王在森林中遇见了小山羊，小山羊一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走着，于是狮王关心地问：
1: 嘿，可爱的小山羊，为什么你看起来心情很差呢？
0: 小山羊说：哦，和善又尊贵的狮王，最近我一直被野狼大哥欺负，所以心情很不好。狮王，求你帮帮我，我看我只能依靠你了。狮王听了很讶异，因为秘密森林在他的统治下，大家都是相亲相爱，互相尊重，这种欺负他人的事件是不曾发生过的。狮王一声狂吼，他说：
1: 可恶的野狼，胆敢坏了秘密森林的规矩，来，小山羊，我与你一块儿同行，看看野狼敢不敢欺负你。
0: 小山羊走在狮王的身后，让狮王保护他。不一会儿，野狼因为闻到小山羊的气味，就沿着气味也跟上来了。灵机的狮王也察觉到后头跟着一只野狼，于是他突然向后转，把野狼扑倒在地。
1: 狮王说：我是小山羊的保护者，如果你敢再动它一

亲爱的小朋友，当狮王与小山羊同在时，可恶的野狼大哥就不敢欺负他。这就如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上帝还必帮助我们。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故事，上帝的宝贝。

0: 青青是明星国小五年三班的学生，在班上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因为青青的功课不好，常常把全班平均成绩拉下来，以至于班上的校际成绩排名总是无法进步。今天又是发成绩单的日子了，不料青青又再度拉低班上的平均成绩。于是班上喜欢讽刺人又爱骂人的同学阿豪来势汹汹地对着青青大骂说，青青你真是个害人精，我们班每次排名都掉车尾，这些都是你害的，我要告诉老师，看老师怎么处置你。然后在一旁围观的同学也都一起应声附和阿豪所说的话。青青知道班上的同学不喜欢他，都轻视他，但是他觉得他们今天所说的话真的是太不尊重他了，于是他便冲动地脱口而出说，
1: 你们才是害人精，你们这些讨厌鬼，我讨厌你们，希望全校都讨厌你们，希望你们全部都消失。
0: 说完后，青青将围绕身旁骂他的同学一个个推倒，然后就像短跑选手似的冲出教室，直奔操场边的榕树下。他含着泪水坐在树下望着天，一直哭一直哭。
1: 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惩罚那些骂我的人，特别是阿豪，上帝啊，求求你。
0: 原来青青他希望上帝不要喜欢五年三班的同学，而且还希望上帝处罚他们。就当青青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让他想起圣经当中耶弗他的故事。耶弗他虽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上帝却喜欢他，重用他，而且还让他成为士师。青青这时候心里想，
1: 我跟耶弗他好像哦，我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上帝看他为珍宝，那我在上帝眼中也是一个宝贝哦。
0: 于是青青擦干眼泪，他心中暗自做下了一个决定。回到家后，青青开始写信给刚才骂他的阿豪以及那些被他推倒的同学。信是这样写的，
1: 虽然你们常一直骂我，但我也不可以对你们说那些话，甚至将你们推倒，真是抱歉。希望我们以后还是能做好朋友，互相尊重，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他的宝贝。
0: 第二天，青青就将信拿给了阿豪和其他的同学。青青非常希望大家能和他一起学习看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功课。

亲爱的小朋友，青青真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好孩子，也愿意包容接纳那些对他不好的同学，你说是不是呢？这其实很不容易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有被别人排挤的经验呢？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耶。其实佳佳姐姐以前读小学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这样的困扰，当时我班上几位同学都不怎么理我，甚至常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当时佳佳姐姐真的很难过，也曾经更加的讨厌。

他们，甚至看到他们的时候也不愿意打招呼。但其实这样的方式，佳佳姐姐自己并没有比较快乐。因此有一天，佳佳姐姐开始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学习去爱和接纳自己觉得不喜欢的人。当佳佳姐姐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自己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才会看不惯别人。有时候可能我没说什么话，但或许我的态度和表情就是骄傲的样子，难怪会有人不喜欢佳佳姐姐咯。后来呢，当佳佳姐姐在天父爸爸面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后，就学习主动的去与这些不喜欢我的人打招呼，也关心他们。一段时间后，我们后来就成为好朋友，以前的事情我们彼此也不再计较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和故事中的青青，或像佳佳姐姐一样，在面对困难、挑战甚至委屈的时候，也愿意来到天父爸爸面前来祷告呢？现在佳佳姐姐一样要带小朋友来祷告，佳佳姐姐一句，小朋友你一句，让我们一同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看重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强壮的、软弱的，你都祝福。我满心感谢你，因为在你眼中，你看我为宝贵的孩子。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空中再见。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清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清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
3: 啊？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你的体质。
2: 对，对，但是他说，嗯，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
3: 嗯，
2: 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嗯，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
3: 哦，
2: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黄芪呀，
3: 啊，
2: 等等
3: 啊。对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加什么人参啊等等这些，
3: 哦，大补茶，
2: 对，它就对人呢，其实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增加了负担。
3: 没错，我觉得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2: 它是有用的，
3: 但是有用的补充，
2: 嗯，
3: 但假如说你已经很正常了，
2: 嗯，
3: 那它就是一个负担。
2: 对，
3: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大补啊，什么好的药材啊。
2: 对，
3: 其实要看情况的，
2: 好的东西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
3: 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清补的时候呢，
3: 嗯，
2: 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避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3: 嗯，
2: 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
2: 嗯，
3: 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2: 对对对。
3: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2: 是的。
3: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嗯，
3: 比如说柚子啦，
2: 嗯，
3: 猕猴桃啦，
2: 嗯，
3: 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嗯，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
3: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3: 嗯，是
2: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
3: 嗯，
2: 家里边别人不在，
3: 嗯，
2: 没有办法帮，
3: 嗯，
2: 自己分享的话，
3: 嗯，
2: 就觉得哎，我都吃完吧。
3: 哦，
2: 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就是说负担了。
3: 哦，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
2: 嗯，
3: 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2: 是。
3: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
2: 哎。
3: 她会这样子的，她切成四块吧，比较容易切。
2: 嗯。
3: 那她先吃一块，其他放冰箱。
2: 嗯。
3: 然后下午吃一块，晚上吃一块。
2: 对。
3: 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
3: 嗯，
2: 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3: 对，
2: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
3: 嗯，
2: 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
3: 嗯，
2: 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3: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
2: 嗯，
3: 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
2: 嗯，
3: 有助于稳定血糖。
2: 没错。
3: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
2: 嗯，
3: 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2: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
3: 嗯，
2: 可以相辅相成了，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3: 对，
2: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嗯，好。
2: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
3: 嗯，
2: 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3: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
2: 嗯，
3: 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五克。
3: 哦，
2: 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3: 很严苛。
2: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嗯，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
3: 嗯，
2: 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那，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3: 是的，
2: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3: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
2: 嗯，
3: 那我们觉得哎，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
2: 嗯，
3: 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2: 对，
3: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
2: 嗯，
3: 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
3: 嗯，
2: 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
3: 嗯，
2: 避免喝浓的肉汤
3: 啊。是，对，
2: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
3: 嗯，
2: 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3: 是的，
2: 所以呢
3: 是的，
2: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3: 是的。
2: 嗯，
3: 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
2: 嗯，
3: 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2: 对，
3: 要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2: 嗯，
3: 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2: 对，
3: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
2: 嗯，
3: 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2: 是是是是。
3: 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啊，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啊，
2: 对对对。
3: 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
2: 嗯，
3: 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2: 对，
3: 不是只喝水啊。哦，嗯，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2: 对，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
3: 嗯，
2: 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
3: 嗯，
2: 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3: 啊。是，
2: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3: 啊，是，
2: 对，
3: 是，
2: 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3: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2: 对对对，
3: 也是有帮助的吧？
2: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3: 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3: 我都是蒸、煮、炖、包。
2: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3: 是是，
2: 对，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3: 没错没错。所以以前呢、我姐姐他们家哦，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这个那个的那种。
2: 烤箱啊、
3: 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2: 是。
3: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2: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炖锅、炖盅呢，它可以定时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好的释放。
3: 对，还有这种炖汤呢，我们还喜欢那种小盅的，就是那种隔水炖呢、你家四个人你就可以放四个小炖盅。那做好了以后就每人一盅，
2: 对对对，
3: 也是很轻补的一种方式。
2: 是的，其实说到最后啊，你看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聊吃，聊到这个饮食对人的影响，我就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了，他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
3: 对，
2: 但是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呢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是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个概念，就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健康长寿当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所追求的重要的目标的话，
3: 是，
2: 那有可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反而呢我们就是我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3: 啊。是的，
2: 对吧、
3: 就是本末倒置了。
2: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3: 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2: 对对。
3: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2: 是是是。
3: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3: 我们吃的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2: 阿们。
3: 是。
2: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他是管理全地的主宰。石成啊，我们上次开始读到神对列国的审判，第一个国家是埃及。法老尼哥曾在吉多杀害了约西亚王，却为巴比伦军队所败，巴比伦将他杀得片甲不留，甚至没有人得以逃脱。埃及虽然向尼罗河涨发，胸怀壮志，而且还有许多雇佣兵帮助他，但是他仍然被巴比伦所败，饱受创伤，难以痊愈。巴比伦在埃及三个城市布阵，使埃及大军及他们的公牛神没有办法抵挡，这证明了埃及虽然是强大，也没有办法跟巴比伦比。可怜的是，在那里寄居的犹大百姓对这个大军的入侵只能收拾细软，准备逃亡。想到当日耶利米不断的劝告，他们却充耳不闻，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了。
0: 你说的对，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埃及为什么在巴比伦的攻打之下显得软弱无能。现在请刘文念20-21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0-21节，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
0: 埃及被称为母牛犊，说明它的肥壮可爱，在战场上却显得无用。北方大军如同毒蚊子，前来刺伤它的身体，把埃及弄得十分狼狈。随同他的雇佣兵也跟肥牛犊一样，在战争的日子仓皇逃跑。现在请刘文念22-24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2-24节，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0: 这里用田间的树木来比喻埃及的狂妄，埃及的建筑雄伟，他们像蛇一样的隐藏在树林当中，因此敌人必须砍伐树木才能够捉住它。
1: 这段经文的词藻优美，措辞恰当，说明埃及人很会夸口，却不能胜过神兴起来的巴比伦，
0: 因此他们结果必然会败在巴比伦的手中。敌人所到之处到处施行强暴，滥杀无辜。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如此，在埃及也是这样。可怜这些到埃及去的犹太人，在埃及还遭到了浩劫。现在请刘文念25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0: 这里提到神要刑罚挪的亚门，小字上解释说这是埃及最大的神，被称为提比斯，是全埃及人所重看的神。神的刑罚临到埃及的各方，埃及人不能抵挡，他们的神也不能保护他们。
1: 那埃及会不会像犹大一样的被请赴呢？
0: 现在就请你念第26节吧。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6节，我要将他们交于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以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这些经文说明埃及不会像犹大一样的完全破灭，神仍然给他们有盼望的远景，他们仍然要重建，许多地方仍然会有人聚集居住。以色列虽然被巴比伦情妇，但是神也给他们宝贵的应许。现在请刘文念27-28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7-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跟埃及人相比之下，以色列虽然被掳，将来也要得到复兴。神在对他的选民发出安慰的信息，那些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必然会回来，仍然在自己的国土享受平静的生活，就像耶利米书31章所描写的。可是那些个侵略以色列的国家都要被神灭绝，以色列虽然也受到神的惩治，仍然会得到复兴和建立。
1: 看起来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比其他的国家宽容得多，看他们依然遭受亡国之苦，却仍然有平安蒙恩的远景，就知道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
0: 是的，在提到埃及之后，神也提到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系的国家，就是腓力士。我们现在来看47章的第一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一节，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腓力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0: 腓力士是迦南地的一族，当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始终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神借着他们多方考验以色列，让他们在这顽强的敌人之下，以便制服他们。
1: 这里提到法老攻击加萨，加萨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加萨呀，原本是腓力士的城市。在主前609年，法老尼哥为了要迎战巴比伦人，必须经过腓力士地，就近攻击加萨这个地方。但是这段经文后面的话却是指着巴比伦攻击腓力士说的。现在请刘文念2到3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2到3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
0: 这里把巴比伦描写成被发起的大水，他们要成为仗义的河，甚至于把腓力士给冲走。
1: 腓力士被巴比伦推翻也是神所命定的，他原来是以色列的仇敌，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的活跃，却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被制服了，而今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他们不能得免于难。
0: 是的，这里描写了战争的时候居民的恐慌，当他们听到敌人的战车和马兵的声音就非常恐惧，甚至于连做父亲的都非常软弱，把自己的孩子抛在后头，不回头看顾他们。
1: 这场战争的毁灭是彻底的，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所以说人间如果没有战争是多么好啊。
0: 可惜就是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并且把生命树的道路封住了。这里的伊甸园应当是指今天的伊拉克，正是战争火药味最重的地方。这四面转动喷火焰的剑，正是代表今天人类的战争啊。
1: 在联合国大厦的前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弥迦书第4章第3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段经文的理想是何等的崇高，但是仍然不能够制止人间的战火，可见人性的自私和残酷。但是当和平之君救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要得着应验了。
0: 你说的对，我们祈求主耶稣早日来临，当神的审判临到大地，腓力士以及牵连的地区不能够逃脱战火。现在请刘文念第4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4节，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肥陀海岛剩余的人。
0: 神如果容许战争的临到，也是为了伸张他的公义，因为当他施行报应的时候，万国君王都要在他的圣怒之下接受审判的。
1: 这里提到推罗和西顿，这不是以色列西岸那两个靠海的国家吗？
0: 正是，他们也是腓力士的盟友，在著名的贸易商港，可以说是国富力强，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可是当巴比伦来攻打腓力士的时候，这两个强国也遭受到打击和失败，腓力士不能成为他们的保障。现在请刘文念五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5到第6节，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
0: 加萨是腓力士的疆土，他们遭到了攻击，他们被剪头成为光秃，是一种被羞辱的举动，主要的因为是战争的灾祸忽然临到，因此他们用刀划身，说明他们的悲伤与忍耐。雅什基伦也是腓力士一个靠近海的城市，也在战火中被毁灭了。
1: 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一句叹息的话，似乎是对刀剑感到惧怕，因此期望刀剑能够收刀入鞘，期盼和平能够临到。
0: 是的，这里是一声叹息，但是却道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呐喊。大地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因此无辜的百姓都希望和平的来到。可怕的是这些个好战分子，他们使大地烟消弥布，这都不是人所期望的。但是这个期间也有神的许可。现在请刘文念第7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7节，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判定你，岂能止息呢？
0: 这里所说的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是腓力士的土地，这敌人在第一节好像是指埃及，其实是指巴比伦攻击说的。腓力士是形势顽梗的敌人，因此被巴比伦攻打乃是神所命定的，一定会完成他的任务。
1: 神借着巴比伦把腓力士制服，使他们不能够再兴起，但是以色列却得到了复兴，因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
0: 是的，作为新约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应当专心跟随主耶稣基督，在世间传扬和平的福音，使耶稣的名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人心有真正的和平，世界不再有战争。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吧。
1: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求神祝福大地，使人人都能够接受基督为和平之主。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9月9号的时候呢，有这个正班小王子，不是代班小王子啊，有万峰在这里。那到底有没有人替文慧的班呢？
1: 当然有人啦、啊、不过呢文慧
2: 在哪？
1: 文慧心系大家，而且文慧觉得今天的状态还可以，所以呢文慧呢就上来，应该要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0: 宣慧子说今天是境外的文慧老师吗？境外的文慧老师、
1: 啊、我以为说境外呢境外我跑到哪儿去了？
0: 境爱，我说错了啊，
1: 谢谢宣慧子。
0: 然后呢那个微臣说文慧好点了没有？
1: 好很多了。昨天晚上算是从上周四一直好几天了，一直到昨晚上，我是第一回呢在正常的时间里头呢可以算是睡大概4-5个小时安稳的睡觉吧。因为呢前几天真的是喉咙疼，一吞口水呢一咽就疼，又或者是咳嗽。那虽然昨儿晚上呢也有咳得很厉害的时候，但是大致上是挺好的。所以今天早上文慧就觉得感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来自于诗篇30篇的经文，送给大家。昨天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欢呼，因为呢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我刚才就在想，万峰老师看到文慧今天出现，他会不会有点失望？
0: 恐惧？
1: 对，
0: 被传染。
1: 我不是，我昨天呢虽然在家里，但是我是有起床听线上今天的。
0: 怎么了？
1: 哎呀，我好欣赏小燕老师啊，她好勇敢啊，就是敢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对抗呢。
0: 有什么勇敢不勇敢？我们啥都没有。
1: 你知道要在万峰老师这种狮子吼的绝世武功之下能够呢抒发不同的意见是有点困难的。那我就发现小燕老师分庭抗礼非常的棒，所以以后可能要让小燕老师多多的来跟万峰老师合作合作。
0: 我声音大不代表我没礼貌
1: 哦。是的是的。还有呢，声音大不代表你人坏是吗？
0: 啊，对。
1: 还有

0: 就全没了，死光光了。那么今天呢，回来这里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一小时的空中谈气，哎，你看气不够啊，还是要把它讲完。那我们除了灵修，还有看科技、读圣经。小丁今天跟我们讲了到外太空去了，
1: 啊，
0: 现在所有尖端科技除了 AI。还有机器人，那就是探索外太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谈这个科技对外太空宇宙的探索，那跟我们现在古老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再接下来呢，哎，我们要来谈谈呢，还记得吗？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那如果有一些警讯出现呢，特别是螃蟹效应出现，那我们就要学习断舍离。但是呢，中断的关系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追求呢与众人和睦。所以呢，今天要来谈谈呢一些沟通问题，因为你要与众人和睦呢，沟通是基本要件。
1: 就接纳自己跟某些人不能和睦就好了。
0: 那这是万峰老师，他就是哎，我不想费心机了。
1: 无论在任何的处境，都有人不喜欢你啊。
0: 万峰老师，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你周围呢，大概十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喜欢你。
1: 按照
0: 你这个态度，可能那一个人呢也是好久以后才喜欢你。所以呢，你既然呢在这里，你就要学习让所有人呢不是喜欢上你，而是所有人都能够跟你对话。
1: 我以为你说迷上我。
0: 不会的，迷上你不会的，我们要迷的是耶稣，不是你。所以呢，要让所有人都能跟您对话，不一定喜欢你，但是跟您对话是很重要的啊。再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查考。我昨天也听了您跟小云老师查得很好啊。
1: 对啊，从来都是啊。是你没有放心，没有信心，你要好好建立你的信心。
0: 哦，好，你说的对啊。我怎么觉得我病了一天以后，万峰老师突然之间灵命深度又升了好几寸呢？
1: 怎么一直都很深？
0: 好的好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有什么带导的事情赶快摆上来啊。那么我们呢，在最后万峰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的。哎呀，敲得不响，
1: 你看跟你病一样，
0: 再敲就有力气啦，刚才只是敲不准头而已。好，那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最近红火的新闻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有看吗？
1: 没有，都是那些机器人运动都是直跑嘛，然后撞了墙那些嘛。
0: 谁说的？有些没撞墙，有些跑到终点，而且呢听说呢还创了记录，比那个真人的百米飞人还要快呢。那但是记者呢就在赛场边看到后场的机器人大部分呢都齐刷刷的蹲在地上，仿佛呢中场休息。那为什么机器人会蹲着呢？难道机器人也会累吗？哎，这其实呢
1: 当然会累啊，就是没电
0: 就累了吗？机器人也会累吗？哎，你说的对
1: 了，
0: 你说的对了，但是他们不是没电，他们是为了节省电力，这是一个为了节省电力的工程策略，那不是真的累了。机器人开机之后呢，持续耗电，而且需要动态调整，保持稳定。那么蹲姿，就蹲下来的姿势呢，能够让部分关节受力最小，能耗代价最低，就是能源那个耗尽的代价最低。类似呢，就人站久了肌肉会疲劳，那么机器人站久了关节耗能持续上升，蹲下来可以降低呢能耗，并且兼顾稳定性。类似现象呢也出现在跑姿上，就是呢那个天宫机器人现在最有名的啊，天宫机器人，那么自主演化出的，你们看到乌连跑，你看到这个视频没有？
1: 啊，
0: 看到了，就是他的手好像呢就是呢遮着他的脸乌连跑，大家在那边开玩笑他是不是跑得不好意思啊，其实不是的。他呢这个天宫机器人，他否定了人类预设动作，自己找到了更省电的方案，机器人自己找到的。
1: 那蹲着蹲着会不会就拉了？
0: 机器人会拉了吗？
1: 拉下来，
0: 你所谓的拉是什么？
1: 我都不知道。
0: 你对啊，你在讲什么呢？我大概明白。

0: happening， 意思是说，哎，整个人会不会垮了？机器人这个零件会不会
1: 蹲着拉了？
0: 对，就是
1: 我真的说的是蹲着。
0: 第一，机器人不会拉；第二，机器人呢可能会散，但是呢也不会。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知道，连机器人都需要呢节源呐、啊，节能。那我们人呢，我们更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呢，重新装备，让神的能力、神的活力、神的力量进入我们的内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马太福音十九章一到十五节，
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的东边。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治好了他们。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都合法吗？耶稣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不贞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从母腹里就是不宜结婚的，也有因人为的缘故不宜结婚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不结婚的。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地方。
0: 法利赛人用休妻的问题来试探主耶稣，因为这在当时呢是一个高度争议的议题。当时对生命记相关经文的解释呢，大致有两种方向的。一种呢比较保守，只把理由限于极严重的不忠；另一种呢就较为宽松了，甚至连生活上的小事、个人喜恶都可能成为休妻的理由。表面上呢，他们是在询问律法的立场，其实啊，是在问，到底有没有一条合法的路，可以让人把自己不想再维持的关系处理掉呢？主耶稣没有落入他们设下的辩论框架，而是直接的把焦点拉回到神创造的起初。婚姻不是后来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神所设立要人进入并且享受的一种关系。因此主先指出创造的原意，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法利赛人再追问，那为什么摩西曾经准许休妻呢？主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这里的容许并不是神原本喜欢这样，而是在一个已经败坏的现实里设下的一个秩序性界限，也在某程度上保护被休的妇人，使他不至于完全陷入无名无份的羞辱中。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不只是纠正婚姻问题，而是纠正人性的方向啊。人都很喜欢在规则之中去寻找漏洞， 常常问有没有例外，怎样才算可以，可不可以这样也算合法。但主耶稣呢，总是把人带回到起初，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你有没有尊重神所设立的？啊，门徒一听呢，就觉得标准太严了，竟然说呢，那就不如不娶不嫁吧。主于是再补充，有些人因着天生的状况，有些人因着外在的处境，有些人呢是为天国的缘故，甘愿放下婚姻去专心的服侍神。那这不是说单身比婚姻更高级，而是呢，无论婚姻或者单身，都要忠于神给人的呼召。这段经文之后，小孩子又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把两段一起来看，就更清楚了。就是法利赛人想在规则之中寻找漏洞，而孩子呢，只是单纯的来到主前。那神国向哪一种人敞开呢？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是否常常在神的要求里先问有没有例外呢？我如何看待婚姻、单身与承诺？是按着方便，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呢？今天，主在哪件事上要我停止寻找漏洞，而转向单纯顺服呢？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

0: 常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好，我们呢就听到刚才的灵修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休妻的问题啊，那到底能不能把妻子休掉呢？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讨论。
1: 我问一下万峰老师，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0: 怎么？然后呢？
1: 然后呢？你怎么看呢？大家的讨论，你赞成吗？
0: 能不能休掉？
1: 嗯，
0: 我能不能过到今天呢？就说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我被休掉吧，应该这个年头跟以前的那个也是不一样。不过真的
1: 现在是妻子的权利大过丈夫是吗？
0: 对对对，反过来
1: 妇女能顶半边天了是吗？
0: 啊，不过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天呢，我就啊打个的，打的的时候呢就
1: 打的
0: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坐了5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司机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呢，我有个朋友啊嫁过去香港。
1: 嫁过去。
0: 因为他在深圳。
1: 哦、
0: 然后呢就我说那怎么样，他说哎嫁过去香港好啊，赚钱了、啊、离婚可以赚几百万呢、啊、有个房子、哦。我说你结婚是为了离婚赚钱吗？这个三观不正吧。
1: 嗯。
0: 那然后他就在不断说他的那个朋友就是这样。
1: 嗯。
0: 为了离婚而结婚，那这个休妻的那个想法、哇，这个年代哇，我真的脑洞大开，没想过。
1: 不能说休妻的想法，而是对婚姻的一些观念已经不再像传统那样的保守，或者是呢，三观的确出了一些的问题啊。现代人呢，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是不婚了。他们觉得婚姻呢是没办法呢一辈子的。那所谓的一生的承诺，可能就只是一张纸，而纸呢可以随时呢就撕掉或者是不见了，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所以呢现代的年轻人为了省麻烦，也为了怕到时候呢结婚之后你有很多法律程序，所以就干脆不婚了。
0: 所以婚姻呢其实呢如果你说是一个契约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不买房子呢一样啊，你买了房子就得背房贷，然后呢你就但是你拥有了那个房子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合约甚至一个盟约。
1: 错了、那个、我觉得你不能用房子来说，为什么？因为房子还可以卖出去，好多人就是不断的买房再卖，转手之间他就挣了钱。当然现在房价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非常的低沉，所以你再用这种方式挣钱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想当年房价很好的时候，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挣钱的。所以呢这也很像很多的婚姻啊，也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啊，对不对？他就是买了房子再卖出去，再买房子再卖出去，很多人
0: 就发达了。
1: 对，但是呢这是错的。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哎，好像房贷你要付代价，但是你更要记得，这是不能卖的，不能转手的。
0: 然后他说那个人呢，离婚就过得很爽，因为呢，他就赚了他老公一半的房产，然后呢，每天就悠游自在啊，拍拍美食啊，去逛街啊。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发财的方式都有点奇葩。最重要呢，是找回婚姻的那个目标，就是那个爱。所以劝慰子呢刚刚就问，哎，有一个姊妹呢就说，哎呀，看到一个非信徒的道德非常好，那他那个姊妹也动心了，但是呢教会就说信跟不信呢就不能在一起。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做朋友吧，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哎跟他就是要谈恋爱朝婚姻内向呢？能不能先做朋友？既然对方道德很好品性良好，那其实可以做朋友。做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棒了。从做朋友开始，看看对方的情况，他然后呢，在做朋友的过程当中，你跟他传福音，你也看看他对这个福音的态度，那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认识的。所以从做朋友开始。
0: 对，婚姻太有目的性呢，最后自己也会承担。
1: 我觉得应该是交往，交往太有目的性。
0: 就相个亲，然后就哎呀，我得这样，你快点结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有目的性了。
1: 是的，然后结婚的时候太有目的性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从一而终，我们都带着一个呢开放的心，但是呢是遵行神旨意的心，这样的去进行啊。好了，早上的7:56，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看科技读圣经。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最近太空探索又火了，一方面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上市了，它成为目前为止最大金额的上市，多项未来的计划让市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中国的太空事业也不遑多让，神舟23号的升空为未来登月奠定基础，这些发展让无数人感到兴奋。除了是因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太空资源的潜力似乎为人类耗尽地球资源后提供了解答。比如要让人工智能运行，除了耗费大量的电力，替运行的电脑散热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虽然现在技术尚未可行，但太空技术让人类看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太空吸收太阳能和散热，似乎能为人类的发展得以持续甚至加速。可是这种为了发展而向外随意索取的态度值得让我们反思，这心态有着过往殖民主义的影子。今天阅读的以赛亚书10章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段是耶和华审判亚述的信息。耶和华本来使用亚述惩罚违背他旨意的以色列，使他亡国。但是亚述并不满足于只是惩罚以色列，经文指责他想要毁灭其他国家。亚述要挪移他的地界，代表透过侵略其他国家以扩大版图。经文这里主要批判的不只是开展战争，而是这种不满足让军事行动变了质。太空探索或许也是这样，想法呢本来是好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产品是因为太空探索才有的，例如电脑的话术、手机里微小的镜头、球鞋，原初呢都是为了太空探索而发明的。在太空进行的实验也让科学家更能明白物理的规律。然而现在的焦点不再是学习，而是要满足人类的需要，例如在月球上建立开采基地，甚至扬言要殖民火星。虽然现在这只是构想当中，也未看见损害其他星球要为人类服务。经文继续说，亚述要将军事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他没有看到这是耶和华让他惩罚列国而给予他的。这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也像是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经文说他看自己的手能够触及列国的财宝，好像只要是自己想要和能力范围以内的就可以随意夺取，只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我们呢，也从太空探索里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子。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人类开采大自然也是出于要征服自然的心态。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下，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扬言，人要利用科学的知识来征服自然，而跟过去跟大自然融洽相处的想法背道而驰。现在人类不是要跟大自然好好的共处，而是要寻找另一种可以征服的对象。在地球生产的电力不够满足人类发展的野心，那既然有能力就在太空里找。甚至有些人以殖民这词宣告构想中对火星的主权。这种心态我们要防范，虽然我们对于太空探索的方向完全没有决定权，但是人类无限膨胀的野心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对其他人需要的重视， 这种观念无论是昔日的亚述，或许是今天某些人的想法，都把其他人和其他事看成可掌握的资源，而不是需要尊重的个体。经文提到耶和华将要惩罚亚述的骄傲，让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瘦弱，这除了是耶和华将要拯救以色列剩下的民之外，也是对这种自大随意掠夺的态度的回应。现实中的全球暖化，像是地球对于人类为了发展而污染环境的回应，例如人为了使用木材或大面积的耕种，不惜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把树林清空，但是没有了它们将土地里的水分蒸发上天，就会导致雨水减少，让一些地方更容易干旱。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获益，不少人呢，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要承受发展带来的后果，例如干旱减少农作物和饮用水的供应，普通百姓因此承担了粮食变贵、水要省着用的后果。这种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的警惕。要是太空探索也采取这种态度，将来人类可能要面对更严峻的后果。当然，这不是说太空探索是错的，或者所有参与甚至留意太空事业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当我们为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感到乐观，看着太空科技又迈进新的一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种任意掠夺的价值观带偏，反而是要感谢那位创造宇宙给予我们居所的神。

0: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站，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向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呢，今天是九月九了，不过是阳历九月九啊，农历九月九也差不多了，
3: 还早呢，
2: 一个月一个月。
3: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不用敬老，所以万峰老师可以呢大方的跟文慧呢调侃一下、啊，
2: 要教师节了，差不多。
3: 是的，
2: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8:11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小丁的哎呀太空探索，其实我就是觉得人呢对科技的追求就代表人内心中有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洞，这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那种渴慕需求，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那对太空的探索我很欢迎，但是如果太空的探索带来的是骄傲自满，那就有问题了。但如果太空的探索
2: 带来了一个黑洞，
3: 谦卑带来了谦卑，看到人类的渺小，那就非常棒。还有听到一个片花，小小托举大大成长，这是
2: 什么东东呢？
3: 是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为了迎接中秋节，会有2个星期的亲子专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的事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好好成长。我们会有工作坊，我们会有处境剧，我们会有牧师的劝勉，所以
2: 这么霸气，
3: 内容很丰富的，欢迎大家收听啊，锁定下个星期开始，而且会有电子讲义资料呢。那还记得呢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对不对？
2: 就是黑洞哦，
3: 有些消耗者跟你讲话呢听起来没问题，但其实呢都在攻击你。那么来自于呢法国的一份报纸，非常有名的《费加罗报》，
2: 他们没看过，
3: 我也没看过，法文嘛，总结了五段有毒，就是这些句子呢常常听到，但其实它是有毒的。
2: 是不是就是那些欧洲人平常的那个说话的方式呢？因为据说欧洲人是白鸽眼嘛，就是看不起你们那些老外嘛。
3: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人类的恶性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呢欧洲人怎么说那些呢隐秘而攻击你的话，到了中国另外一种方式，
2: 卖掉了也数钱嘛，
3: 对对。好，几句话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或者你也会说呢，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这句话表面是轻松调侃，哎，实则包裹着三层心理防御，恐惧直把表达啊，讲得不太标准，再来一次，恐惧直白表达，然后呢逃避冲突，隐藏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会让别人呢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信任。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我跟万峰老师讲完之后，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
2: 可能也是他的没有自信，他很想表达某些东西，但是又不敢说。
3: 是的，万峰老师这么善良，好棒哦啊！然后第二就是行行行，我这就做。不耐烦的妥协呢其实伤人伤己，一方面呢因为长期压抑真实的诉求，其实你不想的，但是你受不了了，所以你说行行行我就这么做，形成了严重的内耗。另外一方面，为了平衡心理，会通过拖延敷衍这些方式来对待别人，让项目难以开展，关系难以维系。
2: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他愿意做，
3: 行行行，我这就做，但是他没做，
2: 太好了，
3: 或者他做的时候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对不对？
2: 那这个人在他自己消耗自己而已。
3: 对呀，所以呢不要消耗自己，也不要消耗你跟别人的关系，行行行我这就做
2: 啊。秀慧子就说，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做啊，我这就做，那行不行呢？
3: 不要好的好的，就好，或者行， 这样子啊。好了，你
2: 爽一点，就是说，
3: 对，你太往心里去了。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审判，这是把别人的敏感当作弱点来指点，来指指点点，让人受到二次伤害和愧疚，毫无劝说安抚的作用。哎，你太往心里去了，
2: 你别放心上嘛。
3: 对呀，你想这么多干嘛呢？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经常这样说，你太在意了，松一点，放松点。
3: 我觉得万峰老师每次都这样说我。
2: 对啊，你就放不下。
3: 好了，然后呢，
2: 所以你今天继续并主持节目，每个人都问候你呢。
3: 好，第四点，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这个是我，哎，这个也是万峰老师对文慧说的，很抱歉你会这么想。
2: 我不会这样说，我说太可惜了你这样想、但是没办法了。
3: 这句话其实很具迷惑性的，抱歉好像缓和了语气，但后半句点出了本意，暗示问题出在你身上，不说自己的责任，而只说抱歉，看起来呢认错，实则甩锅。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好像我很抱歉，其实是你的问题，会不会呢？听到这些话，
2: 我最喜欢这样说了，这个是你的问题啊。
3: 对，
2: 加油啊，努力。
3: 万峰老师连抱歉那句都省掉了，所以每次听到他这样讲，我都好生气啊。再来一个。都告诉过你了，
2: 对呀、跟你说过
3: 了。万峰老师，这也是你常说的。
2: 哎，但是呢，这个呢，未来得说在几月几号的信息告诉过你了。
3: 哎，现在呢，我们都喜欢留下痕迹，对不对？好，所以社交平台有这个好处啊，什么时候说过的，连几分几秒可能都列出来了。那都告诉过你了，这句话不是善意提醒，而是包含了不耐烦和控制欲的指责。你记性。警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总是出错，让人感到被轻视和羞辱。好，所以几句话是不是你常说或者你常听的？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呢、行行行，我这就做。你太往心里去了，很抱歉你会这么想，都告诉过你了。那么教会群体中是否呢也有这些话呢？
4: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0: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20:13呢，这节经文是以赞美作为开始的。
1: 对啊，耶利米书都没几个赞美，都是哭啊、惨啊、灭国啊那样。
0: 但是万峰老师，如果你仔细读，他哭完马上就赞美的，带着眼泪赞美的。这节经文呢，是由双重的命令动词作为开头，唱歌、赞美。这两个词汇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都带有集体宣告和欢庆的一种强烈的语气。这表明呢，先知的赞美不仅仅是个人的敬拜，而是迫切的呼吁同胞要一起向神敬拜赞美，特别是穷人和恶人这两个群体。首先我们来看看穷人啊，这个词汇的希伯来文字根有渴望、同意或者有需求的含义。
1: 穷人也有这个字根可以抓，
0: 当然呢，因为你看嘛，邻里贫穷的有没有，就不是指那个真正金钱的贫穷。在旧约诗篇和先知书中呢，不仅指物质缺乏者，更专指因坚持信仰不与恶人妥协，进而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剥夺权利，以致除了神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依靠与保障的人。这群人最大的特点是因着自身的无助，对神产生了全然的依赖和极度的属灵渴望。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八福的，就是呢心灵贫穷的、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恶人呢，他的字根有行恶，或者是因为他行恶就使人受苦这样的含义。这里特指的是那些持续不断主动的去行恶、加害、作恶的人。在耶利米书中，这些恶人呢，不仅是外邦的巴比伦人，而是指犹大国内他们那些宗教以及政治权贵，例如巴士户尔，还有出卖耶利米的假先知，还有那些伪善的百姓。他们拥有世俗的权利，但在神的主权面前，他们的权势注定要被神瓦解。
1: 但是耶利米呢，那个时候说的那些东西好像很久以后才出现。
0: 嗯，所以先知要存着盼望嘛。那先知说什么呢？救了，脱离，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在原文中用的是确定的过去时态，表明一种虽然拯救尚未肉眼可见，但因着神的信实，在信心里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敌人还在，危险还在，但耶利米凭着信心宣告，神的拯救已经完成了。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1: 好，耶利米在拯救还没有可见的时候，就说神拯救了什么东东。那今天生活当中最大的困境里头，就是你愿不愿意向神发出一种预期的那个赞美呢？
0: 来，第一次的林静静。
2: 喂，
3: 哎，林姊妹你好。
0: 静静，你好像是最近才冒泡的。
2: 是星期二，我刚刚已经看了那个信息，是星期二的时候，我刚好在一个群里面发出来一个 QQ， 然后加到 QQ 里面，然后再听到。
0: 哇，那真的是新朋友啊，星期二才冒泡的。欢迎欢迎。
3: 马上星期五就打电话了。
0: 那静静，你听我们电台多久了？
2: 大概是去年吧。
0: 你现在早上听我们的节目啊，我刚才看到说你还要送孩子上学，所以每天早上你听节目很紧张啊，时间怎么安排呀？
2: 我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先是分享信息，然后再读圣经，然后再打开谢谢。
0: 那静静，你是星期二冒泡的，你是去年才开始听到电台，那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2: 我信耶稣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姑姑她是信耶稣的，然后就去跟她去教堂了，
0: 然后就信了，一直到现在。
2: 对。
0: 哎，那你现在家里，就是你的小家庭你的丈夫信主吗？
2: 他信的。
0: 哦，那很好。
3: 是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找的？
2: 对对对，我那时候找他的时候也是借着祷告，然后我说主啊，请你让我找一个爱你的弟兄，然后可以到主日学里面去参加服事的。后来也感谢主，然后就找到了 我现在的那个弟兄。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礼拜三里头祷告。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的康复祷告，感谢你让他昨天有好的休息，请你帮助他继续有这个康复的那个过程。主啊，我们也为那个金钥匙来祷告，他的爸爸呢86岁，但是呢腿上长了那个带状疱疹啊，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因为也很赶忙，要在那个黄金时间里头治疗好，就请你帮助他那个打针末药的那个过程。还有这个妈妈呢也是说爸爸2天不吃不喝了，求主医治。主要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以乐呢，他有点喉咙痛啊，他现在也是有这个流感了，可能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求你恩典与他同在。还有微臣的女儿恩惠也是感冒了啊，但是还要继续军训啊，请你帮助他这个身体也是健康。我们也为录音费呢，他搬家以后呢的那个安排来祷告啊，也纪念他做破了他的眼镜啊，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他的眼镜的那个框的那个问题。我们也为这个阿琴那边的弟兄来祷告，因为他女儿呢因为没有钱，所以呢就念不了书了，就请你纪念这个孩子的以后的学业的过程。也为小祥呢，就是复查这个肝病以后呢，下个礼拜还得再查，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医疗的方法。最后也为佳音的孩子啊，他的祷告纪念他呢，因为实验失败呢，导致他的那个心里头很不好受，请你帮助他有坚持有毅力，最后呢可以解决他的那个学术的问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4: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3: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4: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谢谢万佛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那文慧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那就是呢我一直呢到节目开播前呢，只要一张口的讲话超过3句，我马上就咳嗽，咳个不停。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到现在还没有咳嗽呢？
2: 这个叫专业
0: 哦，不是，这是
2: 神的，也是神的恩典。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有病的快点康复。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

0: 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妮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妮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妮，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妮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1: 这时小妮开始安慰他说，
0: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1: 小翠听到小妮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妮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妮的心里才是明净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妮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他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

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1: 是的，
0: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1: 是的，
0: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1: 是的，
0: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1: 是的，
0: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1: 是的，
0: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1: 是的，
0: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但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1: 是的，
0: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 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一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的，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1: 是的。
0: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耀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0: 万劫不复，
1: 就是那个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0: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1: 是的。
0: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 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这个东西遵守的，那我就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一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式，她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她的孩子。
0: 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
1: 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实际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身作则，在为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帮助孩子来孝敬父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改变，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但实际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跟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的生命的境况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自己也有立定心志要改，但是改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多多少少啊都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说是一些烙印吧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哈，那她就经常跟我说呀，哎呀，她说我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一天我老了像我妈妈那个样子哈。那因为是她的妈妈呢啊，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就是跟她讲话呢哈，就是比较多负面的言语啊，就是对他有一些否定啊，啊，有一些指责、批评比较多，肯定和鼓励、欣赏啊比较少，所以呢，他就非常小心，他就说啊，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变成我妈那个样子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自己啊，在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哈。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啊，哇，她自己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谁的样子。但是我想呢，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对吧？那我们的生命啊，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像谁呢？我想这个呢，可能才是我们最最关键的。
0: 对，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往的原生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然后说话呀、行动的一些习惯和方式。那这些方式、这些习惯，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跟大家之前分享了这么多期啊，我们要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跟大家是要说，我们不是在期盼我们父母要做出改变，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相处，更好的去孝敬他。那么如今呢，我们还要再思想，那我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一样来对待他们呢？我们跟父母之间这些故事会不会同样也会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上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对于安好来说呢，我们家是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啊，跟我爸爸之间发生一些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呢，我在想，你看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的爸爸还像过往的方式来对我，他的说话呀有的时候还没有顾及，实际上我的心里就感觉到非常沮丧非常难受，但我又不能改变他，所以说这样的情绪呢只能是在我的心里啊，我要承受，然后呢我可能要借着祷告啊，我跟神说。但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又不知不觉的按照我父母说话的方式呢，我又对孩子来说话。所以当我的孩子听到我有的时候啊说话他们听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听着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样的眼神来瞅着我，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的跟我反抗。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你怎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呢？所以说我就是夹在这个中间，让我感受到沮丧，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到底学怎样的功课，你到底要让我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合你的心意呢？然后跟神来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学会去接纳，不管是接纳我的父母还是要接纳我的孩子，神就提醒我，你有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另一个孩子来看待，他们也是我造的，他们身上也有独特的个性，是需要你去接纳，需要你去欣赏。你一直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感受去跟父母跟孩子相处，那你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呢？所以说当我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到实际上需要做出改变的是我自己，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的意愿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不要把期望放在我的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学着用神的这种爱去接纳欣赏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在跟我说一句我之前认为让我难以接受的言语的时候呢，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多的来计较我父母对我说的这句话了。然后当我要对孩子说出一些要掌控他们的话，要指责他们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也在提醒我，你要慢点的说，你说完这句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你会不会打消他们的志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在家庭中要不断操练的地方。
1: 嗯，神给我们一个家，给我们孩子，我们养育他长大，那神呢也让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其实说起来啊哈，就是这么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这一家子老老小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和睦而居，在地上真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刚刚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他们家是非常真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哈，啊，祖孙三代六口人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真的是啊好像自己跟父亲那种相处的模式哈，不知不觉就带到了自己跟孩子的身上。那我身边呢也有这样一位姐妹啊哈，那她小的时候呢，那她的妈妈呢啊是就是对她管理的比较严格，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说妈妈会比较多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身上。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当她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她也没有这种意识，那她只是心里面啊就觉得对她妈妈对她的一些啊这种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她就很不高兴， 啊，那他就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对吧？反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后来呢，他自己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孩子，那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你说的，可能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他的孩子。
0: 嗯，
1: 后来呢，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跟他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孩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呢，妈妈说什么他不太敢反抗，就是很害怕妈妈，可是他的孩子呢不一样啊，因为长在不同的年代嘛，哈，在不同的这种家庭中，他的女儿就是。他说了什么？如果女儿觉得你是在限制我，或者你是在啊用你的方式强加给我的时候，女儿就非常强烈的啊这种反弹。所以后来呢，母女关系啊一度啊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呢后来认识了神，那她渐渐呢啊在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之下呢，她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她的妈妈，她才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啊，在他过去的跟他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当中，妈妈呢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妈妈呢也是一个罪人，妈妈身上呢也带有人的原罪，所以呢这个罪的影响就影响到了他身上。那他也知道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自己对待他女儿的方式当中呢带有太多太多以他自己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和衡量标准。那当然这一部分是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他就一点点的学习，我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呢？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改变呢？你知道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来教导和规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比如说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小时候她妈妈呢就啊，就对他的学习啊要求很严哈，就要求他所有的时间你都要用来啊去上补习班呀、啊，都要用来去读书啊，就是他不太有这种啊放松和娱乐的时间。后来他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他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嗯，反正我不能像我妈那样，那我怎么样呢？那就我的孩子啊，什么补习班你都不要去上了，你就每天放松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要再让你经历了哈。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会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喜欢的那种啊那种状态，那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再像我那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0: 嗯，
1: 那所以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按照合神心意的这种状态来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哈，那这个姊妹她先学会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她发现她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要让她的孩子成为她的生命的延续，她就觉得哎。怎么我生的孩子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啊？啊，他的孩子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有了什么情绪啊、心思呀、啊就不是那种外露型的孩子，就是很安静，就在内心里默默的消化。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了矛盾的时候，他觉得哎，你得说出来呀、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我跟你说呀？我说不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等等等等吧，这些细节。后来他才发现啊，尽管这个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但是他却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孩子。当他看他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这个孩子，而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命体。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当然他就常常会着急啊，哎，怎么你还不是这样子？哎，怎么你还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哈，就很急。那比如说孩子某一些方面的这个特点呢，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教育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不容易被发展出来，而是哎呀，别人家数理化好，你也得好， 对吧？你不好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当然就会很着急啊，你就要跟别人一样啊。我们很少有从这个孩子他的独特性，神创造这个孩子给了他什么独特的天分的这个角度去欣赏和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姐妹啊，她就在常常啊，在祷告中啊，圣灵就常常提醒她说，天父是怎么爱你的。
0: 嗯，
1: 哇，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在她祷告中来提醒她，去默想，去思想，天父是怎么爱她的，天父欣赏我吗？
0: 嗯，
1: 天父等候我吗？
0: 嗯，
1: 天父忍耐我吗？天父把我看为他眼中的至宝吗？天父把我捧在手心里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知道，是的，我在天父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天父爱我，把我看为他眼中的同人，把我捧在手心，作为他的至宝。我的天父忍耐我，我的天父等候我，我的天父耐心地教导我成长。哇，当他越来越多地能够领受到天父是如何爱他，如何看待他的时候，他才一点点地明白了，哦，原来我是要这样子，一点点地学着天父的样子，来爱我的孩子，来看我的孩子，来等待、等候、教导我的孩子。
0: 嗯，
1: 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说，那位姊妹啊，她有一份警醒，就是我不要再像妈妈当年那样对我的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像谁的样子。

最近啊，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这个姊妹跟我讲了她最近的一个看见啊，非常的打动我。那我今天在节目中也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姊妹说呀，她说啊，我最近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流出眼泪。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就在你身边吗？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离的距离是一点都不远哈，就是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0: 他说我现在才慢慢地感受到神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了我的孩子身边。真的是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啊！我听完她的这个见证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在想我自己啊，我对我孩子的爱，我也在神面前想我自己，我也在对神有一份祈求，主啊，就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把你的爱透过我流淌到我的孩子身上，流淌到我的先生的身边，流淌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身边。
1: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长成我们主耶稣他说喜欢的身量和样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改变的方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当我对我的女儿生出这种看待她的这个生命个体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之情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在用一个普通的母亲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而是用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待我孩子的这个生命。我看见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暂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不容易，我看见他灵魂里面的那份困苦流离，所以他说我真的就生出了这样的一份连续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就生出了真的要爱我的孩子，要陪伴我的孩子，真的这份爱的这份心，他说我知道不是从我这个母亲的心里流出来的，就是从天父那里，从天上流淌出来的，透过我到我的孩子身边。他说当我回想我过去，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吃穿，为了他的教育，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精力。但是我今天渐渐地明白，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就是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当我真的是认识了神，当我的心中接通了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份爱的源泉的时候，真是源源不断地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的活水的时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今天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将仔细阅读启示录，上次我们开始探讨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在这次以及下次节目中仍旧探讨这个题目。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耶稣必须回来；第二，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第三，预言如何影响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谈过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在思想第二个重点时，我们说到耶稣回来将教会提去，随即地上发生大灾难。根据圣经的预言，大灾难有几个特征：一是世界性的审判，二是以色列受迫害。现在继续说大灾难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无数的人获得拯救。在教会被提之前，没有机会相信上帝的人，在大灾难期间将有机会被拯救。在七年的大灾难期间，人们将会被救赎。有些人会说，那么我会这样做，我会一直等到被提来到，在此之前我会尽情玩乐，不当一个基督徒。当你们被带走时，我知道那就是要认真信上帝的时候，然后我就得救了。不对，事情不会像那样的。圣经说你不可以那样做，也许我要让你看清楚，因为你可能不相信。请把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如果你在大灾难之前听过福音，在大灾难的时候你不会被拯救。我们学习预言不可以像惯常的做法只集中在一处地方，所以请准备好随时翻阅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11到12节，这里描述大灾难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0: 经文说，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他们在什么时候不相信真理？在大灾难之前向他们宣讲真理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听过了，他们信从虚谎，不相信真理，所以再也没有机会相信了。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的。第十节说，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他们曾经有被救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得救，而到了大灾难的时期，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会被蒙蔽，信从虚谎，而不接受基督。但一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便在大灾难时期得救。很明显的，根据我们的理解，他们很多人会立刻为主殉道，他们会为信仰而死。我们继续谈大灾难的特征，同样在这时期里将出现大罪人或敌基督。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没有一位比大罪人敌基督更惹来猜测。我有一张列表，记录了每一个曾经被推定为敌基督的人。当我看完那张清单时，我很惊讶没有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都在那张清单上，你可以想象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那清单上，每一个人都猜测谁是大罪人。在大灾难期间，世界上的主要人物将会是大罪人。他是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形容他为成人之子，而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则喜爱用敌基督这个名称来形容他。在耶稣将要再来之前，他被赋予无比的力量，而在大灾难时期，所有邪恶的事都是源自这个大罪人。事实上，我个人相信，在那七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半里所发生的一切邪恶的事，是在撒旦里面的邪恶外在表现和化身，而敌基督大罪人就把它体现出来。敌基督会以伪造的上帝姿态出现，而且受到撒旦的煽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启示录十三章第一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敌基督是以一只兽来代表，那是他的名号，要代表他的邪恶本性，那是最好不过的名号。如果你还记得但以理书那卷书，用小脚来代表敌基督，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只要他出现，世界就没有希望，所有事物都变成最坏。基督会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出现，他会彻底把敌基督的世界结束，在大灾难的结尾。当耶稣回来第二次降临，他会审判各国和审判以色列，而基督更会干预哈米吉多顿之战。当我们读到那一处和学习那里的内容的时候，会看到那是令人赞叹的事。那个故事比你看过的任何电视节目都要精彩。上帝写了圣经，他把详细的细节都放在里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和邪恶的人，然后他会在这个世界施行全新的统治，那就是千禧年。千禧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经常在圣经里找到的词语。千禧年是一段公义的时期，为期一千年。你会发现启示录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提到它。它之所以被称为千禧年，是因为千禧年这个词的意思是一千年，那就是那个名称的由来。而在那一段时期，在那一千年期间，基督将会是元首。 首都会在耶路撒冷。约翰说，基督的追随者会在那一段时期和他一同掌管世界。根据圣经，在千禧年期间似乎会发生的事情是，所有被提的圣徒人都回到世界，为那一场终极之战做准备。在千禧年期间，我们和基督一同统治世界。那么试想一下，就如星球大战，我们会在新耶路撒冷统治，而那个城就在空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个城里面。当我们需要下来在地上执行工作，我们在新的复活身体里可以说是从空中飘下来执行工作和照管事情。我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飞机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事只要一想，我们就去到那里。而在夜晚，我们回去新耶路撒冷与主同在，那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景象。那不是我写的，所有都写在圣经里。使徒约翰说，这一段千禧年时期会是一段和平和公义的时期，将持续1000年。基督将已经和他的教会联合，教会和基督一同统治，里面的人拥有复活的身体，不再受任何身体上的限制。在千禧年期间，教会的居所是新耶路撒冷，撒旦不许四处迷惑人或引起麻烦。根据以赛亚书11章，世上都充满认识上帝的知识，并且敬拜上帝。在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公平和公义的统治下，各处的人们都在和平、安稳和丰盛中生活。所有犯罪的事情会被惩罚，欺压被消除，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现在你知道，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明显在那个国度里面，没有人还没有得救。每一个进到千禧年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开始后不久，也许几分钟，犹太人会生小孩，熬过大灾难时期的非信徒都会以原来的肉身进到国度里，而里面的一些人，他们会接受基督为救主，也有些人会拒绝。你知道我有一件事一直都不明白吗？在好像千禧年那样的完美环境里，耶稣作王，实行他的公义的统治，你怎会拒绝主耶稣基督呢？但是有些人就会那样做。你要知道，那一种情况要警告你，如果你认为只要你处身一个更好的环境，你会更乐意回应上帝，那你应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心邪恶，极端邪恶，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模样？圣经告诉我们，自然界要大受影响，因为在亚当犯罪后，被赋予在世界之上的咒诅会被消除。那么，就让我讲多一点。千禧年是基督回来之后的和平和安息的时期，但有时候很难分辨千禧年和天堂的区别。老实说，当我读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也曾经不清楚它是否是天堂，是否会延续到未来。比如从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7节，有些人会说那是指千禧年，而其他人又会说那是指永恒。我们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约翰指出，撒旦会短时间被囚禁起来，但在1000年之后，他会再四处迷惑人，就是那些在千禧年出生而拒绝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但是他的工作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他的审判很快并且很肯定会来临。那些跟随他还没有得救的死人要被审判。当然，在那一段时期结束之后，世上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会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好了，最后我们探讨预言要怎样影响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很快地检阅了预言的大事连表，我们在以后查考启示录的节目中会花多一点时间在这方面的真理上。但是你可以看到事情的节奏非常快， 在更进一步学习预言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然后结束这篇讲道。我想告诉你，预言的一个诱惑是，它让你从一个知识的层面上对它着迷，兴奋地发觉所有事都拼凑起来，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巧妙、错综复杂的拼图。当你一开始，你会迷上它。我可以告诉你，学习预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想告诉你，圣经里的预言不是愿来刺激你灵性和知识上的幻想，它更不是为关心圣经错综复杂的内容的信徒而设的脑筋练习。我想很快的带你看一些使徒书信，让你看一些事，帮助你把所有的事情拼凑在一起。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会很快的看，我希望你写下来，因为你需要明白，当你看见预言的字眼，你总要知道与它有关联的实愿劝告。我们需要以有关未来的真理来装备自己，因此我们会改变今天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令我们比其他基督徒知道多一点。这是我的见解。一般来说，我认识的基督徒对预言都感到兴趣，学习它，了解它，而且抱着虔诚的看法。那些人是我遇过最生气勃勃的基督徒，他们侍奉上帝，他们成为一个以传道为中心的人，他们接触迷失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理解未来将会如何，他们明白未来将怎样影响今天，那就是新约预言的整个目的，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在未来定下什么计划，使我们在今天过正确的生活。我想很快的给你提出十个重点。当我们看这些使徒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会把这十点列举出来，并且读出相关的经节。这些都与正确理解预言有关，也与我们今天怎样生活有关。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请听我说，如果你明白未来，你便不会论断别人，因为明白未来帮助你知道有一天终极审判会发生，你不会卷入上帝分内的工作。不要论断别人，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的教导。翻开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每一个月我们的教会都聚集举行圣餐，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主命令我们这样去做。但你要知道，我们要关心预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会帮助我们记得在圣餐时的主耶稣。请注意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注意看，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如果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就令圣餐好像具有更大的意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餐只不过是羔羊婚宴的一个预演，我们将来会与再次来临的主同吃同喝，那是圣经说的。好了，请翻开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可能要你花点时间翻，但不会很长。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记载，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请注意，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意思是，如果你明白未来以及明白基督会再来的话，你会在灵性上回应生命，你会把热忱放在上面的事，因为你知道每一件事情最终会变成怎样。现在你明白吗？当你正确的明白预言，你不再论断别人，你在圣餐时想到基督，你也以你的灵回应生命。那么我们看第四点，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写道，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的重点是关于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主要再回来，我们不希望在他的面前受到指责。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无可指摘，成为圣洁，因为我们以正确的方法彼此对待，我们对预言的正确理解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好，接下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愿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是为牧师而写的。我想说，我很清楚明白，圣经说我的职责是去宣讲、规劝、责备，还有履行上帝所交给我的宣教工作。因为有一天耶稣会回来，我要向他交战。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明白预言，你对宗教工作的热心就会重燃，这对你的宣教工作有影响。下面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这上下文中，日子这个词应该与未来整体计划有关。主的日子不只包括大灾难，它包括上帝为我们说出来有关未来我们和他一起的事。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什么呢？他是说不要远离教会，而是要去教会和信徒在一起，彼此规劝，彼此勉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停止，就好像主要回来一样，你们越是想他会回来，越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听从上帝在圣经说的话，当我们明白那日子接近，我们每一场崇拜都应该坐满人，所有人都排队要进来，使他们仍和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因为当你知道主要回来，那里就是最应该去的地方。我希望主发现我们在教会里欢欣地赞美他，那将是很棒的聚会。有时候我观察一些基督徒，通常出席星期日早上崇拜的人要比晚上出席的人多两倍。我想有一部分人早上出席的人甚至不知道晚上有崇拜，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说位置不够。如果他们来的话，教会一定会找到方法应付的。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到教会来。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主会再来，那么我们应该会找到所有借口，希望和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那是预言所强调的地方，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会拒绝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如果我们对这预言态度认真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忽视教会的聚会。接下来还有几点，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要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你们知道主会回来，你的人生就会安定，你与上帝同在的经验会帮助你坚强和坚持。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这次的内容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谈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希望你能抽空继续收听，得到属灵的造就和帮助。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时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6章1到24节，以西结书第46章1到24节。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当圣殿建造完成之后，神的百姓 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敬拜、献祭，还有享受祭物。而这三件事情也是在以西结书第46章的重点所在。圣殿完成了，不是就无所事事了。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享受 祭物，同样的，当你我蒙恩，我们的身子做了圣灵的殿，我们不是让殿空空荡荡的，我们需要在殿中来敬拜神，向神献祭，而且也享受祭物。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敬拜。以西结书第46章1节到第4节。 还有第9节到第10节，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6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之前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第44章1节，知道东门已经是关闭了。 透过东门的关闭，说明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不会离开；二来也透过东门的关闭来表达圣殿的圣洁，外院的东门是不会动开的。但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在这儿却告诉了我们， 原来其实不止外院的东门关起来，连内院的东门也应该是关闭的。但是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内院的东门要打开。第2节，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 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第3节，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王带领着百姓来敬拜神，特别 王代表了百姓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可是献祭却是祭司们的侍奉，所以王不能够入内的，王不能够进入到内院里面的。第2节说王要站在门框旁边，第2节又说王就要站在那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就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敬拜中的次序还有顺服。 即便是王，但你不是祭司，你就是不能够进到内院里面去，你只能够在内院的门槛那里敬拜神。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的越过。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第26章16节到第20节，乌西亚王就是一个我们引以为鉴戒的例子。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越过。约西亚王可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领袖。约西亚王他做王有52年之久，在他做王期间呢，犹大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乌西亚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来他却心高气傲。在历代志下第26章那里说，乌西亚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干犯了神，越过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在香坛上烧香不是他的责任，在香坛上烧香也不是他的侍奉，但是他却僭越了，以至于神就处罚乌西亚，让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他死。乌西亚他干犯了耶和华。干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侵越了界限的意思。门槛也可以称为是门限，门的界限要分别内外。当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46章这里看到了新的圣殿，也看到王虽然具有尊贵的身份，可是他却不是拥有祭司的职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同样的，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僭越。有学者说，一个政府它就有赏善罚恶的功能，一个不好的政府也强过无政府。因此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除非这个权这个掌权已经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功能。此外，主耶稣基督也说，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在敬拜里面或是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那种界限的观念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模糊了界限，就产生生活很多的沦陷。美国的婚姻专家约翰·汤森德博士，他就写了一本《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他提醒夫妻应该学习为婚姻来立界限。立界限是什么意思呢？立界限就是要学会自制，透过立界限来更爱对方。立界限不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掌控别人，立界限是在学会让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能够有能力去爱人。立界限乃是因着爱。比方说我们的配偶，我们不应该为我们配偶的行为不断的去帮他来解决问题。有时我们应该要立界限，让他也学习为他自己的行为来承担后果。在这本书里面，约翰·汤森德
2: 在《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当中，他就提到，若是我们的配偶，比方说，他用信用卡就不断的超支的去买很多的东西，并且呢，你也不断的去借钱帮他去还债。又比方说，他工作完之后，他不懂得节制自己，每一天彻夜狂欢，而你隔天都要替他请病假。这不是真正的爱他。真正的爱他，乃是要他学习为自己来负责，而不是我来替他负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也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为婚姻立界限。不止如此，亨利克劳还有约翰唐森也在前几年2002年出版了一本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很多国内因为一胎化，家里的孩子像小霸王一样，父母和孩子没有界限，我们总是帮孩子来收拾烂摊子。同样的，这本书教导我们需要为孩子立界限，让他懂得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负起责任。界限好重要，不止我们需要在面对执政掌权的，我们需要顺服，在敬拜里面我们也不能没有分寸。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很不尊敬神的仆人，有一个笑话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去，海外很苦很穷，而在学校餐厅里呢，有一位黑人厨师，他对中国留学生就是特别好，每一次在餐厅打菜的时候就特别给中国留学生很多的菜，给美国人一份，给澳洲人一份，给中国人就是两份。哇，中国留学生觉得好窝心啊，怎么办呢？后来这一群留学生他们要回国学成，回国他们就在中国的同乡会里面邀请这位黑人厨师来参加，也预备了一份小礼物打算要送给这位黑人朋友。在欢送会上呢，在同乡会里面就特别问黑人说，请问您为什么特别照顾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同学们都发现了。这黑人说，啊，不好意思啦，因为呢我呢有一次去中国玩嘛，我去名山古庙当中参观的时候，诶，发现在庙里面都有黑黑的这个人像，而你们中国人呢都会去膜拜这个黑黑的人，所以我想说你们中国人也许很尊敬黑人，所以我特别关照你们中国人。当然这是笑话一则，但我的意思是，多少时候我们有尊敬所谓神的仆人呢？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暗示着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尊敬保罗。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这个还算大事，有学者研究说，就是暗示着教会不尊敬保罗。连我供应你基本吃喝的需要，哎呦，这是大事呢，我们需要开会讨论哦。不尊敬保罗，界限需要透过内在的态度尊敬来表达。 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越过。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在第三节，也特别提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安息日和月朔。安息日代表的是休息，月朔代表的是一个月份的开始。休息开始，第三节，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代表的是休息以及开始的日子，我们都应当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安息日才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也应当在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德人之前也提到过，有牧师说，聚会是为了散会，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向神来敬拜，不是享受一个片刻的欢愉与节庆 celebration， 不是的，而是为了散会，我们充电，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彼此激励，我们再回到社会里面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透过生活的见证来敬拜我们的神。基督徒啊，我们需要被提醒，不只在安息日要敬拜，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我们也不应当把神放在后头，而是应该在耶和华面前，面向耶和华，把神放在前头，不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接下来第二点，谈完敬拜，谈献祭。献祭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借着所献之物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但是献祭的时候，神要我们留意以下三个原则。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第五节。第五节说，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我们读到这里，第七节，第七节也出现同样的一句话，照他的力量而献。第十一节也出现同样的一句话，在中间，照他的力量而献。换句话说，神不会强人所难的，神不会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来献祭。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出现照他的力量。有钱的人献祭呢，你可以献牛献羊，没有钱的，你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雏鸽。我们的献祭第一个原则需要照人的力量。如果奉献也是一种献祭的话，我不鼓励弟兄姐妹去借钱来奉献，或是把你养生所有的经济都拿来奉献。你要知道，神不会强人所难，神不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献祭。我女儿读国小，而德仁呢也参加了他们的家长的聚会。当要选家长会代表的时候，校方也很清楚地说，我们各班选出一名家长会的代表，做什么呢？捐钱嘛。到了家长会，每一个人捐钱比多的。哦，我捐2000呢，哎呦，你呢？你捐3000，我呢？我捐4000。我们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有一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这社会也教导我们打肿脸充胖子， 有面子才有里子，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如此的神。第二个原则是十二节所说的，第十二节说，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第二个原则是甘心，不管你献的是牛还是羊，或是你献的是雏鸽还是斑鸠，但重点是你的心是什么，你是甘心献的。有很多人奉献的时候呢，我母亲从小教导我要把那个最干净的钞票拿来奉献，有很多人是把那个最脏的钞票有破损的拿来教会奉献。我不是说那个钞票的外表有什么重要，而是你内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奉献是否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呢？有一艘游轮在航行期间，有个女子掉落到水里面，可是没有人救她。这时候呢，当众人都在游轮上围观落海的女子，有一个男子突然跳下海，哎呀，英雄救美，救起了那个女子。于是游轮的船长决定隔天晚上办一个庆功宴。在庆功宴上，船长就特别访问那位英雄救美的男子说，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在磅礴的大海当中勇敢地救着落水的女子呢？这男子说，我不知道，诶，我不晓得是谁把我推下海的。众人很尴尬，因为一场不甘心不乐意的救援，它的价值就大大折扣了。献祭，第一个，照着你我的力量，神不会强人所难。第二个，甘心乐意的献上。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看13节到第15节。13节说，每日你要预备。14节，每早晨也要预备。15节，每早晨。我们看到了神要他的子民每天献上燔祭和素祭，重点是每天献上。我们有否每天献祭给神的习惯呢？献祭也是一种敬拜的表达，我们需要养成习惯，每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每一天的什么时刻是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固定的时段，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来与神交通，让那个时刻成为你一天得力的管道。献祭的法则，照着人的力量甘心献上，每日献祭。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的19节到24节，在这一段我们特别看到第23节最后一句话说，有主肉的地方。24节说，这都是主肉的房子。在圣殿里特别有着祭司煮或是烤祭物的地方，祭司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在祭物当中所赏赐给他们的那一份。因此就神的百姓来讲，他们不只有献祭，祭司们也从上帝面前享受祭物，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在旧约当中有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当然赎罪祭很特别，特别到每年7月10号的时候是赎罪的大日。那个赎罪祭又和普通的赎罪祭不一样，而赎罪祭 这个祭是不可分食的。此外其他的祭，祭司可以吃，特别上帝给祭司的那个部分，通常是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比方说上帝会说，把一岁无瑕疵最强壮的头生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生病的要献在祭坛上面，而一部分让神的仆人来食用，神的仆人所吃的是最好的，那是上帝为他们所保留的，让他们可以养生。如果上帝对他的仆人都是如此，我们是如何来对待教会的传道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亏待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觉得不可以让传道人过得太好，我们要传道人受苦，我们让他们在贫穷当中来侍奉，没有供给他们侍奉里所需要的。但我不是说神的仆人要为吃好的喝好的而来侍奉，其实不是的。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好好善待神的仆人。但从神的仆人的角度，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为主来服侍。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保罗提问三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保罗是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教会供应我们吃喝最基本的需要吗？临前第九章第五节说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是彼得的意思，彼得带着他的太太侍奉，而教会不止在临前九章四节供应传道人基本吃喝的需要，第五节也暗示当时教会对彼得来讲的话是支持他们全家的需要，包括太太。临前九章六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暗示着难道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兼差，我们需要支帐篷，我们需要兼差来养生呢？我们全职侍奉应该是教会供应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兼职的。但是保罗说，第十二节说，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因为教会软弱，教会有些状况，保罗宁可有权柄，有权力而不用权力，有自由而不用自由，而这也是真正的权力跟真正的自由的圣经观。因此对神的仆人来说，我们不是为这些来侍奉的，但相对的，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要善待教会的传道人。期盼你我今天能够学习到以西结书第46章里敬拜中的次序与顺服、献祭的法则，还有从享受祭物来看善待传道人的这一档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很奇妙，就是你看我女儿的车祸哈，然后一步一步就发现神有一直在做工哈，就是往这个方向带，往那个方向带，然后除了说好像给我创作歌曲的一个启蒙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女儿当时呢，她在病床上养病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出发的日期到了，然后他们就不能够来家里看我女儿，以前是每天来，每天来陪这个 Stephanie 嘛，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 Stephanie 又喜欢热闹，然后他们想说糟糕了，我们要出发了，那 Stephanie 不是很无聊吗，一个人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他们就指派了一个人说，哎，你不去短宣队，你负责帮我们每一天来看 Stephanie。 就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他大 Stephanie 两岁一个男孩子叫 Ernest， 然后这 Ernest 就是很负责任的那种型的，他受人之托，他就每一天就乖乖的，当时他刚刚学会开车，然后他就每一天乖乖，那暑假嘛，他就开了一部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就叮当，然后今天带一点水果，明天带一点 yogurt 什么，然后就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我们 Stephanie 的病床前面，两个人就开始有说有笑啊，就像哎呀可以谈几个钟头这样子，就后来他就成了我们的女婿，
0: 是
1: 十年之后他们结婚我对，所以就是回头看觉得好奇妙哦，就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出来的却好像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0: 那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心有些时候是提起来的，是揪着的，有些时候又觉得揉一揉捻一捻，但是却整个这个过程就像您刚分享的充满了恩典，每一步都是，然后你在极深的那种痛苦黑夜当中却是常常喜乐这首诗歌的一个泉源之地，
1: 是的，
0: 一个孕育的一个环境，居然是苦难，居然是生命当中的挑战，居然是低谷，而且你们的这个低谷是一个持续性的在演进的过程，从家庭的财务到这个两地分居，到刚刚在一起之后的孩子经历的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通通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1: 是的，
0: 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说我除了依靠神我什么都做不了的一种情况，
1: 是的，
0: 人在好像打地基一样的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在做很多很多修理翻土然后打地基的工作，而且蛮长的，因为这个大厦很高，所以要挖得很深。那现今看起来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感谢赞美然后轻松，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艰难的，其实是一步一步的经历，甚至我也非常的感恩刚刚您的分享里面说，当教会让你去带敬拜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哦，我真的需要一点恢复的时间，因为太痛了，然后自己感觉是被揉碎了这种感觉一样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您却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走上了一条泥土的道路，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但是神却可以把泥土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荣耀的装着宝贝的瓦器，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太好了。我们又再回溯一点，就是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信主，那您的信主对先生来说是什么样的冲击？他又经过了多少时间，从一个算命的八卦的，然后生辰八字要去那个什么命盘啊什么，怎么样的把自己放下，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去追求呢？
1: 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天受洗的，对，很奇妙，就是我们的经历蛮相似的哈。就是当时呢，我记得我父亲他过世以后，他过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很奇妙，那一天刘副理牧师刚好来医院，然后呢他还带了一位他们教会的长老来，他们通常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每一天的下午，然后那一天他提早来了，然后刚好就是我爸爸最后的弥留的时候，那个长老跟刘牧师一起来，来了之后是我父亲是在长老他们唱诗歌声中被主接去的。那后来我

0: 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当时大家都很难过嘛。然后刘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圣老伯离开我们，我们当然是会有不舍得，但是你们都信了耶稣，圣老伯也信了耶稣，他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所以以后你们在天家会再相见的，所以不要太难过，因为以后还会再见。就是他这一句话扎到我的心里面。所以呢，后来我父亲过世的之后的大概三个月半年左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当趟上班嘛，我每一天在上下班开车要开蛮久的，开车的路上我常常会想起我父亲，然后我就想到刘牧师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信主了，但是信的有一点迷糊啊，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参加教会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爸爸这个样子可以去天堂吗？我常常有这个疑问，你知道，我想说我爸一辈子反对基督教，他就最后在加护病房这样子捏捏我，捏捏刘牧师的手，就真的就可以信主了吗？然后心里面就很挣扎，我觉得我很希望牧师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的理性那关过不去，因为我总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哪里是这样子不劳而获嘛，所以很痛苦，那段时间很痛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默默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真的像牧师所讲的，好，我说你知道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下去，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我启示。我有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来呢，就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女儿，她那时候一岁嘛，一岁多，半夜就高烧，高烧不退，然后我们那时候新手爸妈也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就家里有 Tylenol 就给他喝 Tylenol， 他不肯喝啊，推掉放在牛奶果汁什么给他，汤都不要，然后就干烧，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间就说，诶，那我们试着来祷告看看吧。然后呢，就第一次他就拉着我，我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很生涩的那个就啊，主耶稣啊，你让他乖乖的吃药哈，这样他才会好嘛哈，这样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结果呢，我女儿没吃药，但是她睡着了，一祷告完她就安静睡着了，然后她睡着我们就赶快，因为三更半夜我们也睡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烧退了，好了啊。所以呢，诶，这是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妙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像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神就在借着这个过程在回答我当时的那个祷告。因为我发现我就在思想我女儿为什么不肯吃药，然后她不肯吃药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药吃下去她就会好，然后呢我们跟她讲也讲不清楚，因为她才一岁，她的智力太有限了，可是她如果愿意听话顺服吃了，她的烧就退了嘛。然后我觉得神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很多道理我想不懂，但其实是因为我的智力太有限了，
1: 是，
0: 所以我只要单纯的领受神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我偏偏要讲说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是真的。好，我觉得好像是我不愿意去接受他。那我接下来想说，对啊，我是很有限，跟神比起来 我是太有限了，很多事情我想不通，可能是成立的，就好像很多东西其实是存在但是我看不见嘛，什么声波啦什么这个，对不对？
1: 是，
0: 很多越想就越觉得我应该要谦卑下来，我应该要去试着更多的了解，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亮光。后来我就觉得说，诶，我先生也很奇妙，他也是经过我女儿这个生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他也开始愿意寻求更多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后来我们就带着我妈带着小孩，我们就开始走进教会。然后我们是那种大头脑的，就是说那一定要看看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参加这个什么信仰探讨班啦，然后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还私底下给我们开课啊，就是常常去大灾问啊一大堆的问题，那他们就试着就回答我们，所以后来半年之后我们就受洗，我们两个人同一天受洗。 这样的过程。对，
1: 哇，我觉得你们家有天使，就是 Stephanie 啊，就是这女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或是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你们生命的一个，好像每一次神用来祝福你们管道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我也非常的喜爱就是你们面对神的一个态度，其实很谦卑也很专诚。包括你之前的挣扎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侥幸的就是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拜他，因为如果你是拜偶像的心态的话那无所谓啊，你信不信他无所谓，只要他祝福我就可以了。但你们因为敬畏之心，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个信仰如果你能够就是毫不保留的去信靠他，你必须要过你自己这一关。我觉得之前的挣扎也是对的，也是好的，因为你认真的去问问题，因为神是不怕问问题，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嘛。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不问，最怕的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他是谁，我只在乎他有没有祝福我。但是我在您二位的生命当中，我却看到了是从一开始你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走在一个你认真的想要去寻求的，包括虽然你不清不楚的好像信靠了，其实那就是一种渴望，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你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一个事实。
0: 是的，
1: 非常的感恩你们在之后呢认真的去寻求，这也为你们后来家庭当中遇到各样大小事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在他的主权的保守当中，包括经济上的困难，包括后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你们还没有特别信靠的时候，您的先生其实起了一个家庭信仰的领袖的作用，他带着你去祷告。
0: 对对，是的，
1: 我觉得这也跟他本身其实是倾向于信的这样。
0: 没错，
1: 您原来是什么都不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原来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都信。
0: 对，
1: 没错，所以现在只是说哎呀不行我得信真的的时候。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一个比较也导致了他后来真的信，带着你信真的去。
0: 是，
1: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1: 是，不要错过，明天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宣教，通常是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国家，向当地人传福音、建立教会。而散聚宣教是近年宣教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散聚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是群体离开了原居地，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在圣经中，散聚并不只是人口的移动，也可能成为神推展福音的方式。所以可以说，我们人看见的可能是因为环境或其他的因素被迫分散，但神的眼光却可能是福音被带到新的地方。今天对全球华人教会来说，散聚宣教非常的重要，因为华人是遍布在全世界各地最多的人口。今天的使命门徒特别从北美的华人教会，让我们对散聚宣教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当代的北美华人教会有超过50年的历史，过去我们也访谈过北美华人教会的牧者，谈到两代之间的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带来的挑战。但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北美华人教会内部的文化语言差异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芝加哥地区芝华宣道的总干事林恒之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中，以教会为本的跨文化宣教有怎样独特的挑战跟机会。林牧师你好。
7: 哎，你好，董牧师好。
3: 其实在使命门徒 Podcast 访谈当中，我其实有好多一直想要访谈的人啊，这个 list 里面其中一位就是林恒之牧师。那林牧师也是我非常敬重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推动宣教的一位领袖。事实上大概在5-6年前，华福的前总干事陈世清牧师在邀请我考虑接任的时候，林牧师就是其中一位我寻求意见的前辈。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林恒之牧师。那林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的服事好吗？
7: 好，我是从台湾来的啊，我想听口音也可以听出来。
3: 是，
7: 那我85年就来了美国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算是刚刚信主没多久，也是对神开始很有渴望、渴慕比较追求的一个初信者哈。在美国在读书的那段期间开始蒙神的呼召呀。那个时候我是在加州，所以也是很感恩那个时候中国信徒布道会在加州有几位牧者他非常的看重宣教哦，所以当时有不少的聚会其实对我的带动跟影响其实是蛮深远的。那所以在87年神呼召我献身，当时就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感动，就是希望在宣教上面能够来被神用，因为也是看见到说全世界有这么多人还没信主。那所以后来我是学工程的，那后来毕业了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的走工程的路了哈，就开始在校园有服侍。几年之后，96年我就到芝加哥来读神学，那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本来也是我一直在想说，神是不是在带领我走进宣教侍奉，但是在那段时间神的引导却好像比较模糊啊，那我一直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成为宣教士，走进到宣教合场那样子的一个带领，反而是在我的指导教授的鼓励下，我就神学院毕业，我就开始牧会了。
3: OK，
7: 那这是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有7年的牧会的服事哈。那我是觉得那段服事反而对我后来的宣教的很多的理念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因为就是在那几年当中，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说，教会在神普世宣教的当中有他应该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3: 嗯嗯
7: 啊，但是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跟我所接触到的很多教会似乎还没有真正的扮演出神要教会来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就会带出后来我渐渐成型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名词不是我发明的啊。但是类似像那样子的概念就慢慢的就具体化。
3: 是
7: 呀，所以2007年神带领我离开牧会之后，我就加入现在参与的这个机构，叫做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宣道团。那感谢主，我从99年开始，我就开始参与这一个机构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机构，那个时候只是一个跨越教会的一个事工哈。那跟一位洪宝利牧师啊，那当然以他为主。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推动华人教会起来宣教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啊，所以后来我们也就成为这个机构的正式的同工，然后来神把洪宝利牧师接回天家，我就继续服侍他今天
3: 呀，
7: 所以就差不多从07年到现在，感觉也是神当初呼召我的那个方向啦，
3: 是
7: 就投入在推动教会起来宣教哈，动员宣教这个方面的服事，一直到现在。
3: 今天在谈普世宣教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典范的转移过去可能几百年前我们听到宣教士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在欧美，然后他们蒙召了，然后欧美是个基督教国家但是要到非洲、亚洲这些非基督教基督徒非常比例非常低的地方，所以宣教都是远渡重洋来到亚洲、非洲。那现在当然人就有这样的需要，包括像是在太平洋这个许多的岛，全世界还有许多未得知名的群体，所以现在当然还是有这样的需要，需要从这个教会比较兴盛的国家差派宣教士到远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现在亚洲、非洲的基督徒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说西方世界是基督教世界，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已经不是了哈，那也很难说东方世界就一定不是基督教世界有些国家、有些地区，其实他们教会的发展让人惊讶。可不可以请这个林牧师从你的角度特别是从散聚宣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这种宣教的典范。我觉得它不是要取代传统的宣教典范，可是的确是我们比较少理解跟听到的一个关于叫做这个 Diaspora Missiology 散聚宣教的典范。可不可以请林牧师先简单介绍一下？
7: 好其实散聚宣教哈是一个蛮近期在宣教界才比较被多探讨的一个宣教的思维角度哈。如果我了解的没错的话，似乎在2010年的这个开普敦的这个洛桑大会当中这个全球的城市化跟快速的人口迁徙这个现象跟普世宣教的关联性似乎是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大的关注。那就是注意到说，其实人口的迁徙是神2000年来 一直在使用的一个促成福音广传的一个很重要的 mechanism。
3: 是。
7: 那就是说当信主的儿女借着人口的迁徙去到福音未传到的地方去的时候，很自然就带出福音的广传，然后借着人口又不断的迁徙，不断的迁徙的当中，有一种所以就是散聚宣教。其实我特别喜欢 diaspora mission 翻成中文的时候，它是用散聚哈，因为 diaspora 本来是散居哈，那但是它翻成散聚宣教这个用词哈，我特别 appreciate 的，因为其实这个用词就把宣教学者他们看见的一个。当人类的群体不断的在散跟聚的这样一个循环不断的发生的过程的当中，很多的宣教的契机就发生了。
3: 是。
7: 然后很有效的宣教的行动跟果效可以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好，所以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北美，那我们华人在北美，我们就是 by definition 就是散居之民，所以这几年我自己也特别的关切这一个宣教的课题。
3: 初代教会其实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福音都是随着信徒很自然的移动而带到不同地方，所以其实散居宣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是很可能是在过去三四百年当中，因为主流的这种我们所接触到的宣教历史是从西到东这种跨洋的宣教，以至于好像我们比较忽略了说，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随着人口自然的流动，信徒把福音也带去他们所到地方，其实是一个常态。只是今天好像我们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宣教方式，所以散聚宣教特别在今天在第三届洛桑大会2010开普敦讲到全球的城市化，人口越来越集中，跟人口的全球迁徙，所以这好像再一次成为一个今天很重要的宣教策略。但我也很好奇想问，就是说在北美的处境，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当中，散聚宣教如何能够作为移民教会思考前路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思考框架呢？因为很多的移民教会其实不只是在北美都在问一个问题，是移民教会的未来是什么到底比如说在这个80年代大批的台湾香港移民到了北美，90年代开始大批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北美，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去思考移民教会的前路，因为光是接收新移民，光是向新移民传福音其实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留学生新移民。但是许多的教会在经过了20年30年甚至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当年查经班建立的华人教会已经进入到四五十年的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是那移民教会的前路是什么。从移民教会的前路跟散聚宣教这两个做一些对话的话，牧师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7: 前面谈到这个散聚宣教的概念哈，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角度的一个看见，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的末跟21世纪开始哈，因为全球人口迁徙的那种频繁度、那种频率是远超过过去的历史，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从散聚宣教的角度在看宣教的时候，会发现到说散聚宣教的重要性不仅是说这是2000年来一直有的，而且是今天是更加的重要。那今天全世界的人口迁徙是 in every direction， 所以这就变成是我这中间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不可能逃避这个角度思考宣教。那我回来谈您刚刚说的这个移民教会哈，正是因为移民本身就是一种散居的现象，那如果散居宣教有它，特别是其实散居宣教不仅是2000年来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的一个 pattern， 其实散居宣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的一个 pattern。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为散居之民的一部分， 那从散居宣教来思考移民教会的前景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散居宣教是有它的策略性思考的。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从使徒行传可以很简单的说哈，特别是从安提亚教会的成长模式，还从保罗的宣教模式，你可以看见到说不论是安提亚教会还是保罗的宣教，其实通常都是从一个移民教会开始的。因为保罗总是先 approach to 犹太人，那在那样的一个或长或短的一个范围之内，其实所建立的信徒群体是类似像今天的移民教会。但是保罗还有安提亚教会都是他们不会停留在那里，他们会转向本土的这个本地的居民。所以这个教会会有个本土化，然后在当地扎根，然后才进一步的像安提亚教会就发展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当你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你再往外传出去的时候，你那个就等于是散根聚的循环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个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之后，再回来看华人教会，我就非常的担心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说我们在美国这块地图上面华人教会的兴起也超过半个世纪了。但是似乎在很多的华人教会的思维的当中，我们可以永远是移民教会。那我对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我就会很有保留。我是觉得蛮需要跟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华人教会是不是也是像初代教会一样，从移民教会需要再往前走，因为再往前走，本土化再进一步的走出去，那个散聚宣教的循环才可能正式来发展。
3: 所以牧师提到说，今天有一些宣教界的推动者很担心散聚宣教被华人教会拿来作为一个我们不做跨文化宣教的借口，就是因为我们有聚可是没有散，我们散到不同地方之后华人聚在一起建立教会。但是好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第一步我们做到了，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会堂里面开始有信徒，可是我们好像跨不出那第二步，就是向本地的。那我也很好奇牧师，就是不论你从使徒行传的思考，还是在本地的观察，或者世界各地不同的族裔的教会，觉得说这对移民教会而言只停在第一步跨不出去的阻力是什么，以及初代教会是怎么样突破这么大的一个阻力的。
7: 我当然也能够理解那个阻力是大的了，因为作为散居之民，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希望能够 stick to 我们自己的同胞，
3: 是
7: 因为在这种聚的当中会有一种安全感，很自然会感受得到。
3: 是，
7: 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障碍需要突破的就是教会的安全感，也是信徒的安全感，也是教会领袖的安全感。那我们身为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一个文化的所谓的同质性的当中。那当然我们通常就很不容易往外走。那你看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相对也是在这方面的障碍就很大。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其实更应该要认识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已经在预备我们了。我们都已经有过不同，就是说一个相当程度的一种跨越文化的经验了。所以其实是需要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走，再次的走出这种安舒窝的执着。
3: 那如果有一些教会，我讲的是如果，并不是指哪一个特定，而是说当我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也发现每个地区的移民状况不一样。那其实包括北美仍旧有新移民涌入啊，那欧洲其实也持续有新移民涌入。那很多移民教会也许会有一个想法， 好，我想听听你怎么，你会怎么回应？就是说，大家各按负担吧。移民教会如果说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好新移民，而且还是有源源不绝的新移民涌入，我们就专心做这一块。当然，最理想的是可以都做。好，不要二选一。但是如果在资源有限、力量有限，甚至很多移民教会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一个路线选择或者是一种策略方向，我不知道林牧师从你的角度，你会怎么样回应有这样的心声的？因为我觉得这大概不在少数。
7: 呀，是，其实我从《使徒行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肯定，移民教会的形态有它存在的价值。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那个先犹太人后希腊人的策略，他会重复的一直在使用。所以移民教会的形态作为教会一个阶段的形态，是我们需要予以肯定的。那它也有它的优势哈，特别是从同质原理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布道的有效性哈呀。那但是当我们思考教会的整全的教会成长的思维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跳出这个框架去看见更整全的教会意向。因为我们现在是移民教会的状态，可能谁也不能说错。但是5年之后、10年之后，我们应该仍然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当我们在思想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整全性，需要去涵盖在我们的思维里面。那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觉得一个蛮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 logic 啦。那我觉得说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向万民，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那万民当包含我们的同胞，也包含其他的族群群体。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切我们的同胞的福音，也要关切万族的福音。那难道教会在本地就不需要关切其他的族群，只需要关切自己的族群吗？
3: 是的。
7: 那如果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涵盖本族跟外族，那远方跟近处应该都是一样。
3: 是。
7: 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教会去思考教会长远的方向，其实也不仅是都是考虑到将来，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就在这块地图上面。那当我们从教会的所在地往左往右去看我们身边的整个社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 majority 是讲英文的群体，讲华语的只是 minority。 所以神不是把我们教会设在华人当中而已，神是把我们教会设在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楼，即使是一个 local church， 我们严肃的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说我们单单只是为华人而存在的。
3: 是，
7: 我们既然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领受的既然是马太福音28章的那一个大使命，那我们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也不能够逃脱我们向讲英语的人传福音。
3: 是，
7: 那甚至包括在这个土地上面可能还有讲西班牙话的，
3: 是
7: 讲菲律宾话的，讲其他语言的族群。
3: 是
7: 那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在思想教会的一个成长往前走的一个方向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从一个比较整全的角度来思维，才思考才会合乎神的心意。
3: 谢谢林牧师提醒我们，在思考教会的发展的时候，不能单单只从功能性的角度去想怎么样生存，怎么样在现在做好，而是要想到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心意跟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不一定是一样的。那当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它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发展，因为我们还是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做嘛。但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教会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我觉得这是刚才林牧师不断在用很温柔的方式提醒的，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去差到远方的人需要向远方的华人跟远方的非华人传福音，难道 在本地啊，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教会的华人教会，在本地其实华人的社群不是多数，难道我们在本地移民社区的华人教会就不是就对非华人没有责任吗？我觉得这是李牧师刚刚很温柔的在提醒的。今天其实很多教会他很看重第一代的事工，所谓的就是第一代移民母语的事工，但是也渐渐发现第一代慢慢的老化，二代的流失。那很多教会开始看重新移民，可是也发现好像没有力气做新移民因为即便语言是相同的，可是新移民这个今天这个新移民的文化跟30年前新移民的文化其实也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语言一样就可以做新移民。那与此同时，在本地长大的第二代讲母语的英文是母语的第二代也不断的流失。面对这样的现象，其实华人教会好像是分身乏术那这个时候又要谈本地宣教，又要谈这个远方宣教，又要谈华人散居宣教，又要谈非华人宣教。如果把它切割开来看，好像是很多不同的议题要顾几乎是难以去兼顾。可是会不会有一种方式是我们不把它看作是分开的议题，而是它其实是彼此相连的议题？也想听听李牧师的一些看法。
7: 是的，其实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教会要成为一个在这块地图上面真的是履行发挥出作用的神建立教会的那样子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目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其实很重要的是教会要去孕育，要去建立宣教的文化。那不可否认，我想现在很多我这样子说不晓得公平不公平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我们太注重我们就是移民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胸其实恐怕是比较窄小的，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商数会变得蛮低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会变成是蛮缺乏一种自然能够跨越文化的一种文化或一种 mentality。那反过来说，其实教会就是需要去建立弟兄姐妹那种不被文化捆绑的太厉害，稍微 make 一点 efforts， 你也可以跨越文化，我也可以跨越文化。那当教会的文化商数提高的时候，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第二代的流失的问题，你讲到说叫好多种不同的族裔，那我们好像五马分尸就会变得很难 handle。其实我觉得很关键是，当教会的文化商数被 grow 起来之后，其实这样子的一种跨越文化的一个 impact 会变得自然很多。
8: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这一段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南美洲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竟然也会开花。阿塔卡马沙漠位于智利西北部的沿海地区，有些区域甚至从未有降雨的记录。干旱炎热，看似一片不毛之地，几乎所有动物、植物，甚至连细菌都难以存活。但近来却发生了一场令人惊艳的奇景。由于圣婴现象带来异常天气，在南半球严寒的冬季中，阿塔卡马沙漠提前降下了罕见的雨水，结果那些早已埋藏在地底常年处于休眠状态的植物种子与球茎被水分唤醒，它们一旦吸收足够的水分，就会大量破土而

我们只要依靠他，相信他，最后带着盼望，等待神降下那场刚刚好的恩雨。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鹿姐妹耐心等候的故事，见证主题是紧紧抱住神。

我和先生分居24年了。分居期间，先生几次跟我提离婚，但是我因着对先生仍存有爱，以及信仰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同意。其实，我的内心是极其煎熬的。我与先生在刚分居的几年后，我幸运地加入妇女小组，更加确认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并且相信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感谢主，每当我心里软弱时，我就学习以神的话和真理来抵挡魔鬼的谎言，再加上姐妹们的分享、陪伴与扶持，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而我至今依然持续坚持着。在二月的某个礼拜四晚餐时，突然看到电视新闻上的跑马灯写着，法律通过，凡是夫妻双方分居3年就可以诉请离婚之类的条文。在那当下，我震惊，焦虑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恐惧感占满了我的心思，我一直在慌乱担忧中翻腾，没办法安静下来。我想，我是被魔鬼的谎言给吓坏了。感谢主，忧虑中我想到，我需要神真理的坚固。于是，我上网去听冯老师的空中辅导室，听到的主题是如何陪伴孩子度过焦虑期。内容虽然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主题，如何陪伴姐妹度过婚姻焦虑期，但神的真理是有力量的，也是互通的。节目进行到问题解答的时候，另一位辅导，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就是要靠主喜乐。是的，我要靠主喜乐。不论在任何环境，我都要靠主喜乐，因为神一直掌权。我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了。我开始与主连结对话。我跟主说，主啊，你在哪里？你知道这样的法律定下来之后，有多少正在受苦等候丈夫的姐妹们？我们的婚姻即将要破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多痛。主啊，你怎舍得让你的孩子受苦呢？主啊，你是怎么想的？能让我知道吗？好多的为什么一直不断地冒出来。我没有答案，神也没有告诉我。

想到一位跟我一样正处在分居状态，先生告离婚的姐妹，我特别的不舍，想她现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的难过、无助。在睡前，我就写讯息给姐妹，我问她，你好吗？我今晚特别想你。

隔天一早，我看到姐妹讯息，她回答我，我在紧紧抱住神当中。看到这简短的一句话，让我好感动，好振奋，也好得提醒。我回应她，很好，我们一起紧紧紧紧地抱住神，并相信无论环境如何，神都掌权，而且永远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我开玩笑地说，全然让上帝负责，这样的我会不会太赖皮？不过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赖皮。姐妹回应我，哈哈哈，不会赖皮，是聪明。我们一起抱紧神，交给神负责更好。是的，感谢主，有姐妹们的陪伴与扶持，一起紧紧抱住神，一起走，真的更好。我是幸运的，我有爱我的家人，虽然他们都不认同我对婚姻的态度与选择，但他们尊重我，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也因此我不能也不想跟他们诉说我内心的不安与感受。虽然如此，我仍然会有软弱无助需要被坚固的时候。感谢主，在妇女小组里，我可以坦诚分享我内心的软弱与恐惧，也从姐妹的分享中得到好多帮助。我也常提醒自己，要勇敢面对未知的未来。我需要依靠神，不论未来如何，我都要喜乐，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要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也相信我的一生都在神手中。我要像树懒一样，紧紧抓住树干不放手，赖着神不要掉下来。若真的要掉下树干了，我还有姐妹们会顶着我，扶持帮助我，再次连结于神。感谢主，有神真好，有小组姐妹陪伴，一起跟随主真好。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鹿姐妹的故事。小鹿愿意寻求帮助，紧紧抓住神，不继续让恐惧与苦难击垮自己，一次次支取神的恩典，等待先生回家。好朋友，也许你可能正在等候婚姻关系的修复，某个祷告的成就，某份盼望的来临，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有寂静。请你不要放弃，你不是一个人在等待。就像那些沙漠植物一样，神在你生命里埋下的种子从未消失。圣经希伯来书10:23说，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不是忘了你，而是在预备时机，他的应许从不落空。你生命中那些曾经看不见的种子，只是还没到盛开的时刻。请相信，在你最枯干的日子里，神依然看顾你，深爱你。某些时候，当你感到无人能懂你的心时，请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圣经诗篇130:5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盼望他的话。每天读圣经，默想神的应许，会让你里面的灵魂被喂养，逐渐坚强。亲爱的朋友，在等待中，请时常让耶稣亲自充满你的心。你的等候是出于爱，也是出于信仰。你不是独自苦撑，而是在与神同行，靠主站立。上帝不会忘记你在夜里呼求的声音，他应许永远不会离开你。这段时间，你可以选择去爱孩子、爱家人、陪伴朋友、服侍神。慢慢的，你会发现上帝正在温柔地改变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以生命影响生命。愿你在这条等候的路上不是空等，而是每天都在经历上帝的信实与安慰。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虽然圣经不是纯粹的文学书籍，很多事件的记录也都是像素描一样的简练，但彼得坐牢获天使救助，与希利王受罚被虫咬死的两件事放在一起，仍能让人脑补出极具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来。尤其是希律王苦害教会，把彼得抓进监狱，还动用了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四班兵丁、两条铁链和两重监门来囚禁彼得，试图以绝对的权力扼杀教会领袖。但与希律的如临大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的干预极其轻松。天使拍醒彼得，铁链就脱落，监门随后自动打开，彼得像做梦一般恢复了人身自由。结果是，狂妄的希律王因不归荣耀给神，立刻受到天使的惩罚，被虫咬死，而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1章1节到12章第5节。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1章1节到12章第5节，就讲述了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来证明外邦人信主的一个情况，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以及雅各和彼得遭受迫害等故事。好，外邦人是指所有不属于犹太民族的人。那么犹太信徒呢，有时被称为是受割礼的门徒。 那么大多数的犹太信徒都认为只有他们才会得到神的拯救，因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了。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另外有一些信徒呢，就相信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但是他们要遵守所有犹太律法和传统才可以得救，也就是要他们呢成为犹太人。那么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神拣选犹太人，把律法教导他们， 是要他们把救恩呢传给世上所有的人的。好，彼得带着哥尼流悔改信主的信息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信徒因为他曾经和外邦人一块吃饭就感到很震惊，然而当他们听完整件事情的始末之后，他们就开始赞美神了。他们的反应呢就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争论。 那么在判断其他信徒的行为之前呢，必须要听取他们的解释。圣灵呢，也许借着他们来去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功课。好，彼得为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件事所做的辩护呢，不过是如实重述整件事情罢了。他带着6位见证人呢，来去支持自己。然后呢，他引用了耶稣所说过的有关圣灵降临的应许。 彼得和其他信徒所需要的证据就是这些外邦人的生命呢已经改变了，改变了的生命在今天呢仍然是有力的福音证据。好，随着神也赐下圣灵给外邦人这个消息传来，理性上和教义上的问题呢就都得到解答了。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转折点，神所拣选的啊，包括外邦人在内呢，他们都要接纳。 不过并非每一个犹太信徒都因为外邦人悔改而欢心。那么在整个第一世纪中呢，一直都有犹太基督徒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好，当教会接受彼得的见证，认为外邦人也可以接受福音之后呢，那么基督教就开始迅速地传到外邦人地区了，并且有很多外邦人他们就成为信徒了。 这宣教工作的种子在斯蒂凡殉道时就开始播下，当时呢，许多犹太信徒都受到迫害，就分散到各处和远方的城市，并且定居下来来去传扬福音。那么在安提阿，信徒就开始实践向普世来传扬基督的使命了，他们就积极地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腓力他曾经在撒玛利亚传道， 其实撒玛利亚人呢有部分犹太血统，彼得向哥尼流传道时，哥尼流他已经是敬拜神的了。在耶路撒冷爆发迫害之后呢，分散到各处的信徒就向当地人来去传福音，这是信徒开始热切的与外邦人来分享福音。那么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呢，在初期教会安提阿比其他城市要更加重要。 在安提阿，第一所外邦人教会呢就建立起来了。信徒首次被称之为是基督徒。保罗在他的布道旅程之中，就以这个城市为他的根据地。安提阿是敬拜外邦偶像的一个中心，也是跟外邦宗教连在一起的淫乱和邪恶行为的滋生地。同时呢，这里也是通往东方世界大门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不论是对于罗马还是初期教会来说呢，安提阿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好， 巴拿巴在教导我们如何帮助初信者方面呢，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以坚定的信心、喜乐的侍奉以及仁爱来去劝慰以及教导初信者。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初信者时，要效法巴拿巴，要想尽一切方法来去帮助初信者的信心来去成长。好，安提阿教会呢，就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聚集在一块儿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信徒从这里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不在于种族、文化或者是言语上，而是在于基督。因为基督能够越过一切障碍，把所有的人都联合在一块儿。好，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在安提阿就逗留了一整年的时间，就教导初信者。他们本来是可以离开这里到其他城市去的，但是他们看到门徒栽培的重要性，就留下来了。好，安提阿人能够这样慷慨的捐献，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人的需要。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第7节，保罗就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勉强的捐献呢，显出对人缺乏关怀。所以你要注意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这样呢，你便能够乐意的来去捐献了。好，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最初跟随主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两位。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0章35到40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曾经求耶稣在他的国里赐给他们俩特别的位分。耶稣说，在他的国中有份是指和耶稣一同受苦。那么事实上，雅各和约翰呢，的确为主受苦了。雅各他被希律所杀。那么启示录的1章第9节就提到，约翰后来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好，希律他的计划呢是要杀害彼得，但是信徒却为彼得的安全切切的来向神祷告。教会横切祈祷对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常常用信心来横切祷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2章所剩下的部分。这时呢，彼得他被关在监里边。《使徒行传》的12章6节经文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好，根据《使徒行传》的5章19节经文的记载，彼得曾经奇妙地走出监狱，因此这一次的监视呢就更加严密了。但是人敌对神的旨意，这个是突然的。正如诗篇127篇的第1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经文也说，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你看，神若不许可，那么空中的飞鸟也不会掉落的。有如此的确信，那么信徒必有超越死亡的信心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7到9节经文记载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好，天使就拍拍彼得他的肋旁，就指示他快快起来。那么戴在彼得手上的手铐呢，就立刻脱落了。那么接着就吩咐彼得穿上衣服和鞋啊，披上外衣，并跟着他走。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事先呢没有任何的预警，只凭直觉，彼得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仿佛见了异象一样。 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十节经文说，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好，虽然是在慌忙中，彼得他仍紧随天使，过了监狱的第一层和第二层，那么就来到临街的铁门了，那门就自动开了。他们就走过城门的一条街之后，天使就消失不见了。彼得就醒悟过来了，他知道这不是梦，是主奇妙的救他脱离希律和犹太人的手。好，当时呢，有大批兵丁在看守牢房中的彼得，他们做好了一切措施以防万一。主耶稣从坟墓里边出来，让他们觉得太羞耻了，他们才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所以呢，他们就增加了好几倍的兵力在看守彼得。这时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正在为西门彼得来祷告。西门彼得一脱离危险，天使就让彼得自己走了。好，请注意第七节提到主的一个使者。现在呢，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正在神的右边，所以不是主耶稣从天而降来去救彼得的，而是主耶稣所差派的一个使者来拯救彼得的。那么神就回应了教会的祷告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好，似梦似醒，彼得随同天使走到街上，他才醒悟过来。他能够从严防紧守的监狱中逃脱，这完全是神超然的帮助。那么正如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拒绝拜偶像，被尼布甲尼撒王扔进火窑，那么凭着神超然的保护就得救一样，彼得他终于意识到神拯救了他。彼得传福音也不怕官员和大祭司的威胁，虽然是面临死亡，但却因神奇妙的恩典他就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12节经文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那时的教会呢，直到150年之后都没有教堂。今天当我们说到教会，那么常常是指建筑物，我们会说在某个街区的路口呢有一个教会，其实那不是教会，而是教堂，是信徒聚会崇拜的地点罢了。那么教会呢，是指信徒群体的。在初期教会时代，基督徒一般不会在公开的建筑物里边来去聚集，而是在家里边来去聚会。马可约翰的母亲，她显然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妇人，她的房子呢够大，可以容纳很多人来聚集。他们就聚在一处，为彼得来祷告，求神来拯救他。好，使徒行传的12章13节经文记载说，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好，探听意思是罗大就靠近大门去聆听。当时呢是教会遭迫害的时期，因此知道谁在敲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罗大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玫瑰啊，她很可能是一个使女。使徒行传的12章14节经文记载，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好，罗大他兴奋的忘了开门了，他就留彼得在门外站着了，他自己呢就冲进去要告诉正在祷告的人。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2章15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好，罗大告诉大家说，彼得正在门口啊，但是他们以为他疯了。那么罗大就接着又说了，彼得真的在门口啊。众人就问他，你看见他了吗？ 罗达就回答说了，没有啊，我没有开门，但是我听见彼得的声音，我认出是他的声音了。那么众人就说了，那必是他的天使。天使呢，就是灵的意思。那么真正的意思是灵魂，不是天使。并不是说彼得有一位守护的天使，他们认为呢，那是他的灵魂。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彼得已经死了，被希律给杀死了。好，这实在是很有趣的。教会呢为西门彼得在祷告，求神拯救他，神真的救了彼得了。可是呢，彼得出现时，他们又不相信，认为彼得已经被害了。那么出现在门口的是彼得他的灵魂。你看，初代教会呢属灵能力很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不相信祷告已经蒙应许了，他们不相信西门彼得已经自由了。那么试问，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说个不停，好像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老实说，真的很惊讶，我们没有想到神他会回应祷告。可是呢，神他听了也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对我们太好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彼得不住地敲门，这就是彼得。没有人开门，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祷告已经蒙应许了，他们还在争辩，到底是不是彼得本人呢，还是他的灵魂呢？彼得他很想进去，那么当众人打开门看见彼得的时候，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祷告真的蒙神应许了。好，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么根据本节和加拉太书的2章第9节的推测呢，雅各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他是耶稣的亲兄弟。那么根据约翰福音7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以及使徒行传的15章13到21节经文的记载，当耶稣在地上时呢，雅各他并没有信主，那么直到目睹主耶稣的复活之后，他就成为信仰的一个虔诚的人，并继承彼得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雅各呢，他也是雅各书的作者。好，使徒行传的12章18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好，路加医生呢就记载，兵丁扰乱得很，意思是兵丁们呢就起了骚动。在使徒行传的15章第2节，当犹太人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呢，路加医生就记载说，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意思是激烈的争吵辩论，他们吵翻了天啊，吵个不停。但是呢，路加医生用温和的语气来形容兵丁扰乱得很，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当兵丁发现西门彼得不见了，他们就召集了更多军队啊，挨家挨户的去找人。也许呢，他们派遣更多兵丁驻守城市的周围，防止彼得啊逃跑。路加医生说，兵丁扰乱得很，其实呢是兵丁啊慌作一团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19节经文记载说，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你看希律呢，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他不在乎人的性命的，他把守卫的兵丁都给杀了，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他不相信彼得逃跑是一个神迹。你看希律呢，要手下的人来去负责，他就把看守彼得的兵丁都给杀了，然后呢他自己就下到该撒利亚去了。那里呢是地中海的度假胜地，比拉多和许多罗马官员都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里是罗马的总部。罗马人和比拉多一样不喜欢耶路撒冷，他们当然不会像大卫王那样的喜欢耶路撒冷的， 所以呢，希律到该萨利亚来去放松心情。那么神一定会让希律呢，为着自己滥杀无辜的罪行来付出代价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载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好，推罗西顿的人呢，和希律来做生意，当希律不高兴的时候，这种形势就影响了推罗西顿的经济了，所以呢，这两个地方的人就下来向希律来去求和。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希律这个人呢，喜欢炫耀，他非常高傲，他是一个八面玲珑啊，善于取悦人心的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不论他为哪一个政党竞选，他都会被选上。希律呢，他是反基督的一个缩影。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但是呢，群众却拥戴希律。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说，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好，你看，神不要人去抢夺他的荣耀的。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第八节经文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好，彼得从监牢里边逃脱，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希律他拒绝荣耀神，他却让群众呢尊他为神，因此神要审判他。神他是忌邪的神，我们就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课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那么即使面临这么多的迫害，那么信徒们呢都坚信教会呢不会也不可能被彻底摧毁或者是消失的，迫害呢丝毫阻止不了教会的发展。那么在过去的两千年来，教会总是在风雨飘摇中不断壮大，那么神的道呢就日渐兴旺，福音也越发广传，因为神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那么正如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和扫罗带着捐献呢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了，之后呢他们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就回到了安提阿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无论是圣经还是历史，都一再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会遭遇苦难、牢狱和牺牲，而教会会面临刀剑、逼迫和惨害，但神的手从未离开。人的权势再强大，也无法阻挡福音在历史中的进展与最终得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Kelly。
1: 今天要聊聊的是孩子们啊，这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太阳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呢，他本身就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所以呢，行星都要绕着他转。
2: 所以我们居住在地球，地球也绕着他转。
1: 是，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所有的亲戚，包括朋友，都像行星般的要绕着太阳转。
2: 意思就是说，孩子很自我中心了。
1: 是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本身在教养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聊聊这个话题。来，马上欢迎今天的四位专业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2: Hello。
1: 接下来欢迎是中文大学的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还有欢迎是资深媒体人杜明一。

0: 父母无意间就养出了这样的小孩，因为疼孩子，所以既不会教也不敢管，结果不养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才怪呢。如果让孩子不要老以为地球应该绕着他转，得从他的父母开始改起哦。
1: 好，首先请问一下四位，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是是不是从小你也觉得你就是属于那个大家必须要围绕着你转的那样的孩子，是或不是？
2: 好，全货差三秒钟，请考虑。
3: 我马上毫不犹豫的说是，
2: 我是。只有你一个是是哎。
1: 为什么？是被极度的关爱的。
3: 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非常 lucky 的女生，因为我是我们家里整个辈里头最大的小孩，
1: 所以长女长孙那种。
3: 对，全部都是。所以呢，从小呢，家里所有的长辈，就是爸爸妈妈或是外公爷爷奶奶，从国外有什么好货，当然都是。我手上都有这些东西，
1: 然后
3: 我还记得我最小的最过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头，我就有30几个芭比娃娃，同学们都还在玩跳格子的时候呢，我就每天就说啊，我不想跟你们出去，我就跳格子。
2: 那时候就是在跳格子，
3: 我那个时候就
4: 跳30几个芭比娃娃，用芭比娃娃跳格子。
3: 所以我
1: 讲话都好酸哦。
3: 对对，是必须要说。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从小的有点是在保护中长大，然后当然什么演讲啦、乐队啦，总是好像有点会让。我还记得我自己最小的时候，那时候参加合唱团，从小唱。我为什么要退团的原因是我忽然发现老师没有那么重视我，我内心有点不太痛快。哇！然后我总觉得老师应该要看到我这样子爱爱内涵光。
5: 真的。
3: 所以其实我非常了解，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很明显的任性。我是在心里的那一种觉得应该被到重视，然后过了那个阶段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完全了解刚才何荣跟凯讲的说那是什么叫做自我为中心。我不是显性的，但是在隐性当中有这种心情，所以我会了解这种孩子里头觉得什么是应该以我为主的想法。当然因为随着是个工作，尤其是新闻工作很磨人，
1: 好，
3: 不管是什么少爷小姐进去都变成是做牛做马，所以呢出来之后自己的性格受到很大的调整，
2: 就磨掉了。
1: 真的是非常的坦白。
2: 我觉得他很棒哎，就很坦白啊。
1: 而且有时候其实他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其实是不自知的，
2: 是
1: 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你就想象你刚刚讲合唱团，如果突然他有一天叫要求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唱合音，为什么不能站在前面唱？
3: 我内心
1: 那是合唱团。
2: 可是另外三位都是举叉哎，所有的男生。
1: Sam 是
4: 我们，当你有一个妈妈是属于武则天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习性围绕这样的孩子。这个已经完全磁力都被吸过去了。
1: 对，
4: 我小时候是真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之前会先把蛋跟面包吐司做好给我妈，我才出门的。
2: 小学一年级啊，
4: 做好早餐给妈妈吃，
1: 比较像是男阿信，
3: 你是25孝型的那种。
4: 我是真的像小孩子，你不相信？
1: 那你们家里面有
4: 《史记》有记载，永康性温和，出门前做早餐给妈妈吃。我真的是这样来的。《
2: 史记》最好有记载吧？
4: 真的有记载啊，我可以为证。
1: 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吗？家族里面有这样的
4: 孩子？家族里面。其实那时候孩子都生得多，
1: 所以比较不会这样。
4: 大概没有，你太多孩子，谁围绕着你啊？孩子一堆，大家都大概没有什么。
1: 所以他点出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跟孩子的多寡哈，
2: 有关，
1: 可能也有关。那杨廷哥呢，也是举差的。
5: 对啊，一样啊，就是因为家里面有4个小孩啊，然后哥哥其实是最受宠爱的。那到了我，其实爸爸妈妈也希望能够分给你一点爱，就是没办法了，
4: 都
5: 已经乱成一团了。对啊，爸爸妈妈都每天都忙。我们家其实是后来就是请了阿姨来嘛，还请2个，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放牛吃草。
2: 还有请阿姨啊，还有放牛吃草，
5: 放
2: 牛
5: 每天都在外面玩。
2: 有一种孩子叫做自己长大型，
5: 对对，
2: 没人管就自己长大。
1: 可是刚刚杨廷哥讲说长孙啊长男特别容易受到关注，那就是牧师啊。
5: 对啊，
1: 可是牧师你为什么举叉呢？
4: 就是
1: 应该也是会被呵护的吧，
4: 我一定要营造形象吧。
5: 应该是吧。
6: 谢谢
2: 应该是大家以你为中心，
5: 啊，
2: 但你并没有。
6: 不是，是刚好相反的。因为就说我虽然有这所有的条件，因为也是长孙嘛，也是唯一，其实是唯一的男孩子，可是呢我们家大概是受到日本式的教育的概念，就是认为因为是这样赋予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特别的严格，所以对我是特别的严格。那因为我剩下都是妹妹嘛，所以说我妹妹所有他们犯的错都算在我头上就对了。
1: 那请问一下，那大家回忆完自己的小时候之后，先来看看我们周遭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有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大家都围绕他，围绕着他来转，你觉得是或不是？
2: 好，全货差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3: 我又跟大家不一样。
2: 为什么又跟大家不一样？
3: 好，我完全知道这一题的主题，尤其我有在教大学，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孩子的是很

0: 为中心。可是我觉得长辈的应对很重要。嗯，我呢是完全不忍耐年轻人，年轻人必须来适应我。
1: 嗯，所以你小时候的个性展现在，
2: 中心的孩子，
1: 还好你当老师，
2: 你作为中心的少年，你作为中心的妇人，你作为中心的
3: 老师，
2: 中年人，老
0: 师，什么中年人，
2: 有没有变过？
0: 还好你是老师，中年人，我们这段可以剪掉吗？我觉得呢，要让年轻人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这一段，所以我了解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东西。所以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说社会其实不是绕自己转的，我会一开始打消他们这种不应该的念头。那我举个例子，
3: 对，你是有发现他们有这样的倾向，
0: 我就马上消灭。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教大学很多年，那天遭遇到了一个小孩，他被我吓坏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一个正式的场合，要求年轻同学出来做接待的时候，必须要穿正式服装。有四五十个年轻人坐在这里，他就举手说：“什么叫做正式服装？”我就当场看到他，我说：“你今年有没有20岁？”他说：“有。”我说：“请问一下，20岁了，不晓得自己要怎么穿着打扮，叫做好看？你觉得是我的问题吗？是你爸妈的问题吗？
3: 好可怕，
0: 是你老师的问题吗？”然后呢，哇，这个女孩当场脸就垮，因为这辈子没有人跟她讲过这么直白的话。我说：“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问题，你应该去回去自己试试看。如果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选择，1、2、3、4、5好不好看，你可以来问我。可是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题目。”我说：“这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呢，当然我是这个非常有威严的老师，她几乎要哭了，可是我不理会她，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主张 tough love。我必须对他
3: 非常
0: tough love， 然后非常 strict， 然后呢，我觉得我非常谢谢这年轻人。三天之后，他出现在我的 office， 他说：“老师，可以看看，我觉得这样的行不行？”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他是一个受教的，
0: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去尝试的找出解答。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说，会有一些孩子自我为中心，可是我认为成年人的应对是重要的。那这就叫我完全不忍耐，他们必须要跟着走，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 bossy 的。
3: 跟着孩子的养成环境，
1: 所以他是虎师啊，
0: 我是
1: 人家是虎妈，
2: 我很欣赏这种老师，
1: 明明
2: 敢讲真话，
3: 直接就告诉学生嘛。其实这样
0: 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已经20岁了，要自己做一些决定。
3: 对啊，因为如果在学校是这样，将来进到职场的时候，他就会是以希望主管以他为中心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忍耐，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2: 是，所以我们可以从明一的身上看出来，就是如果在孩童时间的话，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会到了成人之后
4: 比较知道怎么对付那些，
2: 对，会，而且他会转换，叫做 tough love。
3: 哎呀，
1: 我只想到一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你太了解了这样的孩子的心态。
2: 不过我们讲说以孩子以他自我为中心，都讲的比较是这个形而上的。我是看到一个具象的画面。
3: 哎呦，我们说怎么说？
2: 爸妈绕着孩子跑，以孩子为中心，这样每天这样跑，就真的这样跑哦，
4: 真的这样跑。
2: 我那个朋友呢，是每到了我们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坐下吃饭，就开始12点。绕着孩子开始跑，跑到下午3点钟左右，就是不断的喂饭，不断喂饭，不断喂饭，大概从3、4岁、4、5岁开始，不断一直这样追着喂。那小朋友呢，永远就是不会把嘴巴当中那口饭给吞下去，他已经发明了自己很多高超的技巧，饭可以藏在这边，也可以藏在舌头下面，他可以藏在任何地方，那就不吞下去。然后那个妈妈喂饭喂到最后去看精神科，她喂到有忧郁，因为她的婆婆会怪说她妈不给她孙子吃到该吃的东西。然后喂饭喂这么久，他妈开始到从12点多喂到3点多的时候，已经 kimochi
3: 一顿饭吃3小时哦，
2: 3小时吃不完。可是他不会加在座位上面乖乖的吃完再坐下去，他要玩打电动就下去，然后就这样追着他喂。喂完之后到了3点多，妈妈生气了，开始一骂，小朋友一紧张，啊，全吐出来。然后他妈就开始再喂2口，然后4点钟要到了，开始准备做晚饭。
3: 天哪！
2: 就每天这样 daily 这样情况下，妈妈就后来去看精神科，就是后来。
3: 那，后来有解决吗？
2: 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当父母亲不再为他到处跑的时候，
4: 他就成长了。
2: 他就成长了。
4: 对，
2: 现在吃的非常的好又快速。以前是小瘦子，现在变成小胖胖。哇！而且就是当那个关注环绕不在的时候，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命始终会找到出口，不用强灌他吃东西。
3: 所以其实关键是父母啊。
1: 对，永康点出了一个重点是父母。
3: 杨庭哥，你是举圈的，你也观察到，是在学校也是看到有些学生是这样吗？
5: 对，我觉得。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来看的话，他们确实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学生是这样。
3: 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是希望他人去配合自己。
5: 我讲我的课嘛，我的课那个房间就只能够装120个学生。那还有很多的交换生，他们比较晚来，他们要另外修这样。 那我就说，因为旁边还有两排位置是在墙壁上，已经固定在墙壁上，那我就说你们先坐旁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坐旁边？
3: 我交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5: 我说因为你最后来，所以你就坐最旁边。他说我不要坐最旁边。我说那是你的事情。
0: 那他想坐哪里？
5: 我们继续上课。
0: 他想坐哪里啊？
5: 他想要别人站起来让他坐。
0: 这怎么可能啊？
5: 对，那怎么可能？啪，我就坐过去。我没有跟他太吵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想坐，那就不要坐。那我要继续上课。
1: 是，
5: 我就这样跟他讲啊，我就继续我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下一堂课他就没有来了。
2: 哦，很好啊，
5: 对，很好，
2: 少改一个作业。
5: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的，
2: 他不
5: 然我觉得他就不来了嘛，
0: 不要来了。
5: 他觉得老师没有照顾到他的需要嘛。那我跟他讲说，因为这个课已经满了，你要来修，我还是欢迎你啊。
1: 对对。
5: 但是我现在旁边不是没有位置，旁边有位置啊。他觉得他都被挤到最旁边去，他看不到老师的尊荣啊，他看不到我的荣光啊，他心里面觉得受挫啊。
1: 其实这才是你的重点，是不是？
2: 那你应该感到开心啊。
3: 杨青哥要讲的重点，其实说他每一堂课都是爆满，
5: 对，
3: 是这样的啦。
1: 而且爆满的情况之下，
3: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上他的课，请早。
5: 对，我后来就跟他，我有跟他讲，我说同学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的位置，那个位置很舒服的，是沙发。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那你下次就早一点来上课。
1: 对对，
5: 就是这么简单嘛。
3: 我觉得像学生哦，因为两位遇到学生其实都还算是蛮理性的啦。然后有些学生可能他会比较激动，他是不是就可能当场就会直接在教室里面就？
2: 我觉得现在学生不会当场，但是很流行上网。你看台大的学生上次在红蓝教授吃便当，吃鸡腿，然后吃便当，然后红蓝教授叫他不要吃，他照吃，吃完当场也就没讲什么。后来上 PTT 先哇翻掉。
0: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管制学生的，因为我上次的第一件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未来因为在美国里头，其实做所有的 HR 工作的时候，你要求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你。所以其实你所有的老板坐在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你在 social network 上的活动，他就会判断要不要用你。因为你平常如果很这个表面跟主管装得非常乖巧，但是如果你的私生活在 social network 很奇怪的话，他会看得到。所以我要求每一个上我的学生呢，我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私限制，你必须把我放到脸书上。我说我会 watching you。
2: 老师的脸书必须要连接哦，
0: 必须要连接我。就是说你可以
2: 臭
0: 死我，所以呢，而且我也会告诉他们，未来在求职上，他们碰到的主管都是我们这种年纪，我们都是这个所谓的特技的
3: happy user。有方法可以
0: happy user， 我会 watching you， 而且我有 Instagram， 我有
3: line， 然后
0: 我有 WeChat。要
2: 求学生加脸书，学生一定得加，不加怎样？
0: 一定要，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在上面宣布，如果你不加，你就会看不到啊。
3: 不然的话，
2: 但是
3: 你自己漏
2: 杀。电视台或者是办公室老板要你加脸书。我们也得加，
0: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子？
3: 老板直接开 email 就好了，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告诉年轻人，不是为了我，是你必须现在在维持一个网络上的礼仪，随便乱骂人的话，以后老板不会用你，因为在美国已经是这样做了。
3: 是啊，
0: 所以有点恐怖。
2: 那我就开两个账号，一个专门骂，一个乖乖
0: 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总是会消息走漏，所以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使用。
1: 我们来听听牧师的 tender love。
4: 我觉得说现在父母亲他们比较好讲嘛，因为他们在社会或者是在
3: 跟学生互动，
4: 可对父母亲，因为他现在听到都是说，你看 tough love， 你 tough 就不是 love， 你是 love 你就不是 tough，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我非常同意啊，就说 love must be tough 啊。那可是问题是说，因为现在父母亲他被收到这些价值观跟讯息，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去爱孩子啦，怎么样子以他为中心啦，帮助他啦，支持他，以至于他其实父母亲无所适从的。那刚才我们永康也讲说，那个妈妈弄到去看精神科啊，
1: 对，
4: 就说他真的会 break down 的，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面对孩子，他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而且你越围绕他转呢，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大的，而且呢，而且其实做父母亲的，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难为的，你真的敢 tough 吗？不敢。
3: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哈，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聊，就是孩子们以自我为中心，会不会是因为有样学样，爸妈本身也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哈？等一下休息回来。好，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哪些特征？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3: 这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第一点就是父母过度的宠爱溺爱，没有限度。第二个见解狭隘，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6: 三，没有手足养成任性霸道的性格。四，缺乏同理心，无法理解他人的处境。嗯哼，好，以上四点，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除了以上四点，你们还观察到像这样的类型的孩子？
0: 我要强调，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完全隐性的。
6: 你是第五吗？
0: 我是隐性的，藏在心里的这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6: 对，因为你有手足啊。
0: 我有手足，而且我爸妈其实对我非常严格。对，但是我有同理心，因为就是还是会默默观察，所以我要说我自己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6: 那你发现这些孩子的这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例子的话，有没有以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说其实跟他们家庭环境是有关系？
0: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是我看到最多的情况，因为我们像我相信赵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教的大学生里头很多都是大陆交换生，那他们就是这个
6: 少子化
0: 少子化一胎的，那真的就是小公主跟小王子，那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其实本身的年纪也很轻，那对于孩子的那种教育方式可能跟黄牧师家里头严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听到我的那些尤其从大陆来的一胎化的孩子，他们的就是说父母亲的名言就是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所以我见到个女孩家里非常的富裕，对，她就说我爸说我就一个女儿，所以我们家就说我爸说我开心就好。那她其实是个好孩子，没有走歪，但是我看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消费方式，父母亲觉得就真的是女儿开心就好。
6: 可是她爸妈难道没有想过说在她不在家里的这段在外面的时间，他总会遇到不让他不开心的人，
0: 所以这个女孩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老师我非常感谢来台湾念书的这段时间，我终于知道世界不是以我的中心围绕了。因为她说台湾的学生都好，尤其是女孩子好能干的，她说因为他们在学习拍片的时候，她自己拎了一个摄影机，她觉得她当场记她已经没有办法动了，她说台湾的女孩简直像是当男生
6: 扛脚架之类的，
0: 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在这里的工作状况会被老师评量是偷懒。他说我终于来了一个改变地方学习，觉得差别，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的环境或是刚才永康讲的，他只要一改了环境之后，他自己的体会
6: 他是会适应。
2: 那你刚好碰到这种老师啊，
1: 他是对
2: 嘛，对不对？现在一大堆老师怕学生，你知道学期末写评量评老师的，老师就跟他一起，
6: 老师会被评的是不好的，
2: 对啊。
0: 真的，所以我看到了孩子其实是可以改变，但是我觉得父母亲的过度宠溺绝对是小孩会有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2: 我这几点你刚刚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观察，对不对？我从一个做媒体工作的角度来看好了，其实跟整个不管是现在的媒体跟社会的氛围是有点相关联的，因为媒体我们才报新闻，经常会把一个小时放大来报，所以经常看到家长去踢爆什么危险设施、危险教具或者是不良老师，
1: 对，
2: 一天到晚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多了这种新闻，就感觉身为家长觉得，哎，他好像去踢爆之后有效，那我也应该去学校 complain， 我也要踢爆一下这老师不好不好，变成是老师在教导的时候会有很多碍手碍脚的状况，这个氛围是在改变的。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都认为说孩子有些部分家长一定要负这些责任。好比像以前我参加游泳队的时候呢，我成绩不好，我妈都会说你不够认真吧，你自己练得不够多吧，你应该自己练完之后还要去跑个步吧，
6: 比较多是自省啦。
2: 对，应该自省，就是我条件不好，手又小腿又短，
7: 然后又不短。
2: 对呀，我怎么能游得过别人呢？我都会自责，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了。我们因为现在我儿子也在游泳队，然后游泳队呢，现在有很流行 LINE 群组啊，就会游泳队的群组，大家家长会互相交换讯息。我看，哎，怎么跟以前我们在练游泳的时候自我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全部要求都是要求教练，不要求自己孩子。我就看到有家长留言留什么。今天早上陆续跑步是否跑了太多圈，我孩子反应上课的时候有点喘喘的，这样子教练是否要减少每天的训练量？我看了以后就，你觉得当这个是游泳社吗？是游泳队耶，游泳队是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就火就上来，我说，哎，家长怎么想法跟以前不一样？
1: 你有发言吗？你有发言吗？
2: 我当然不能直接这样发言去呛人家家长啊，
7: 但是
2: 我很技巧的做了一件事，
1: 就是我儿子没有喘。
2: No， 我后来隔了几天，我做了一件事，因为那天刚刚好我们家儿子去练的时候呢，假日去就是补充练习练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去跟教练讲。他肚子痛，去拉肚子，后来就没下水，坐在岸边休息，好，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案情不单纯，因为家长就马上赖给我说，你儿子今天早上没下水，因为肚子痛，你要多加注意观察哦。我就回来家里观察，我就先没问他这事儿到底为什么不练，我看他好得很，吃啊、碰啊、跳啊、玩的、啊、全部都照样来，
6: 所以是找个理由，肚子痛吗？不想游。
2: 早上有一点肚子痛，然后就开始凶了。我凶的时候，儿子那个脸哦，只要是他说谎或是做了错事的话，他马上就会 有点僵，嗯，所以我看了一清二楚，他几根毛完全知道。今天早上完全是为了偷懒没下水，所以我就后来去那个同样的 LINE 群组留言，我说教练不好意思，儿子今天早上没有下水，经过我严格讯问之后，发现他是因为想要有点偷懒，所以他今天其实只有去拉一次肚子，后来没事。麻烦我今天已经严加告诫，如果你要留在泳队的话，请参加认真练习，否则你就退出，你参加游泳社自己否放就好了。嗯，请教练多加严加看管，
3: 明天再多游四趟。
2: 隔天早上没有什么家长帮孩子请假，或者说早上陆续太多，没有，真的隔那两天就真的差很多。
0: 真的态度决定一切，
1: 你是以正视听啊，我觉得。
2: 因为有几个家长跟我一样，是觉得说，有些家长很奇怪，一天到晚就怪教练怪那个，他们不想让自己孩子。
1: 但我觉得观点是对的，因为他是游泳队，
2: 有几个跟我同立场的出来说，给这个永康爸爸拍拍手，孩子来这边本来就要有正确的观念，
1: 对，
2: 这马上就产生了沉默螺旋理论，其他人就不太讲话了，这个有效，
3: 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爸爸真的是所言甚是。就永康再补一句，因为我以前也是教练，别再为难教练了之类的。
1: 杨金哥，
5: 我觉得如果说不断的在讲老师怎么样，教练怎么样哈，你要不要放松一点，让我的孩子好过一点？其实你只是在教育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孩子，你以后就是个 loser。怎么可能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没有被严格训练过的人，他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在课堂上吃东西，我是这样子，我跟他们说，如果这堂课就是6点钟，啊，你们真的因为上一堂课已经上到5:50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吃饭。然后老师可不可以？他如果跟我请求，我就说 OK， 你们吃没有问题，那赶快吃完。那你不要买那种很臭的臭豆腐。有些同学有一次真的有个同学，他说老师这个好好吃啊，我说再好吃，你影响到别人上课的情绪，
1: 对对对，
5: 那会感染，那整个房间都是臭的。
3: 对，
5: 我说你先把它收起来，下课你拿到外面去吃。啊，其他的人我都可以忍受。我说因为这是合情合理嘛，因为这个课本来就是已经排到这么满了，你们还愿意晚上来选老师的课？
0: 重点是课这么满了，
5: 对，
0: 听到
3: 了，这个关键
5: 老师
3: 关键字啊，
2: 对对对，你有话对重点，
5: 老师很能体会。但是平常我如果是下午3点到5点的课，你在课堂上吃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2: 下午茶，
5: 我是说
2: 这也是下午茶时间。
5: 如果你真的肚子饿，下午吃，我说下课吃。
1: 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5: 其实学生，你这样跟他讲，好好的跟他讲，我是好好的跟他讲，他其实是 OK 的啦。
1: 老师请我等我吃完，下一次我
5: 吃完这一次，我说下一次就不要再来，
3: 下一次换别的啊，就是一个葱油饼之类的东西。对啊，那是以前还
5: 请大家吃。
4: 我觉得那个缺乏同理心是蛮严重的哈，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了解别人的感受，这个会大大影响说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他跟人际的一个关系。
1: 是，
4: 那久了之后，人家基本上你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人家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也不会想要帮助你，也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相处。那甚至会影响到说他可能他的婚姻啊，或者他未来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因为他真的从头到尾只知道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也不认为说别人的感受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就说：“我们怎么关心一个人啊？你们常说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关心法？”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关。”他说：“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3: 有没有什么方法？
4: 怎么关心一个人？对，你怎么让一个人觉得说你关心他？他不晓得，因为人
3: 生没做过嘛，
4: 就他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说缺乏同理心，他这个我觉得杀伤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3: 这跟手足的多或少有关吗？”
4: 当然，
3: 同理心
4: 当然也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你要跟其他的孩子们相处嘛。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或者是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一个缘故。也有些人就是家里孩子非常少，可是他是因为他父母亲不是围着他转嘛，他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父母亲过度这个宠溺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有限度，是因为他你不给他有一个任何一个界限，所以孩子根本无所适从。那我人就是认为，当然就是说父母亲呢是他的责任是最大的。
3: 是，
4: 就说孩子会变这个样子，我认为就说父母亲一定要负责任，这样。
3: 对，其实就算是独生子女，那他的父母的管教态度，其实就是关键嘛。
4: 是，
3: 因为有些父母其实会让孩子成为自我中心，是因为他们怕跟孩子起冲突。
5: 像很多交换生啊，就是他们现在都是讲说六个大人养一个小孩嘛，所以其实他都在争宠啊，在这孩子面前争宠啊。如果孩子一不高兴，大家都很这个好害怕，好像觉得这个孩子只要一不高兴，那就是大人的责任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在宠他，这些孩子他当然不可能不以世界以他为中心嘛。
1: 嗯，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父母很怕跟孩子起冲突、
0: 欸。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觉得从小的小孩啊，应该自己负担比较多的事情。我常常在台北的一些小学门口，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念名校的小学的小孩，我觉得父母亲，尤其像我在上海看过这一幕，就是一到放学的时候呢，孩子背了一个书包出来，不管是爷爷奶爸爸，第一个时间就是赶快把书包抢下，
1: 哦，帮忙背，
0: 然后马上背，就好像就像书童一般，就觉得今天你上学一天好。好累哦，然后少爷小姐的书包赶快交给我吧。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事实上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让孩子觉得说，上学这件事情是，他有点心，好像是应该被伺候的。我觉得从一个这么小的 case 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确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父母亲从小地方就会觉得，要让孩子好过一点，但是其实就是一种宠溺。
2: 有的特别宠的是有鞭炮声。不要听、
7: 谢谢。
2: 跌倒了，桌子坏，不是你的错，
7: 对，
2: 全都是桌子的错，喇叭的错，不是他的错，反正他就是保护孩子，这个很多。
7: 当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你就小心你的孩子就是有这个问题。
2: 但你要提到说，为什么会父母亲会担心跟孩子起冲突？我觉得要问一下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会担心？你有没有做错事？像我的话，我就觉得理直气壮，我有就是应该在该怎么面对就怎么样面对。但如果你说怕冲突，可能是孩子在。不同的年纪啦，我的邻居啊，我的邻居他就刚刚好，我们搬进去那一年呢，他是专门刚好高中要考大学那一年，所以我们家里面刚搬进去的时候，有些朋友来就会特别的吵，那父母亲就很担心说我们的吵会影响他孩子念书，然后他就会特别来敲门，叫我们声音降要降低，对，因为他爸爸不来做这敲门的举动的话，他儿子会跟他爸吵架，你没有给我一个好好的环境啊之类的，像这样，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小孩会到会，我那天跟一个做事业的朋友聊天，他说明我跟你讲个妙不可言的事情，他说现在年轻人啊真的是从小父母亲太爱护，他说他们办公室有个从台大毕业的女生，好，名系名校回到学校，然后呢在一个很闲的地方做事，然后呢二十五六岁了，要请假呢还是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请假，就是呢就是完全就是妈宝二十五岁了，然后呢打电话就说，哎呀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啊，可以请假，工作好吗，这样好不好，她的时数不足，我来帮你做志工好吗，我们讲的不是学校哦，是一个非常大的
1: 已经在上班
0: 哦，然后我的朋友是老板，他简直吓坏了，他妈说，哎呀那时数不足啊，我觉得您就不要勉强我女儿，我帮她来做志工抵时数，我真的听到之后我觉得天哪，这怎么办，
7: 她高兴就好，
0: 她高兴就好，
1: 不可思议哦，
0: 真的是这样子。
3: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其实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也某方面是蛮自我中心的？
4: 我不认，全然不一定，
3: 没有必然的关系。
4: 对，不一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跟现在所倡导的很多的这些观念有关系。
3: 像什么样？
4: 从以前就是讲这个爱的教育，就是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你是爱的话，你就不要去限制他，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发展。像很多的这些的理论啊，专家讲这理论就说哦。不适合就是太强势的一个介入，虽然今天我们是这样讲，但是你去看现在很多的这一些的理论都是强调说让孩子让他尽量让他自由去发展，你不要去阻挡他，
3: 不要压抑他，
4: 不要去拦阻他，对对对，他爱什么样子呢你就尽量去帮助他，让他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亲有时候他会担心跟孩子起冲突，有的是这样，有一些例子是因为他可能父母亲太忙碌了，也没有时间跟孩子相处，有时候父母亲因为有那个罪恶感的，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父母亲的心声的，
4: 对，所以他就会就是要弥补作用，就弥补他，就是东西要给他，反正就是什么都是顺着孩子，然后也不希望说，因为他就觉得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做好一个当父亲或当母亲的这个角色。那些因为在现在社会里面，父母亲这个双薪，大家在工作非常的忙碌，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呀，因为都可能整周都没看到孩子，对不对？只剩下周末可能只看到一下，那我一定要回馈他吧。
1: 有些父母会用买礼物不断的买。
2: 有一段时间我在最忙的时候，其实每天到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7点多，孩子距离他们睡觉时间剩2个多小时，一个礼拜都这样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会比较不想要跟孩子，
3: 你在管教上面会比较松，对不对？
2: 对，我就觉得
1: 不是因为你会觉得只剩下那个时间，你也不好意思凶，
3: 还要再凶。
2: 不是，我觉得我刚刚一凶完。到时候剩下只剩一个多小时，就是要带着凶不高兴的情绪入睡，何必呢？
1: 所以那时候你看到他不对的地方，你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比较会， 比较会那个时候不想跟他起冲突，就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陪孩子，心里面稍微有点愧疚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所以你
2: 现在我时间多了，就理当。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孩子现在希望你忙一点，
2: 他们比较希望我去上班。
7: 确实是有一些父母
3: 真的是跟忙碌有关啊，
7: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害怕起冲突的人，他的确也会害怕跟他的孩子起冲突，
3: 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是
7: 对对，他不喜欢冲突的场面，所以他也会避免跟他的孩子起冲突，所以什么都 OK。
3: 可是会这样子，那他不就把孩子当成他的平辈了吗？
7: 是这样子没错，
3: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7: 没有，他还不是当平辈，他可能还把孩子放在他上面，因为平辈还容易起冲突。我们俩如果是真的平等，我们会起冲突。
1: 对，
7: 那反而不是平辈啊。
3: 可是，
7: 而且还有
3: 上对下
7: 那个理论啊，说让孩子以爱的教育，让孩子自由发展。现在用另外一种换一种说法，很多说全然的尊重孩子，孩子怎么样都 OK 这样子，这其实也是错误的。父母亲就应该是。
2: 我觉得完全错了。
7: 父母亲要设立界限，父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要让孩子来配合你们，而且让孩子，我觉得从小要培养孩子，他要有他的责任，他要尽完他的责任。
2: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君不君，成不成，父不父，子不子。
7: 但讲得好，
1: 对，
7: 讲得好，
3: 一点都没错，
2: 有当爸爸的样子。
3: 但是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提醒爸爸妈妈是，如果已经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已经很久了，那我们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为中心，希望别人绕着他转呢。如果是在学校的时候，那已经造成很多比较老师啊家长的困扰，但是进到职场了，大家之前都你看也当过职场的主管，
1: 是
0: 这些人到职场当中，我自己是觉得啦，大概就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呢，就像刚明义讲的，他是会撞墙的，
2: 对，
0: 碰到钉子的，
2: 对。
0: 但另一个呢，他就是反正就是依然顾我的。
3: 还有第三种，你发现呢，会让他的主管很想撞墙。
4: 还有第四种，主管他把他头撞，
0: 你有切身之痛吗？
1: 他依然雇我，然后就主管就撞墙了。
3: 其实我的经验跟何荣有点像，是因为他之前做过帮忙女主播或主播排班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3: 我也做过这个事情，然后就碰到年，尤其是年纪，我觉得那个年纪跟他们的工作态度会有明显的相关联。嗯，就是比较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早期的前辈们，大概叫你播几节或让你播几节班表排下来就是这样子，
2: 是
3: 就很认份，该播就播，给你播是公司给你机会，我们要争取感谢。
4: 阿Q，
3: 我们以前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播免费，
1: 谢谢，
3: 真的
1: 谢谢，
3: 真的
0: 没有所谓权益啊，
3: 谢谢公司
4: 的机会，
3: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舞台。
1: 是，
3: 就后来呢，这些年轻人我就这样排班，有些是记者要兼播的，哎，有的时候就排他周末啊，你要不要来练习一下？哎，不行啊，周末有事啊，或者是他们会以各自的事情为准。嗯，另外一个。更让我觉得烦的是，如果当两三位年纪相仿、同样是年轻的女主播，哇，那头很大。嗯，她会把一个礼拜的班表拿过来跟我算。哎，我这个礼拜总共播了14节，她播8节，为什么呢？
0: 她会跟你在那边计较。
3: 她给我算时数。
0: 哎，像这种状况，你会就跟她就事论事吗？
3: 我会尽量告诉他我的逻辑怎么排，因为有些人是早班，他不能跨到下午班或晚班，他们一定有一定的上班的时数。那为什么有人多有人少？那当然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配合采访中心等等的细节，要讲给他听。不过每个都会拿跟我算他的总时数，就很烦。但后来他们确实会对于未来职场发展有影响，
2: 是
3: 因为只要开新的节目，
0: 他们就不会是在那个 list
3: 不跟我 argue 的人。开新节目，哎，我长官说找一个人选。我说这个比较好，配合度高，
0: 对
3: 他这样主持又回来播，比较不会让我造成人力上的负担。
2: 我完全去这个 follow 永康讲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事业的发展，有时候真的是吃的苦中苦。
0: 是啊，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头跟你一直在谈判的，后来发现好像在这个行业也没有办法走得太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表现态度。其实我常常觉得，如果在学生时代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没有被好好的去训练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的逻辑的话，到了职场就是被人修理，
4: 而且最后的机会不给他了嘛，以后就是这样的 long term 的发展，他机会就不会留
3: 在职场。
5: 在职场上面，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说，哎，他以后在职场上有个好的一个发展。那我发现过那些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因为他习惯有很多的资源在他身上，他有可能有一些人，我见过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可能升起来当一个主管，那可是他就是走不远了。就说有些人他可能有
0: 速度虽然快，但他不见得会
5: 有突破，因为他可能有特别的一些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习惯就是比较明星特质啊或什么的，他可能有好的一个开展。可是当他当一个主管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合作，他没办法有这种团队的概念，所以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主，要么他自己非常辛苦，就是大家都没有人要帮助他，或者是呢他不晓得怎么样带一个 team。就说，哎，我这个团队我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我没有办法带我下面的人，哎，他有什么需要去，就回到同理心那个概念，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是什么，以至于很难建造一个 team。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人，就说他可能到最后就是他自己发展得很好，可是他就是只能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再也走不下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无论他是下面只是刚开始的人，或是他成为一个主管之后，他都没有办法可以真正有非常好的长远，我所谓的就是 long term 的一个发展。
0: 现在说还是已经是有点自我中心了，那怎么样能够去把它矫正？
5: 那个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是一发现有这个自我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真的觉得是你越早介入越好。不是说跟孩子凶，不是起冲突，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你管教孩子就是跟他起冲突，这是一个误会，当然会有冲突。那我最强调是说你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但有的父母亲是什么都管啊，这个管那个管，就是我觉得不要走极端了，要么就是什么都 OK， 又是什么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整天这样子就控制狂，这样子控制着，这样也不好。那我是觉得是说你找一个非常重要孩子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做一个界限来发展。他刚才一开始讲说那个喂吃饭的，对不对？不吃就不要吃吧，
6: 对不对？你午餐不想吃，那就只要等到晚餐你再吃咯，你晚餐再不吃，那明天再吃咯。
0: 可是中间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哭闹啊，
6: 那就没办法，就是没有饭嘛，就是没有饭嘛，你这个饭就是这时候吃，不吃的话就不要吃。那如果你真的饿的话呢，你就把你剩下来早上这个，你要我就把这个吃掉，我就不用再吃了。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哈什么一开始就是要帮助他。很多父母亲就误会了，要么就什么不管，要一下子什么都要管，他一定失败。你就找一样就可以了嘛。那我觉得吃东西呢，吃饭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点。所以你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来下手，怎么下手？就先给他放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一起他按照这个界限，来执行。
0: 那所以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有些年轻的孩子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其实不只是在比如说教室里面啊，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其实在虚拟世界网络上面尤其就是必须大家要配合他，甚至包括他发表的意见，对吧，以他的意见为意见，所以别人的意见就不是意见。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状况？婉君
3: 婉君现在不是婉君现在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3: 他们现在是执政党嘛，他们是完全就是，而且媒体喜欢报婉君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发了他的讯息，就变这样子啊。这个东西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或者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逆转的力量。我个人属于比较悲观。
4: 我觉得那种社群网站啊，就会形成像这样的状态嘛。你在我的地盘里面，就这么便宜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啊，每个人都可以经营一小块。那你只要进来，他反正他就是强制来执行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中心。
2: 我其实对于我觉得是性格使然，我觉得我是全面性的非常的强悍的，因为尤其像我们做这样子的工作，会有很多人在你自己基金的 social network 会出现。我曾经在 line 上跟 fb 上面呢，跟所谓的婉君舌战过，因为事实上我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如果那个是他的言论平台，我不会随便乱入。但是例如说像我记得去年3.18这个太阳花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一个月我只发过一次言，那一次言是什么，就是我看到国父遗像一脚被踢下来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难过。我从头到尾我做政治评论的，但是那段时间里头我只发了这一句话。你知道我得到一个婉君什么样的回应吗？他说顾明你出来说清楚，踹共你心中的国是哪一国？我那天大发飙，我在网路上就说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在我私人的空间里头这样子留言，你凭什么对我做思想检查。我对于国父遗像被踢，我表达了我的忧心或难过，我没有提出任何的事件，你凭什么问我是哪一国，我是中华民国是哪一国。然后他继续来跟我入，我就继续跟他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在网络世界上是无限上纲。后来在 LINE 上也碰过，但是我发现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之后，其他人会看得清楚，那以后你也不敢乱入。那我的原则就是我还曾经直接发语音给他，我说某某先生，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指教，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天地，我相信您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跟您志同道合者，可是我郑重地告诉你以后不要在我的地方留言。我是
1: 大家以后还是要娶女主播，基本上他们只有对事不对人。
2: 对，我觉得这种网络的秩序就像父母亲，你不能撤手。如果说我们不去欺压别人的，但如果人家来这样子侵害我们的话，我们不可退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网络的礼仪，所以我觉得像我的个性是人不犯我，但他如果敢来的话，我要奋战到底。
1: 我支持你。
2: 对，牧师，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比较需要学习是界限的问题啦。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部分，
6: 可是很多父母亲误会哦，他会认为就说你给孩子界限是限制他。
0: 对，
6: 可是其实刚好相反，你给孩子界限呢，是让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发展。好，你看一个人一样，他人的细胞都是有细胞膜的。就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什么东西都可以出的。他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如果没有清楚的一个界限的话，你限制他，那你给孩子界限呢，当然你要根据他的年龄的这个大小来做一些区隔嘛。那你给他界限的话，他反而会给孩子安全感。
1: 是。
6: 就说他知道说他的范围是在哪一个地方，所以你给他一个清楚界限，让他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他反而是可以更有创意。他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当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他乱七八糟到处去的时候呢，他其实要发展反而更是困难。这是很多父母亲他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真的一直强调说，界限也不是控制，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范围。
0: 是
6: 那个健康的范围是很重要。
0: 好，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如果真的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孩子走出自我中心，有几点可以做参考。 第一个就是不要让孩子成为家里面的那个焦点。第二个，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温柔而坚定哦。三，引导孩子换位思考，培养同理心。四，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合作。五，让孩子学习为别人服务。六，是大人以身作则，示范
1: 体谅
0: 他人。
3: 这几点当中我有一个体验，就是那段时间带着小朋友在纽西兰那段时间，他们是5岁念一年级，比一般国家提早一年，干什么呢？他们是今天你生日的生日这天，隔天就是小学报到日，所以等于是从1月到12月每个月都有新生报到。我就问他为什么提早1年上学，然后到学校没干什么事情，我就去看他们上课，然后说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要迎接新生啊，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早一年来学校的话，这一年当中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办 party 咯，小朋友就开心咯。那办 party 干嘛呢？他们就是这四个同学这个月的 party 你们要负责唱一首歌迎接新生，这四个同学你们坐这一桌，你们要做一个卡片，这四个同学你们要一起在这边准备要譬如说跳个舞给新生，所以他就是要
0: 分工合作，对不对？
3: 要有 teamwork。 所以从5岁的时候，他第一年先培养这一个小组他们之间的感情，
0: 对，
3: 怎么样去跟人家摩擦这个学习，从5岁一年级就开始先磨个人棱角。当然有些人 不爽就要唱我的歌，他要唱他的歌，他们过程当中
0: 必须要去协调，
3: 老师不太去调解。
0: OK，
3: 反正你们最后出来一首歌就对了。对，我觉得那个工作是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原来别人有很多的意见。
2: 其实我想要 follow 第六点，就是大人以身作则。我觉得我看到所有的孩子啊都是父母亲的翻版，那尤其在各种场合当中看到相对年轻的孩子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他的父母亲什么模样，他家庭环境条件，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屡试不爽。所以
3: 我要先声明我并没有肚子痛不已。
2: 可是永康是个小皮男生，所以他儿子一定是蛮可爱的小皮男生。但是就是说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父母亲其实自己要不断的学习，如果自己没有学习调整的话，其实孩子很难。例如说我常常看父母亲叫孩子早点睡觉，事实上自己父母亲呢可能就是这个不是非常 organized 的生活方式。那叫孩子做的事情都，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叫孩子不要吃零食，妈妈一边骂的时候一边吃零食。然后我其实就有点鸡婆的说，我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孩子不吃零食的话，你根本自己家里就不应该放零食。那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
3: 直言
2: tough love。
3: 所以我觉得
2: 我是非常严格的人，我说你如果叫孩子不要吃零食，你自己就不应该吃啊，因为孩子有要学要。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亲永远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自己要不断学，否则也会被孩子就是他会觉得父母亲越来越过时，不想跟他沟通任何事情。对，
0: 杨宁哥你觉得呢？
4: 大人以身作则，可以带着孩子做上面很多事情。就像说我们如果去服侍，如果我们去做主日学，我的小朋友跟我们做了3年主日学，他每次都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那其实我们理论一个家长服侍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服侍很多小朋友。当他看多了以后，他等到他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去主日学服侍这样子，他自己就会主动提及说，他可以去帮助他在那个地方被造就出来，他可以回去造就其他的人。那像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我们通常都是好多家庭一起啊，让他们常常可以在假日或者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这样子。那小朋友一起互动，你就知道他不会再有大人每一次都要符合他的需要，他要去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给他一个环境，
4: 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0: 就爸妈不会介入，
4: 对，就不要介入。我们都是大人一桌，ladies 一桌，
0: 对，
4: 然后男士一桌，然后小朋友他们就自己一桌，他们就自己就会玩起来，自己就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大的就会照顾小的。
0: 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那个透过团体的互动，在那个过程当中，大人不介入，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处理纷争，就
3: 是孩子会，即便说，
0: 有点像有点类似像蒙特梭利那个那种团体。
2: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大的有小的？小孩的表象都会跟爸爸妈妈很像，会是这样子吗？就是小孩放在一起的时候，观察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他每个小孩的样子都跟自己父母亲其实会有点？
0: 对，可是因为你知道，透过那个团体互动的时候，他还会有他跋扈的那一面，可是他一定会碰壁的。因为有些不太买他账的话，他就会遇到碰壁的情况，他就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团体互动让孩子去，有时候其实去受到有点小小的那个挫折，他会知道说真的，就大家不一定要以他为中心的，他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最后要请牧师来帮我们建议一下。
6: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现在父母亲实在是很难为啊，就说他也知道说他不希望以孩子为中心，就说这个概念知道，但是做不到嘛。 好，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当一个牧师啊，就是常常在讲信仰的这个重要性。那有一次，我们跟另外一个几个家庭一起出游，那其中有一个家庭他想跟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他的先生啊，就是他已经接触信仰，就是怎么样就不愿意接受。可是，在那次一起出游的时候呢，那个先生主动跟我讲说，他想要接受我们这个信仰。大家全部都愣住呆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看你家的生活的模式呢，我发现呢，这是我们家所缺乏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那我就进一步问他，他说很简单嘛，他说因为你们家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家呢有共同的一些的纪律也好啦，你认为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你有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所以你有一个运作，你思想啊，你说你不要让孩子成为家庭的焦点，那家庭的焦点是什么？这个很容易讲，你不要把孩子当家庭焦点，那家庭的焦点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嘛，除非你有一个信仰在那边，我可以跟孩子讲说，对不起，也不是以我为中心嘛，也不是，当然也不会以你为中心哦。那我会以这个上帝为，我以这个信仰为中心哦，对不对？那你跟人家讲说，对孩子不合理要求，你要温柔坚决的拒绝他。可是每一个孩子现在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物质的享受，为什么我不可以？你看我朋友每个都有，为什么我不能有？那个价值观在哪里？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现在的价值观非常的混淆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啊，要同理心，为什么要同理心？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以建立在一个服务人群、服务人、爱给别人爱的，所以你当然要同理心。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父母亲很困难，他知道哦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不晓得。那我就认为说，这是为什么信仰有它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成为家庭的一个中心跟一个重点，以至于你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往那个方向去，让孩子也可以清楚的明白。现在的父母亲，你要叫他讲一套价值观，他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我敢跟你讲，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对不对？年轻人他讲的那价值观，你在讲说这是哪里的价值观，这是什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可是你自己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所以孩子很难 follow 的。所以我觉得说，父母亲一方面专家跟他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说大家随便想什么，因为你把专家的论点放在一起都讲不一样，那很痛苦的。所以我就认为说，为什么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心里一定要一把尺，你心里要有一个价值观，是你可以论述，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我不以自己为中心，为什么？我要以谁为中心？那我不要这样子，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是这样子，你要能够清楚的表达，否则呢，我也知道不要以孩子为中心，不要宠他们，可是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7: 真的还是要以信仰为依归啊，有一个信仰当作基础，从这个信仰发展，告诉孩子很多依此。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9月9号的时候呢，有这个正班小王子，不是代班小王子啊，有万峰在这里。那到底有没有人替文慧的班呢？
1: 当然有人啦，不过呢，文慧呢？文慧心系大家，而且文慧觉得今天的状态还可以，所以呢，文慧呢就上来，应该要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0: 薛卫子说，今天是境外的文慧老师吗？境外的文慧老师
1: 啊，我以为说境外呢，境外我跑到哪儿去了？
0: 境爱，我说错了啊。
1: 谢谢薛卫子。
0: 然后呢？微臣说文慧好点了没有？
1: 好很多了。昨天晚上算是从上周四一直好几天了，一直到昨晚上，我是第一回呢在正常的时间里头呢可以算是睡大概4-5个小时安稳的睡觉吧。因为呢前几天真的是喉咙疼，一吞口水呢一咽就疼，又或者是咳嗽。那虽然昨儿晚上呢也有咳得很厉害的时候，但是大致上是挺好的。所以今天早上文慧就觉得感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来自于诗篇30篇的经文，送给大家。昨天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欢呼，因为呢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我刚才就在想，万峰老师看到文慧今天出现，他会不会有点失望，
0: 恐惧，
1: 对，
0: 被传染。
1: 我不是，我昨天呢虽然在家里，但是我是有起床听线上今天的。
0: 怎么了？
1: 哎呀，我好欣赏小燕老师啊，她好勇敢啊，就是敢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对抗呢。
0: 有什么勇敢不勇敢？我们啥都没有。
1: 你知道要在万峰老师这种狮子吼的绝世武功之下能够呢抒发不同的意见是有点困难的。那我就发现小燕老师分庭抗礼非常的棒，所以以后可能要让小燕老师多多的来跟万峰老师合作合作。
0: 我声音大不代表我没礼貌
1: 哦。是的是的。还有呢，声音大不代表你人坏是吗？
0: 啊，对。
1: 还有声音大呢不代表什么，你一定有理由是不是？
0: 然后劝慰子呢就鼓励万峰去感染一下，他就说如果我感染呢，那感染的话对我有益处，再感染一次就其他病都好了。
1: 言不由衷，所以说话就结巴了。好了，那这个闲话就说到这，回应大家的关心，再次谢谢大家的祷告。昨天呢在家里真的是熬了一天，因为呢真的很难受，但是呢我有好多的药啊，所以呢这个光吃药呢我都觉得大概已经可以把我的细菌呢杀的就全没了，死光光了。那么今天呢回来这里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哎，你看气不够啊，还是要把它讲完。那我们除了灵修还有看科技读圣经，小丁今天跟我们讲了到外太空去了
0: 啊。
1: 现在所有尖端科技除了 AI还有机器人，那就是探索外太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谈这个科技对外太空宇宙的探索，那跟我们现在古老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再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呢，还记得吗？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那如果有一些警讯出现呢，特别是螃蟹效应出现，那我们就要学习断舍离。但是呢中断的关系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追求呢与众人和睦。所以呢今天要来谈谈呢一些沟通问题，因为你要与众人和睦呢，沟通是基本要件，
0: 就接纳自己跟某些人不能和睦就好了。
1: 那这是万峰老师，他就是我不想费心机了。
0: 无论在任何的处境都有人不喜欢你啊。
1: 万峰老师，你会发现你周围呢大概10个人当中

0: 老师查得很好啊。
1: 对啊，从来都是啊。是你没有放心，没有信心，你要好好建立你的信心。
0: 哦，好，你说的对啊。我怎么觉得我病了一天以后，万峰老师突然之间灵命深度又深了好几寸呢？
1: 怎么一直都很深？
0: 好的好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有什么代祷的事情赶快摆上来啊。那么我们呢，在最后万峰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的。哎呀，敲得不响，
1: 你看跟你病一样，
0: 再敲就有力气啦，刚才只是敲不准头而已。好，那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最近红火的新闻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有看吗？
1: 没有，都是那些机器人运动都是直跑嘛，然后撞了墙那些
0: 嘛。谁说的？有些没撞墙，有些跑到终点，而且呢听说呢还创了记录，比那个真人的百米飞人还要快呢。那但是记者呢就在赛场边看到后场的机器人大部分呢都齐刷刷的蹲在地上，仿佛呢中场休息。那为什么机器人会蹲着呢？难道机器人也会累吗？哎，这其实呢
1: 当然会累啊，就是没电就累
0: 了吗？机器人也会累吗？哎，你说的对
1: 了，
0: 你说的对了，但是他们不是没电，他们是为了节省电力，这是一个为了节省电力的工程策略，那不是真的累了。机器人开机之后呢持续耗电，而且需要动态调整保持稳定。那么蹲姿就蹲下来的姿势呢能够让部分关节受力最小，能耗代价最低，就是能源那个耗尽的代价最低。类似呢就人站久了肌肉会疲劳，那么机器人站久了关节耗能持续上升，蹲下来可以降低了能耗，并且兼顾稳定性。类似现象呢也出现在跑姿上，就是呢那个天宫机器人现在最有名的啊，天宫机器人那么自主演化出的，你们看到乌连跑，你看到这个视频没有？我看到了，就是他的手好像呢就是呢遮着他的脸乌连跑，大家在那边开玩笑他是不是跑得不好意思啊，其实不是的啊，他呢这个天宫机器人他否定了人类预设动作，自己找到了更省电的方案，机器人自己找到的。
1: 那蹲着蹲着会不会就拉了？
0: 机器人会拉了吗？
1: 拉下
0: 来，你所谓的拉是什么？
1: 我都不知道。
0: 你对啊，你在讲什么了？我大概明白你意思是说，哎，整个人会不会垮了？机器人这个零件会不会
1: 不是就蹲着拉了？
0: 对，就是
1: 我真的说的是蹲着
0: 拉。第一，机器人不会拉；第二，机器人呢可能会散，但是呢也不会。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知道，连机器人都需要呢节源呐、啊，节能。那我们人呢？我们更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呢，重新装备，让神的能力、神的活力、神的力量进入我们的内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马太福音19章1到15节，
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的东边。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治好了他们。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都合法吗？耶稣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0: 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不贞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从母腹里就是不宜结婚的，也有因人为的缘故不宜结婚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不结婚的。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地方。
1: 法利赛人用休妻的问题来试探主耶稣，因为这在当时呢是一个高度争议的议题。当时对《生命记》相关经文的解释呢，大致有两种方向的。一种呢比较保守，只把理由限于极严重的不忠；另一种呢就较为宽松了，甚至连生活上的小事、个人喜恶都可能成为休妻的理由。表面上呢，他们是在询问律法的立场，其实啊，是在问，到底有没有一条合法的路，可以让人把自己不想再维持的关系处理掉呢？主耶稣没有落入他们设下的辩论框架，而是直接的把焦点拉回到神创造的起初。婚姻不是后来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神所设立要人进入并且享受的一种关系。因此主先指出创造的原意，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法利赛人再追问，那为什么摩西曾经准许休妻呢？主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这里的容许并不是神原本喜欢这样，而是在一个已经败坏的现实里设下的一个秩序性界限，也在某程度上保护被休的妇人，使他不至于完全陷入无名无份的羞辱中。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不只是纠正婚姻问题，而是纠正人性的方向啊。人都很喜欢在规则之中去寻找漏洞，常常问有没有例外，怎样才算可以，可不可以这样也算合法。但主耶稣呢，总是把人带回到起初，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你有没有尊重神所设立的啊。门徒一听呢，就觉得标准太严了，竟然说呢，那就不如不娶不嫁吧。主于是再补充，有些人因着天生的状况，有些人因着外在的处境，有些人呢是为天国的缘故甘愿放下婚姻去专心的服侍神。那这不是说单身比婚姻更高级，而是呢无论婚姻或者单身， 都要忠于神给人的呼召。这段经文之后，小孩子又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把两段一起来看，就更清楚了，就是法利赛人想在规则之中寻找漏洞，而孩子呢，只是单纯的来到主前。那神国向哪一种人敞开呢？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是否常常在神的要求里先问有没有例外呢？我如何看待婚姻、单身与承诺？是按着方便，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呢？今天，主在哪件事上要我停止寻找漏洞，而转向单纯顺服呢？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

0: 常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好，我们呢就听到刚才的灵修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休妻的问题啊，那到底能不能把妻子休掉呢？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讨论。
1: 我问一下万峰老师，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0: 怎么？然后呢？
1: 然后呢？你怎么看呢？大家的讨论，你
0: 能不能休掉？
1: 嗯，
0: 我能不能过到今天呢？就说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我被休掉吧，应该这个年头跟以前的那个也是不一样。不过真的
1: 现在是妻子的权利大过丈夫是吗？
0: 对对对，反过来
1: 是这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了是吗？
0: 啊，不过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天呢我就啊打个的，打的的时候呢就
1: 打的，
0: 打的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坐了5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司机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呢，我有个朋友啊嫁过去香港。
1: 嫁过去。
0: 因为他在深圳。然后呢就我说那怎么样，他说嫁过去香港好啊，赚钱了，离婚可以赚几百万呢，有个房子。我说你结婚是为了离婚赚钱吗？这个三观不正吧。那然后他就在不断说他的那个朋友就是这样，为了离婚而结婚，那这个休妻的那个想法，哇，这个年代，哇，我真的脑洞大开，没想过。
1: 不能说休妻的想法，而是对婚姻的一些观念已经不再像传统那样的保守，或者是呢，三观的确出了一些的问题啊。现代人呢，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是不婚了。他们觉得婚姻呢是没办法呢一辈子的，那所谓的一生的承诺，可能就只是一张纸，而纸呢可以随时呢就撕掉，或者是不见了，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所以呢，现代的年轻人为了省麻烦，也为了怕到时候呢结婚之后你有很多法律程序，所以就干脆不婚了。
0: 所以婚姻呢，其实呢，如果你说是一个契约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不买房子呢，一样啊，你买了房子就得背房贷，然后呢你就，但是你拥有了那个房子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合约，甚至一个盟约。
1: 错了，我觉得你不能用房子来说。为什么？因为房子还可以卖出去，好多人就是不断的买房再卖，转手之间他就挣了钱。当然现在房价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非常的低沉，所以你再用这种方式挣钱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想当年房价很好的时候，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挣钱的。所以呢这也很像很多婚姻啊，也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啊，对不对？他就是买了房子再卖出去，再买房子再卖出去，很多人
0: 就发达了。
1: 对，但是呢这是错的。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哎，好像房贷你要付代价，但是你更要记得，这是不能卖的，不能转手的。
0: 然后他说那个人呢离婚就过得很爽，因为呢他就赚了他老公一半的房产，然后呢每天就悠游自在啊，拍拍美食啊，去逛街啊。我说你这样发财的方式都有点奇葩，最重要呢是找回婚姻的那个目标，就是那个爱。所以劝慰子呢刚刚就问，哎，有一个姊妹呢就说，哎呀，看到一个非信徒的道德非常好，那他那个姊妹也动心了，但是呢教会就说信跟不信呢就不能在一起。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做朋友吧，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跟他就是要谈恋爱朝婚姻内向呢？能不能先做朋友？既然对方道德很好，品性良好，那其实可以做朋友。做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棒了。从做朋友开始，看看对方的情况，他然后呢，在做朋友的过程当中，你跟他传福音，你也看看他对这个福音的态度，那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认识的。所以从做朋友开始。
0: 对，婚姻太有目的性呢，最后自己也会承担。
1: 我觉得应该是交往，交往太有目的性，
0: 就相个亲，然后就哎呀，我得这样，你快点结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有目的性了。
1: 是的，然后结婚的时候太有目的性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从一而终，我们都带着一个呢开放的心，但是呢是遵行神旨意的心，这样的去进行啊。好了，早上的7:56，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看科技读圣经。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最近太空探索又火了，一方面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上市了，它成为目前为止最大金额的上市，多项未来的计划让市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中国的太空事业也不遑多让，神舟23号的升空为未来登月奠定基础，这些发展让无数人感到兴奋，除了是因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太空资源的潜力似乎为人类耗尽地球资源后提供了解答。比如要让人工智能运行，除了耗费大量的电力，替运行的电脑散热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虽然现在技术尚未可行，但太空技术让人类看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太空吸收太阳能和散热，似乎能为人类的发展得以持续甚至加速。可是这种为了发展而向外随意索取的态度值得让我们反思，这心态有着过往殖民主义的影子。今天阅读的以赛亚书10章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段是耶和华审判亚述的信息。耶和华本来使用亚述惩罚违背他旨意的以色列，使他亡国。但是亚述并不满足于只是惩罚以色列，经文指责他想要毁灭其他国家。亚述要挪移他的地界，代表透过侵略其他国家以扩大版图。经文这里主要批判的不只是开展战争，而是这种不满足让军事行动变了质。太空探索或许也是这样，想法呢本来是好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产品是因为太空探索才有的，例如电脑的话术、手机里微小的镜头、球鞋，原初呢都是为了太空探索而发明的。在太空进行的实验也让科学家更能明白物理的规律。然而现在的焦点不再是学习，而是要满足人类的需要，例如在月球上建立开采基地，甚至扬言要殖民火星。虽然现在这只是构想当中，也未看见损害其他星球要为人类服务。经文继续说，亚述要将军事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他没有看到这是耶和华让他惩罚列国而给予他的。这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也像是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经文说他看自己的手能够触及列国的财宝，好像只要是自己想要和能力范围以内的就可以随意夺取，只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我们呢，也从太空探索里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子。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人类开采大自然也是出于要征服自然的心态。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下，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扬言，人要利用科学的知识来征服自然，而跟过去跟大自然融洽相处的想法背道而驰。现在人类不是要跟大自然好好的共处，而是要寻找另一种可以征服的对象。在地球生产的电力不够满足人类发展的野心，那既然有能力就在太空里找。甚至有些人以殖民这词宣告构想中对火星的主权，这种心态我们要防范。虽然我们对于太空探索的方向完全没有决定权，但是人类无限膨胀的野心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对其他人需要的重视。 这种观念无论是昔日的亚述，或许是今天某些人的想法，都把其他人和其他事看成可掌握的资源，而不是需要尊重的个体。经文提到耶和华将要惩罚亚述的骄傲，让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瘦弱，这除了是耶和华将要拯救以色列剩下的民之外，也是对这种自大随意掠夺的态度的回应。现实中的全球暖化，像是地球对于人类为了发展而污染环境的回应，例如人为了使用木材或大面积的耕种，不惜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把树林清空，但是没有了它们将土地里的水分蒸发上天，就会导致雨水减少，让一些地方更容易干旱。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获益，不少人呢，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要承受发展带来的后果，例如干旱减少农作物和饮用水的供应，普通百姓因此承担了粮食变贵、水要省着用的后果。这种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的警惕。要是太空探索也采取这种态度，将来人类可能要面对更严峻的后果。当然，这不是说太空探索是错的，或者所有参与甚至留意太空事业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当我们为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感到乐观，看着太空科技又迈进新的一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种任意掠夺的价值观带偏，反而是要感谢那位创造宇宙给予我们居所的神。

0: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呢，今天是九月九了，不过是阳历九月九啊，农历九月九也差不多了，
3: 还早呢，
2: 一个月一个月，
3: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不用敬老。所以万峰老师可以呢大方的跟文慧呢调侃一下、啊、
2: 要教师节了差不多
3: 是的，
2: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8:11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小丁的哎呀太空探索，其实我就是觉得人呢对科技的追求就代表人内心中有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洞，这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那种渴慕需求，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那对太空的探索我很欢迎，但是如果太空的探索带来的是骄傲自满，那就有问题了。但如果太空的探索
2: 带来了一个黑洞，
3: 谦卑，带来了谦卑，看到人类的渺小，那就非常棒。还有听到一个片花，小小托举，大大成长，这是
2: 什么东东呢？
3: 是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为了迎接中秋节，会有2个星期的亲子专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的事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好好成长。我们会有工作坊，我们会有处境剧，我们会有牧师的劝勉，所以
2: 这么霸气，
3: 内容很丰富的，欢迎大家收听啊，锁定下个星期开始，而且会有电子讲义资料呢。那还记得呢，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对不对？
2: 就是黑洞哦。
3: 有些消耗者跟你讲话呢，听起来没问题，但其实呢，都在攻击你。那么来自于呢法国的一份报纸，非常有名的《费加罗报》，
2: 他们没看过，
3: 我也没看过法文嘛。总结了五段有毒，就是这些句子呢，常常听到，但其实它是有毒的。
2: 是不是就是那些欧洲人平常的那个说话的方式呢？因为据说欧洲人是白鸽眼嘛，就是看不起你们那些老外嘛。
3: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人类的恶性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呢，欧洲人怎么说那些呢隐秘而攻击你的话，到了中国另外一种方式，
2: 卖掉了也数钱嘛，听
3: 他。对对，好，几句话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或者你也会说呢，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这句话表面是轻松调侃，实则包裹着三层心理防御，恐惧直把表达啊，讲的不太标准，再来一次，恐惧直白表达，然后呢逃避冲突，隐藏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会让别人呢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信任。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我跟万峰老师讲完之后，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
2: 可能也是他的没有自信，他很想表达某些东西，但是又不敢说。
3: 是的，万峰老师这么善良，好棒哦啊。然后第二就是行行行，我这就做。不耐烦的妥协呢，其实伤人伤己。一方面呢，因为长期压抑真实的诉求，其实你不想的，但是你受不了了，所以你就说行行行，我就这么做，形成了严重的内耗。另外一方面，为了平衡心理，会通过拖延敷衍这些方式来对待别人，让项目难以开展，关系难以维系。
2: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他愿意做。
3: 行行行，
2: 他不做，
3: 我这就做，但是他没做，
2: 太好了。
3: 或者他做的时候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对不对？
2: 那这个人在他自己消耗自己而已。
3: 对呀，所以呢，不要消耗自己，也不要消耗你跟别人的关系。行行行，我这就做。
2: 秀慧子就说：“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做啊，我这就做，那行不行呢？”
3: 不要好的，好的，就好，或者行， 这样子啊，好了，你
2: 爽一点，就是说，
3: 对，你太往心里去了。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审判，这是把别人的敏感当作弱点来指点，来指指点点，让人受到二次伤害和愧疚，毫无劝说安抚的作用。哎，你太往心里去了，
2: 你别放心上
3: 啊。对呀，你想这么多干嘛呢？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经常这样说，你太在意了，松一点，放松点。
3: 我觉得万峰老师每次都这样说我。
2: 对啊，你就放不下。
3: 好了，然后呢，
2: 所以你今天继续并主持节目，每个人都问候你呢。
3: 好，第四点，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这个是我，哎，这个也是万峰老师对文慧说的，很抱歉你会这么想。
2: 我不会这样说，我说太可惜了你这样想、啊、但是没办法了。
3: 这句话其实很具迷惑性的，抱歉好像缓和了语气，但后半句点出了本意，暗示问题出在你身上，不说自己的责任，而只说抱歉，看起来呢认错，实则甩锅。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好像我很抱歉，其实是你的问题，会不会呢？听到这些话，
2: 我最喜欢这样说了，这个是你的问题啊。
3: 对，
2: 加油啊，努力。
3: 万峰老师连抱歉那句都省掉了，所以每次听到他这样讲，我都好生气啊。再来一个。都告诉过你了，
2: 对呀、
3: 啊，嗯，
2: 跟你说过了，
3: 万峰老师，这也是你常说的。
2: 哎，但是呢，这个呢，未来得说在几月几号的信息告诉过你了。
3: 哎，现在呢，我们都喜欢留下痕迹，对不对？好，所以社交平台有这个好处啊，什么时候说过的，连几分几秒可能都列出来了。那都告诉过你了，这句话不是善意提醒，而是包含了不耐烦和控制欲的指责，你记。性差，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总是出错，让人感到被轻视和羞辱。好，所以几句话是不是你常说或者你常听的？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呢、啊。行行行，我这就做。你太往心里去了，很抱歉你会这么想。都告诉过你了，那么教会群体中是否呢也有这些话呢？
4: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0: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呢，这节经文是以赞美作为开始的。
1: 对啊，耶利米书都没几个赞美，都是哭啊、惨啊、灭国啊那样。
0: 但是万峰老师，如果你仔细读，他哭完马上就赞美的，带着眼泪赞美的。这节经文呢，是由双重的命令动词作为开头，唱歌、赞美。这两个词汇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都带有集体宣告和欢庆的一种强烈的语气。这表明呢，先知的赞美不仅仅是个人的敬拜，而是迫切的呼吁同胞要一起向神敬拜赞美，特别是穷人和恶人这两个群体。首先我们来看看穷人啊，这个词汇的希伯来文字根有渴望、同意或者有需求的含义。
1: 穷人也有这个字根可以抓。
0: 当然呢，因为你看嘛，邻里贫穷的有没有，就不是指那个真正金钱的贫穷。在旧约诗篇和先知书中呢，不仅指物质缺乏者，更专指因坚持信仰不与恶人妥协，进而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剥夺权利，以致除了神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依靠与保障的人。这群人最大的特点是因着自身的无助，对神产生了全然的依赖和极度的属灵渴望。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八福的，就是呢心灵贫穷的、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恶人呢，他的字根有行恶，或者是因为他行恶就使人受苦这样的含义。这里特指的是那些持续不断主动的去行恶、加害、作恶的人。在耶利米书中，这些恶人呢，不仅是外邦的巴比伦人，而是指犹大国内他们那些宗教以及政治权贵，例如巴士户尔，还有出卖耶利米的假先知，还有那些伪善的百姓。他们拥有世俗的权利，但在神的主权面前，他们的权势注定要被神瓦解。
1: 但是耶利米呢，那个时候说的那些东西好像很久以后才出现。
0: 嗯，所以先知要存着盼望嘛。那先知说什么呢？救了，脱离，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在原文中用的是确定的过去时态，表明一种虽然拯救尚未肉眼可见，但因着神的信实，在信心里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敌人还在，危险还在，但耶利米凭着信心宣告，神的拯救已经完成了。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1: 好，耶利米在拯救还没有可见的时候就说神拯救了什么东东，那今天生活当中最大的困境里头，就是你愿不愿意向神发出一种预期的那个赞美呢？
0: 来，第一次的林静静。
2: 喂，
3: 哎，林姊妹你好。
0: 静静，你好像是最近才冒泡的。
2: 是星期二，我刚刚已经看了那个信息，是星期二的时候，我刚好在一个群里面发出来一个 QQ， 然后加到 QQ 里面，然后才听到。
0: 哦，哇，那真的是新朋友啊，星期二才冒泡的。嗯，欢迎欢迎。
3: 马上星期五就打电话了。
0: 那静静，你听我们电台多久了？
2: 大概是去年吧。
0: 你现在早上听我们的节目啊，我刚才看到说你还要送孩子上学，所以每天早上你听节目很紧张啊，时间怎么安排呀？
2: 我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先是分享信息，然后在读圣经，然后再打开这些经。
0: 那静静，你是星期二冒泡的，你是去年才开始听到电台，那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2: 我信耶稣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姑姑她是信耶稣的，然后就去跟她去教堂了，
0: 然后就信了，一直到现在。
2: 对。
0: 哎，那你现在家里就是你的小家庭啊，你的丈夫信主吗？
2: 嗯，他信的。
0: 哦，那很好。
3: 是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找的？
2: 对对对，我那时候找他的时候也是借着祷告，然后我说主啊，请你让我找一个爱你的弟兄，然后可以到主日学里面去参加服事的。
3: 嗯，
2: 后来也感谢主，然后就找到了 我现在的那个弟兄。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礼拜三里头祷告。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的康复祷告，感谢你让他昨天有好的休息，请你帮助他继续有这个康复的那个过程。主啊，我们也为那个金钥匙来祷告，他的爸爸呢86岁，但是呢腿上长了那个带状疱疹啊，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因为也很赶忙，要在那个黄金时间里头治疗好，就请你帮助他那个打针末药的那个过程。还有这个妈妈呢也是说爸爸2天不吃不喝了，求主医治。主要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以乐呢，他有点喉咙痛啊，他现在也是有这个流感了，可能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求你恩典与他同在。还有微臣的女儿恩惠也是感冒了啊，但是还要继续军训啊，求你帮助他这个身体也是健康。我们也为陆英飞呢，他搬家以后呢的那个安排来祷告啊，也纪念他坐破了他的眼镜啊，就求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他的眼镜的那个框的那个问题。我们也为这个阿琴那边的弟兄来祷告，因为他女儿呢因为没有钱，所以呢就念不了书了，就求你纪念这个孩子的以后的学业的过程。也为小祥呢，就是复查这个肝病以后呢，下个礼拜还得再查，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医疗的方法。最后也为佳音的孩子啊，他的祷告纪念他呢，因为实验失败呢，导致他的那个心里头很不好受，请你帮助他有坚持有毅力，最后呢可以解决他的那个学术的问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4: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3: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4: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谢谢万佛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那文慧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那就是呢我一直呢到节目开播前呢，只要一张口的讲话超过3句，我马上就咳嗽，咳个不停。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到现在还没有咳嗽呢？
2: 这个叫专业
0: 哦。不是，这是
2: 也是神的恩典。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有病的快点康复。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和你们全家人一起学习，共同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教会的真理。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士师记的三章七到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要透过经文，透过小故事去思考，为什么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呢，就应许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充满我们是为了什么呢？那早期的教会的生活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小素明。他的名字很特别，因为他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小人名，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素明。他呢，听说了在自己的国度有一个生命宝，据说是一个理想的国度，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小素明啊，就决定要去朝圣，去看一看这生命宝到底有没有别人所说的这么的神奇。终于他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这座城堡中，他发现这个城堡之所以叫做生命宝，是因为它并非由砖石组成的，而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居民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共同的协作维持着整个城堡的运转。太特别了，比如说这城堡里他首先看到的居然是一群特殊的小小卫士。嘿，你们好，我是观光客，我名字叫做素明，你们叫什么呀？
4: 嘿，你好，我们叫做细胞膜。
3: 细胞膜？
4: 对，我们站在城堡的边界，守护着城堡，不让敌人入侵，同时呢，也让有用的资源和像你这样的友好朋友进入，帮助我们的城堡变得更加强大。
3: 细胞膜？你们不会说是我在学校里学习的细胞的组成部分的细胞膜吧？
4: 嗯，我们就是叫做细胞膜。我们城堡里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居民，您要不要进来一一的去探访和认识他们呀？
3: 素明惊讶得合不拢嘴，走进城堡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很多被称为 VIP 的重要居民，比如他们头上有的写着线粒体，因为原来他们是城堡的能量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城堡生机勃勃的。诶，有的居民头上写着内置网，有的写着高尔基体。哦，他们可忙可忙了，像城堡里的工匠和邮递员，正在负责制造和运送城堡里所需的各种物资。哎呀，每一个人都很忙，都很忙。最好玩的就是还有一群特殊的居民， 他们正在城堡的城墙上面，他们的头上写着细胞核，细胞核是每一个细胞的领导者，他们拥有城堡的蓝图。原来这蓝图居然就是基因图呀！细胞核在确保每一个细胞知道自己的使命，并且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哇哦，原来城堡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所有的细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部分按照蓝图协同工作而建成的。素明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下巴壳都快掉下来了。他惊讶地发现，整座城堡根本不像其他城堡一样静止不动，而是充满了活力，每个人都在忙，而且他们的忙碌不是为自己哦，而是为了整个城堡的运转和健康。哎，有没有人停下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呀？嘿，你好你好，小朋友，你随便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的。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像其他城堡里的人为自己积累财富或者是地位，追求自己的梦想呢？啊，所有的居民们都微笑了。有一两个和小素明差不多年纪大的小细胞机体就回答

0: 所爱的家园并不是这样的光景，心里面有一些难受，也有一些想念。我决定我还是得回去，在我熟悉的环境当中，我想要用你们的方法来影响其他人，希望我们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堡都可以变成生命堡，都可以用生命堡的方式来生活，让彼此相爱，共同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生命态度。所以我想我得回去。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也渴望地球上真的有生命堡这样的地方呢？如果今天正儿告诉你说的确有，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神的家，每一个教会本来就应该是生命堡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大家就不难发现，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应许他的百姓说，圣灵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得着能力，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而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了，就是因为圣灵被赐给了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当我们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爱，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过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最最起初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共同的成长，没有一个人再是孤单的了。一旦我们信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对方的生命成长都是有祝福、有责任的。而其他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提供的教会团契、教会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初期的教会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神的家中，在殿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凡物公用都在一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实在是美好无比的教会生活。或许有些小朋友觉得现在的教会离初期教会差得很远啊，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因素、文化背景还有时代不一样，可是教会的功用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生命的基体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有托付，更有地位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教会里该做一些什么吗？你的责任、角色和使命又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每一位都不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我们都需要做神家里的一员，努力的、同心合意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既然已这样，就不要多想，生命无常。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式，她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她的孩子。
0: 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的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
1: 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实际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身作则，在为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帮助孩子来孝敬父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改变，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但实际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跟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的生命的境况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自己也有立定心志要改，但是改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多多少少啊，都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说是一些烙印吧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哈，那她就经常跟我说呀，哎呀，她说我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一天我老了像我妈妈那个样子哈。那因为是她的妈妈呢啊，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就是跟她讲话呢哈，就是比较多负面的言语啊，就是对他有一些否定啊，啊，有一些指责、批评比较多，肯定和鼓励、欣赏啊比较少，所以呢，他就非常小心，他就说啊，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变成我妈那个样子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自己啊，在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哈。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啊，哇，她自己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谁的样子。但是我想呢，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对吧？那我们的生命啊，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像谁呢？我想这个呢，可能才是我们最最关键的。
0: 对，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往的原生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然后说话呀、行动的一些习惯和方式。那这些方式、这些习惯，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跟大家之前分享了这么多期啊，我们要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跟大家是要说，我们不是在期盼我们父母要做出改变，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相处，更好的去孝敬他。那么如今呢，我们还要再思想，那我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一样来对待他们呢？我们跟父母之间这些故事会不会同样也会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上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对于安好来说呢，我们家是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啊，跟我爸爸之间发生一些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呢，我在想，你看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的爸爸还像过往的方式来对我，他的说话呀有的时候还没有顾忌，实际上我的心里就感觉到非常沮丧，非常难受，但我又不能改变他，所以说这样的情绪呢只能是在我的心里啊，我要承受，然后呢我可能要借着祷告啊，我跟神说。但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又不知不觉的按照我父母说话的方式呢，我又对孩子来说话。所以当我的孩子听到我有的时候啊说话他们听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听着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样的眼神来瞅着我，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的跟我反抗。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你怎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呢？所以说我就是夹在这个中间，让我感受到沮丧，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到底学怎样的功课，你到底要让我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合你的心意呢？然后跟神来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学会去接纳，不管是接纳我的父母还是要接纳我的孩子，神就提醒我，你有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另一个孩子来看待，他们也是我造的，他们身上也有独特的个性，是需要你去接纳，需要你去欣赏。你一直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感受去跟父母、跟孩子相处，那你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呢？所以说，当我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到实际上需要做出改变的是我自己，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的意愿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不要把期望放在我的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学着用神的这种爱去接纳欣赏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在跟我说一句我之前认为让我难以接受的言语的时候呢，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多的来计较我父母对我说的这句话了。然后当我要对孩子说出一些要掌控他们的话，要指责他们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也在提醒我，你要慢点的说，你说完这句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你会不会打消他们的志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在家庭中要不断操练的地方。
1: 嗯，神给我们一个家，给我们孩子，我们养育他长大，那神呢也让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其实说起来啊哈，就这么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这一家子老老小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和睦而居，在地上真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刚刚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啊分享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他们家是非常真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哈啊，祖孙三代六口人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真的是啊好像自己跟父亲那种相处的模式哈，不知不觉就带到了自己跟孩子的身上。那我身边呢也有这样一位姐妹啊哈，那她小的时候呢，那她的妈妈呢啊是就是对她管理的比较严格。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说，妈妈会比较多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身上。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当他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种意识，那他只是心里面啊就觉得对他妈妈对他的一些这种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他就很不高兴， 啊，那他就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对吧？反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后来呢，他自己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孩子，那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你说的，可能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他的孩子。
0: 嗯，
1: 后来呢，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跟他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孩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呢，妈妈说什么他不太敢反抗，就是很害怕妈妈，可是他的孩子呢不一样啊，因为长在不同的年代嘛，哈，在不同的这种家庭中，他的女儿就是。他说了什么，如果女儿觉得你是在限制我，或者你是在啊用你的方式强加给我的时候，女儿就非常强烈的啊这种反弹。所以后来呢，母女关系啊一度啊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呢后来认识了神，那她渐渐呢啊在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之下呢，她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她的妈妈，她才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啊，在他过去的跟他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当中，妈妈呢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妈妈呢也是一个罪人，妈妈身上呢也带有人的原罪，所以呢这个罪的影响就影响到了他身上。那他也知道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自己对待他女儿的方式当中呢带有太多太多以他自己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和衡量标准。那当然这一部分是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他就一点点的学习，我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呢，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改变呢？你知道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来教导和规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比如说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小时候她妈妈呢就啊，就对他的学习啊要求很严哈，就要求他所有的时间你都要用来啊去上补习班呀、啊，都要用来去读书啊，就是他不太有这种啊放松和娱乐的时间。后来他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他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嗯，反正我不能像我妈那样，那我怎么样呢？那就我的孩子啊，什么补习班你都不要去上了，你就每天放松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要再让你经历了哈。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会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喜欢的那种啊那种状态，那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再像我那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0: 嗯，
1: 那所以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按照合神心意的这种状态来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哈，那这个姊妹她先学会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她发现她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要让她的孩子成为她的生命的延续，她就觉得哎。怎么我生的孩子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啊？啊，他的孩子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有了什么情绪啊、心思呀、啊就不是那种外露型的孩子，就是很安静，就在内心里默默的消化。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了矛盾的时候，他觉得哎，你得说出来呀、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我跟你说呀？我说不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等等等等吧，这些细节。后来他才发现啊，尽管这个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但是他却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孩子。当他看他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这个孩子，而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命体。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当然他就常常会着急啊，哎，怎么你还不是这样子？哎，怎么你还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哈？就很急。那比如说孩子某一些方面的这个特点呢，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教育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不容易被发展出来，而是哎呀，别人家数理化好，你也得好， 对吧？你不好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当然就会很着急啊，你就要跟别人一样啊。我们很少有从这个孩子他的独特性，神创造这个孩子给了他什么独特的天分的这个角度去欣赏和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姐妹啊，她就在常常啊，在祷告中啊，圣灵就常常提醒她说，天父是怎么爱你的。
0: 嗯，
1: 哇，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在她祷告中来提醒她，去默想，去思想，天父是怎么爱她的，天父欣赏我吗？
0: 嗯，
1: 天父等候我吗？
0: 嗯，
1: 天父忍耐我吗？天父把我看为他眼中的至宝吗？天父把我捧在手心里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知道，是的，我在天父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天父爱我，把我看为他眼中的同人，把我捧在手心，作为他的至宝。我的天父忍耐我，我的天父等候我，我的天父耐心地教导我成长。哇，当他越来越多地能够领受到天父是如何爱他，如何看待他的时候，他才一点点地明白了，哦，原来我是要这样子，一点点地学着天父的样子，来爱我的孩子，来看我的孩子，来等待、等候、教导我的孩子。
0: 嗯，
1: 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说，那位姊妹啊，她有一份警醒，就是我不要再像妈妈当年那样对我的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像谁的样子。

0: 最近啊，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这个姊妹跟我讲了啊，她最近的一个看见啊，非常的打动我。那我今天在节目中也特别想啊，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姊妹说呀，她说啊，我最近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流出眼泪。我就问他为什么？啊，你的孩子不就在你身边吗？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离的距离啊是一点都不远哈，就是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那我就问他，哎，我说啊，你为什么想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涌出眼泪呢？他说呀，他说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像鲜花一样娇嫩的生命哈，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就对这个生命，对我的孩子呀，生出了一份连续。他说这份感情是跟做母亲对女儿的那种连续不一样的。我说哪里不一样呢？啊，难道母亲对女儿不是也是常常有这种心疼啊，这种牵挂的感觉吗？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当我对我的女儿生出这种，看待她的这个生命个体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之情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在用一个普通的母亲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而是用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待我孩子的这个生命。我看见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暂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不容易，我看见他灵魂里面的那份困苦流离，所以他说，我真的就生出了这样的一份连续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就生出了真的要爱我的孩子，要陪伴我的孩子，真的这份爱的这份心。他说，我知道不是从我这个母亲的心里流出来的，就是从天父那里。从天上流淌出来的，透过我到我的孩子身边。他说："当我回想我过去，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吃穿，为了他的教育，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精力。但是我今天渐渐的明白，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就是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当我真的是认识了神，当我的心中接通了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份爱的源泉的时候，真是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的活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才慢慢的感受到神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了我的孩子身边。"真的是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啊，我听完她的这个见证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在想我自己，啊，我对我孩子的爱，我也在神面前想我自己，我也在对神有一份祈求。主啊，就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把你的爱透过我流淌到我的孩子身上，流淌到我的先生的身边，流淌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身边。
1: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长成我们主耶稣他说喜欢的身量和样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改变的方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2: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正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

0: 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1: 在马拉基书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10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
0: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1: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珍儿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变成重新连接。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0: 仪式感，
1: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另外就是深耕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把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呢？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 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0: 嗯，没错。征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祖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征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1: 嗯，
0: 觉得哦，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0: 机不纯。
1: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儿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一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啊，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父。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真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真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0: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工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真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助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 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尼，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尼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10: 这时小尼开始安慰他说：
9: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10: 小翠听到小尼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尼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尼的心里才是明镜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尼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他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1: 是的。
0: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1: 是的。
0: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1: 是的。
0: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1: 是的，
0: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1: 是的。
0: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1: 是的。
0: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但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1: 是的。
0: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 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一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的，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1: 是的。
0: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老师分享的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0: 万劫不复。
1: 对，万劫不复，就是那个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0: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1: 是的。
0: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 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嗯，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可能您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哦，真儿今天一定是正在感冒，或者呢喉咙有点沙哑。确实这段时间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和保护，其实每一次觉得快要生病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迫切地为真儿祷告，而真儿自己呢也是除了每一天争分夺秒的服侍，也争分夺秒的运动，希望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灵一样的可以康健，可以被神更多的使用。所以感恩大家最近迫切的为真儿祷告，虽然呢声音还是不见完全的好，但是确实是经历神够用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分享到底祷告进食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经历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的时候，它更让我们看见倚靠和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36章第6节，让我们看看进食祷告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耶利米书36章第6节，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们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相信信主一段时日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提及的禁食本身就是祷告的一种形式，是祷告者向神祈求时的那种急切的、真诚的、迫切的、渴慕的一种态度。让真儿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可以不禁食却充满祷告，但是却不能够不祷告只是去禁食。换句话来说，禁食是一种方式，祷告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和我们的生命的态度。祷告是日常，禁食却是方法。所以在神面前呢，如果我们光禁食不祷告是毫无意义的，不管你再怎么的刻苦己身，你没有建立祷告的关系、祷告的生活、祷告的习惯，那么就意味着你无论做什么都带不出效果来。祷告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和神的交流。没有祷告的禁食呢，就如同没有内容的花瓶，你空设一物却没有功效，反而却容易损害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好多弟兄姐妹说啊，我特别的想尝试禁食40天，哇，让我的身心灵进入到一种无人之境地。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禁食40天是为了迫切的寻求神，让神充满你，经历与神同在的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属灵的操练，那么真儿说，嗯，你需要加油，需要努力，需要有清楚的呼召、清楚的带领和同行者。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想做禁食祷告40日是因为这是属灵生命的清单上的一条，我想要完成它，那么恐怕真儿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安静，要谨慎。 因为很多时候进食祷告，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以为的进食祷告立时会得到的回应。当我们心中想要得到的是神的回应，而不是在乎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与主相亲，与神同在，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那我们当看不到祷告的结果，我们就以为我们的祷告是失败的，我们以为我们的进食是没有功用的。正儿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帮同学们他们操练40天进食祷告之后呢，正儿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个访谈，希望他们跟正儿分享在进食40天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什么事。很多的同学都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了，原来这个过程他们意识到祷告才是重点，而不是进食是重点。但是当他们强调只有这么去做才能够经历神的时候，他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无力，非常的绝望，因为他们发现无论他们再怎么进食，好像神也不按照他们所期待的向他们说话。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同学们都向真儿反映了，其实他们最终学到的是向圣灵顺服，他们甚至在神面前完全的放下自己一切的期待，他们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结果是什么样不重要了，甚至他们也愿意说，哦，主，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是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的，因为我知道进食本身不是重点，而是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当他们做了这个顺服祷告之后，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发现进食本身并不困难了，甚至有一些人也非常自由的，不被律法拘禁的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原来不是靠不吃东西来成就他们的祷告，而是因为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并且确信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了，我们不需要再依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专注或者是自己的自律来成就祷告的目标，而是依靠着神啊，你才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出路，我依靠你、顺服你才是唯一的结果，因为我要祷告的目的是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进食的过程实际上是需要我们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你迫切祈求他的旨意畅通无阻就好了，而不是说，主啊，帮助我进食一定要成功，今天已经到第20天了，还有一半，但是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不，你的祷告的目标永远是他的荣耀，永远是他的旨意成就，而不是你自己的目标。所以无论你进不进食，无论你祷告的目的是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大卫王曾经做过的祷告的一个形式。我们记得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患病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进食祷告，刻苦己身的去祷告，但是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了，他立刻起来更衣沐浴，不再进食了，他整个人好像就恢复了正常运作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其实正好它反映了我们的进食不是在逼迫主帮助成就我们的意思，而是为了要清楚主你自己的意思是

所以当我们明白禁食祷告的目标时，我相信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纠结于该禁食多长时间，该怎么去禁食，而是纠结于你祷告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祷告的结果上都求主旨成全，求神自己来预备，求神的时候，求神的计划，求神的掌权。只有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透过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耕种浇灌，而不是去要求他成长壮大。在乎那位亲自种植栽培浇灌让他成长的神，而我们的祷告呢，只是参与，只是观看他的作为。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禁食祷告的预备当中看到神的作为，透过我们的愿意，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的顺服，勤祷祝福浇灌和洁净。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向你祷告呼求，实在是你儿女的大福。求父神帮助我更深地寻求你的面，更深地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管我要不要进食，我的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第19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有关天空飞鸟的大宴席的最后17节到21节，飞鸟聚集来赴上帝的大筵席，还有那兽和假先知被擒拿扔在火湖里。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也从经文当中让我们得享启示。启示录第19章17节到2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射，飞鸟都吃了他们的肉。好，弟兄姐，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启示录第19章17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9章第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天使，他是站在那里，并且呢是向着天空当中所飞着的鸟大声地喊着说，你们都来，你们都来聚集。要来聚集干嘛呢？是要来参加的是上帝的大筵席。也就是说，这个筵席是希望让大家都喜乐，都享受，都得享那个征战得胜的一切的快乐的。18节，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在这节经文当中，原文一共提到五个肉，空中的飞鸟呢是以这些肉为食物的，人因着血气结果带来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末日的决战当中呢，神所要对付的是所有悖逆之人的血气。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在这节我们看到，在宇宙当中的不同的阵营彼此为敌，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中立的可能性。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 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敌基督和假先知的结局是同被擒拿，意思就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并且他们未经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直接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永远受痛苦。21节，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首领如何，跟从者也是如何，只不过他们是先被杀死，尸首被飞鸟吃尽，然后复活受审判，最后仍然难免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9章17节到21节，让我们看到耶稣最后必定完全得胜。这段经文描述基督再来时候的审判，画面很震撼，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上帝公义跟圣洁的威严。世上的黑暗、骄傲、抵挡上帝的势力，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甚至让人觉得害怕。但是上帝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最后掌权的是上帝。所以我们特别被提醒，人会暂时的拒绝上帝，远离上帝，甚至呢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但是神的真理永远不会失败。经文当中的兽和假先知代表那些迷惑人，带领人离开真理的力量。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充满许多混乱的声音，有些价值观看起来似乎是很吸引人的，却是让人的心慢慢远离神。人如果只跟着世界走，很容易失去属灵的方向。今天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属神的人不能只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学习靠主站立得稳。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会发现坚持真理不容易，甚至可能是会被误解的，被排挤的，被瞧不起的。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讨好世界，是吗？上帝是要我们忠心的跟随他，因为世界的潮流会过去，人的权势也会过去，但是请记得，神的国却永远长存。虽然今天的经文是充满审判的信息，但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我们知道邪恶不会永远掌权，眼泪和不公义也不会持续到永远。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的战争、罪恶、欺压和伤害，心里会觉得沉重，甚至怀疑公义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上帝从来未曾失去掌权，最后呢，他必亲自审判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我们依然是面对恩典的时刻，那就是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给人机会悔改，神给人机会回转，神给人机会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但是人如果一直一直都是拒绝神，那么最终依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此这段经文不只是提醒我们末后的结局， 更是提醒我们今天你我该如何生活。但愿我们不是只知道末世的信息，而是真正活出警醒敬畏上帝的生命。无论世界是如何改变，但愿我们都依然忠心跟随主，在神的真理里面坚定站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而最后得胜的永远是属基督的人。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像活石，像基督。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一块石头放在西安，一块蒙拣选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有话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绊跌，因为不顺从这道，这也是预定的。
1: 在彼得前书中，这一群收信人的经验和身份经常与基督的经验和身份相提并论。事实上，这封信的开头就将收信的基督徒群体称为是照父神的预知被拣选的。在二章四、六和九节也提到被拣选这个观念，主耶稣基督是被神所拣选的，同样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主是活石，基督徒也是作为活石。可是不信的群体半跌，也看不起主耶稣的道理。在第六节，作者却担保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因为主是神珍贵的房角石。跟随主的人的角度与神的角度一样，都是主耶稣为宝贵，而且因为与主的关系，尊贵是属于你们信的人。在六节，彼得用了珍贵的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主，这次在形容物件时有珍贵的、宝贵的之意，而在描述一个人时，则是指这人受推崇、受人尊敬、受人敬重的。在第七节，他用了一个语义相关的名词，荣耀、尊贵，指出这群信徒生活在一个对基督徒不友善的社会中所拥有的身份。因此，基督与那些信靠他的人之间存在着进一步的连接，他们也被应许会同得荣耀。信徒不但不会蒙羞，反而被应许像基督一样必得荣耀。原来是羞愧还是尊荣，并不是从人来看，而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社会身份不会比神看我们的神圣身份更重要，我们在神眼中是有宝贵价值的。当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葛尼斯说过，我们蒙召并非主要是为了做某事或去某个地方，我们蒙召是为了归向某位神。我们蒙召首先不是为了从事特殊的工作，而是为了归向神。回应这呼召的关键在于，我们全心全意地奉献于神本身，不奉献给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同样，这里的脉络是由来到主那里开始。基督徒来到活石前，把自己一切完全交托给主。基督徒跟随基督的脚步，正如基督是活石，我们也如同活石。耶稣生前曾被世人弃绝，却蒙神珍爱。同样，信徒也被世人弃绝，被视为流亡者、异类，然而因着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必不蒙羞。若我们坚持到底，基督再来时就必得着荣耀。在困难中，信徒也不用惊恐，因为我们走主所走过的路，带着主的福音在世上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坚持到底，即使像基督一样在世上暂时受苦，最终也必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欢喜快乐。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被主拣选的你，在今天是否活像基督，并与基督走过的路连接起来？你是否以被人所丢弃的主耶稣基督为荣？你愿意为主走上一条被人丢弃、看似羞愧的窄路， 却是被神所尊荣的正路吗？有什么拦阻着你呢？请你为自己祷告。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宣教，通常是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国家，向当地人传福音，建立教会。而散聚宣教是近年宣教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散聚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是群体离开了原居地，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在圣经中，散聚并不只是人口的移动，也可能成为神推展福音的方式。所以可以说，我们人看见的可能是因为环境或其他的因素被迫分散，但神的眼光却可能是福音被带到新的地方。今天对全球华人教会来说，散聚宣教非常的重要，因为华人是遍布在全世界各地最多的人口。今天的使命门徒特别从北美的华人教会，让我们对散聚宣教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当代的北美华人教会有超过50年的历史，过去我们也访谈过北美华人教会的牧者，谈到两代之间的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带来的挑战。但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北美华人教会内部的文化语言差异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芝加哥地区芝华宣道的总干事林根之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中，以教会为本的跨文化宣教有怎样独特的挑战跟机会。林牧师你好。
6: 哎，你好，董牧师好。
2: 其实在使命门徒 Podcast 访谈当中，我其实有好多一直想要访谈的人啊，这个 list 里面其中一位就是林恒志牧师。那林牧师也是我非常敬重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推动宣教的一位领袖。事实上大概在5-6年前，华福的前总干事陈世金牧师在邀请我考虑接任的时候，林牧师就是其中一位我寻求意见的前辈。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林恒志牧师。那林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的服事好吗？
6: 好，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想听口音也可以听出来。
2: 是。
6: 那我85年就来了美国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算是刚刚信主没多久，也是对神开始很有渴望渴慕。比较追求的一个初信者哈，在美国在读书的那段期间，开始蒙神的呼召呀。那个时候我是在加州，所以也是很感恩。那个时候，中国信徒布道会在加州，有几位牧者他非常的看重宣教哈，所以当时，有不少的聚会。

0: 就开始在校园有服侍。几年之后，96年我就到芝加哥来读神学，那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本来也是我一直在想说，神是不是在带领我走进宣教侍奉？但是在那段时间，神的引导却好像比较模糊。那我一直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就是成为宣教士，走进到宣教合场那样子的一个带领，反而是在我的指导教授的鼓励下，我就神学院毕业，我就开始牧会了。那这是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有7年的牧会的服侍哈。那我是觉得那段服侍反而对我后来的宣教的很多的理念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因为就是在那几年当中，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说，教会在神普世宣教的当中有他应该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跟我所接触到的很多教会，似乎还没有真正的扮演出神要教会来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就会带出后来我渐渐成型，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啊。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名词不是我发明的啊，但是类似像那样子的概念，就慢慢的就具体化。呀，所以2007年神带领我离开牧会之后，我就加入现在参与的这个机构，叫做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宣道团。那感谢主，我从99年开始，我就开始参与这一个机构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机构，那个时候只是一个跨越教会的一个事工哈。那跟一位洪宝利牧师啊，那当然以他为主。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推动华人教会起来宣教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所以后来我们也就成为这个机构的正式的同工，然后后来神把洪宝利牧师接回天家，我就继续服侍他今天呀，所以就差不多从07年到现在，感觉也是神当初呼召我的那个方向啦。就投入在推动教会起来宣教动员宣教这个方面的服事，一直到现在。
1: 今天在谈普世宣教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典范的转移。过去可能几百年前，我们听到宣教士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在欧美，然后他们蒙召了，然后欧美是个基督教国家但是要到非洲、亚洲这些非基督教基督徒非常比例非常低的地方，所以宣教都是远渡重洋来到亚洲、非洲。那现在当然人就有这样的需要，包括像是在太平洋这个许多的岛，全世界还有许多未得之名的群体，所以现在当然还是有这样的需要，需要从这个教会比较兴盛的国家差派宣教士到远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现在亚洲、非洲的基督徒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说西方世界是基督教世界，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已经不是了哈，那也很难说东方世界就一定不是。基督教世界有一些国家、有些地区，其实他们教会的发展让人惊讶。可不可以请这个林牧师从你的角度特别是从散居宣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这种宣教的典范？我觉得它不是要取代传统的宣教典范，可是的确是我们比较少理解跟听到的一个关于叫做这个 diaspora missiology 散居宣教的典范。可不可以请林牧师先简单介绍一下？
0: 好其实散居宣教是一个蛮近期在宣教界才比较被多探讨的一个宣教的思维角度如果我了解的没错的话，似乎在2010年的这个开普敦的这个洛桑大会当中。这个全球的城市化跟快速的人口迁徙，这个现象跟普世宣教的关联性，似乎是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大的关注。那就是注意到说，其实人口的迁徙，是神2000年来，一直在使用的一个促成福音广传的一个。

0: 很重要的 mechanism。
1: 是。
0: 那就是说当信主的儿女借着人口的迁徙去到福音未传到的地方去的时候，很自然就带出福音的广传。然后借着人口又不断的迁徙，不断的迁徙的当中，有一种所以就是散聚宣教。其实我特别喜欢 diaspora mission 翻成中文的时候，它是用散聚哈，因为 diaspora 本来是散居哈呀，那但是它翻成散聚宣教这个用词哈，我特别 appreciate 的，因为其实这个用词就把宣教学者他们看见的一个。当人类的群体不断的在散跟聚的这样一个循环不断的发生的过程的当中，很多的宣教的契机就发生了，
1: 是。
0: 然后很有效的宣教的行动跟果效可以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好，所以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北美，那我们华人在北美，我们就是 by definition 就是散居之民哈，所以这几年我自己也特别的关切这一个宣教的课题，
1: 初代教会其实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福音都是随着信徒很自然的移动而带到不同地方，所以其实散居宣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是很可能是在过去三四百年当中，因为主流的这种我们所接触到的宣教历史是从西到东这种跨洋的宣教，以至于好像我们比较忽略了说，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随着人口自然的流动，信徒把福音也带去他们所到地方，其实是一个常态。只是今天好像我们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宣教方式，所以散居宣教特别在今天在第三届洛桑大会2010开普敦讲到全球的城市化人口越来越集中跟人口的全球迁徙，所以这好像再一次成为一个今天很重要的宣教策略。但我也很好奇想问，就是说在北美的处境，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当中，散居宣教如何能够作为移民教会思考前路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思考框架呢？因为很多的移民教会其实不只是在北美，都在问一个问题是：移民教会的未来是什么？到底比如说在这个80年代，大批的台湾、香港移民到了北美，90年代开始，大批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北美。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去思考移民教会的前路，因为光是接收新移民，光是向新移民传福音，其实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留学生、新移民，但是许多的教会在经过了20年、30年，甚至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当年查经班建立的华人教会，已经进入到40、50年的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是：那移民教会的前路是什么？从移民教会的前路跟散居宣教这两个做一些对话的话，牧师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0: 前面谈到这个散居宣教的概念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角度的一个看见，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的末跟21世纪开始哈，因为全球人口迁徙的那种频繁度、那种频率是远超过过去的历史。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从散居宣教的角度在看宣教的时候，会发现到说，散居宣教的重要性不仅是说这是2000年来一直有的，而且是今天是更加的重要。那今天全世界的人口迁徙是 in every direction 呀，所以这就变成是我这中间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不可能逃避这个角度思考宣教。那我回来谈您刚刚说的这个移民教会哈，正是因为移民本身就是一种散居的现象，那如果散居宣教有它，特别是其实散居宣教不仅是2000年来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的一个 pattern，其实散居宣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的一个 pattern。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为散居之民的一部分，那从散居宣教来思考移民教会的前景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散居宣教是有它的策略性思考的。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从使徒行传可以很简单的说哈，特别是从安提亚教会的成长模式，还从保罗的宣教模式，你可以看见到说，不论是安提亚教会还是保罗的宣教，其实通常都是从也是从一个移民教会开始的，因为保罗总是先 approach to 犹太人。那在那样子的一个或长或短的一个范围之内，其实所建立的信徒群体是类似像今天的移民教会，但是保罗还有安提亚教会都是，他们不会停留在那里，他们会转向本土的这个本地的居民，所以这个教会会有个本土化，然后在当地扎根。然后才进一步的向安提阿教会就发展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当你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你再往外传出去的时候，你那个就等于是闪跟聚的循环就开始发生了。好，
1: 是。
0: 所以我个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之后，再回来看华人教会，我就非常的担心，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说我们在美国这块地图上面，华人教会的兴起也超过半个世纪了哈，但是似乎在很多的华人教会的思维的当中，我们可以永远是移民教会。那我对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我就会很有保留。我是觉得蛮需要跟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华人教会是不是也是像初代教会一样，从移民教会需要再往前走，因为再往前走，本土化再进一步的走出去，那个散聚宣教的循环才可能正式来发展。
1: 所以牧师提到说，今天有一些宣教界的推动者很担心散聚宣教被华人教会拿来作为一个我们不做跨文化宣教的借口，就是因为我们有聚，可是没有散。我们散到不同地方之后，华人聚在一起建立教会。但是好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第一步我们做到了啊，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会堂里面开始有信徒，可是我们好像跨不出那第二步，就是向本地的。那我也很好奇，牧师，就是不论你从使徒行传的思考，还是在本地的观察，或者世界各地不同的族裔的教会，觉得说这对移民教会而言，只停在第一步跨不出去的阻力是什么，以及初代教会是怎么样突破这么大的一个阻力的。
0: 我当然也能够理解那个阻力是大的了哈，因为作为散居之民，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希望能够 stick to 我们自己的同胞，因为在那种聚的当中，会有一种安全感，很自然会感受得到哈。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障碍需要突破的，就是教会的安全感呀，也是信徒的安全感，也是教会领袖的安全感。那我们身为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一个文化的所谓的同质性的当中。那当然，我们通常就很不容易往外走。那你看，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相对也是在这方面的障碍就很大。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其实更应该要认识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已经在预备我们了。我们都已经有过不同，就是说，一个相当程度的一种跨越文化的经验了。所以其实是需要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走，再次的走出这种安舒窝的执着。
1: 那如果有一些教会，我讲的是如果，并不是指哪一个特定，而是说，当我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也发现每个地区的移民状况不一样。那其实包括北美，仍旧有新移民涌入啊。那欧洲其实也持续有新移民涌入。那很多移民教会也许会有一个想法，好，我想听听你会怎么回应？就是说，大家各按负担吧。移民教会如果说，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好新移民，而且还是有源源不绝的新移民涌入，我们就专心做这一块。当然，最理想的是可以都做， 好，不要二选一。但是如果在资源有限、力量有限，甚至很多移民教会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一个路线选择或者是一种策略方向，我不知道林牧师从你的角度，你会怎么样回应有这样的心声的？因为我觉得这大概不在少数。
0: 呀，是，其实我从《使徒行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肯定，移民教会的形态有它存在的价值。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那个先犹太人后希腊人的策略，他会重复的一直在使用。所以移民教会的形态作为教会一个阶段的形态，是我们需要予以肯定的。那它也有它的优势哈，特别是从同质原理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步道的有效性哈呀。那但是当我们思考教会的整全的教会成长的思维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跳出这个框架去看见更整全的教会意向。因为我们现在是移民教会的状态，可能谁也不能说错。但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们应该仍然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当我们在思想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整全性，需要去涵盖在我们的思维里面。那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觉得一个蛮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 logic 啦。那我觉得说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向万民，是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那万民当包含我们的同胞，也包含其他的族群群体。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切我们的同胞的福音，也要关切万族的福音。那难道教会在本地就不需要关切其他的族群，只需要关切自己的族群吗？
1: 是的。
0: 那如果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涵盖本族跟外族，那远方跟近处应该都是一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教会去思考教会长远的方向，其实也不仅是都是考虑到将来，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就在这块地图上面。那当我们从教会的所在地往左往右去看我们身边的整个社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 majority 是讲英文的群体，讲华语的只是 minority。 所以神不是把我们教会设在华人当中而已，神是把我们教会设在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楼，即使是一个 local church， 我们严肃的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说我们单单只是为华人而存在的。
1: 是，
0: 我们站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领受的既然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那一个大使命，那我们在这块地图上面，我们也不能够逃脱我们向讲英语的人传福音。
1: 是
0: 哦，那甚至包括在这个土地上面可能还有讲西班牙话的，讲菲律宾话的，讲其他语言的族群。
1: 是。
0: 那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在思想教会的一个成长往前走的一个方向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从一个比较整全的角度来思维才思考，才会合乎神的心意。
1: 谢谢林牧师提醒我们在思考教会的发展的时候，不能单单只从功能性的角度去想怎么样生存，怎么样在现在做好，而是要想到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心意跟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不一定是一样的。那当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它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发展，因为我们还是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做嘛。但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教会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我觉得这是刚才林牧师不断在用很温柔的方式提醒的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去猜到远方的人需要向远方的华人跟远方的非华人传福音，难道在本地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教会的华人教会，在本地其实华人的社群不是多数，难道我们在本地移民社区的华人教会就对非华人没有责任吗？我觉得这是林牧师刚刚很温柔的在提醒的。今天其实很多教会他很看重 第一代的事工，所谓的就是第一代移民母语的事工，但是也渐渐发现第一代慢慢的老化，二代的流失，那很多教会开始看重新移民，可是也发现好像没有力气做新移民因为即便语言是相同的，可是新移民的这个今天这个新移民的文化跟30年前新移民的文化其实也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语言一样就可以做新移民。那与此同时，在本地长大的第二代讲母语的英文是母语的第二代也不断的流失。面对这样的现象，其实华人教会好像是分身乏术那这个时候又要谈本地宣教，又要谈这个远方宣教，又要谈华人散居宣教，又要谈非华人宣教。如果把它切割开来看，好像是很多不同的议题要顾几乎是难以去兼顾。可是会不会有一种方式是我们不把它看作是分开的议题，而是它其实是彼此相连的议题？也想听听林牧师的一些看法。
0: 是的，其实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教会要成为一个在这块地图上面真的是履行发挥出作用的神建立教会的那样子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目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其实很重要的是教会要去孕育，要去建立宣教的文化。那不可否认，我想现在很多我这样子说不晓得公平不公平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我们太注重我们就是移民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胸其实恐怕是比较窄小的，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商数会变得蛮低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会变成是蛮缺乏一种自然能够跨越文化的一种文化或一种 mentality。那反过来说，其实教会就是需要去建立弟兄姐妹那种不被文化捆绑的太厉害，稍微 make 一点 efforts， 你也可以跨越文化，我也可以跨越文化。那当教会的文化商数提高的时候，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第二代的流失的问题，你讲到说叫好多种不同的族裔，那我们好像五马分尸就会变得很难 handle。其实我觉得很关键是，当教会的文化商数被 grow 起来之后，其实这样子的一种跨越文化的一个 impact 会变得自然很多。
2: 在忙碌的服事中，你是否也需要被装备、被更新？晨曦讲座，一个专为牧者、传道人与全职侍奉者预备的栽培节目，从圣经真理、牧养智慧到属灵生命的建造，陪伴你在侍奉道路上走得更深更稳。晨曦讲座，与主的工人一同成长，欢喜向主交账。
3: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这一段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多多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邀请你聆听的是郑颖丽的生命故事。郑颖丽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她曾经做过系统设计，做过系统分析，担任过客服部经理，也担任过电脑室的主管。之后他也在辅导中心担任过諮商协谈的义工，也在工商学校担任过教师。我们可以从他的学经历里面看见他的工作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在他接受节目访问的这个时候，他所担任的是真爱家庭机构的执行秘书。真爱家庭机构是以圣经为根基来协助支持婚姻家庭的建构和帮助，特别是关心单亲家庭的领域，这是由郑颖丽承担负责的。因为郑颖丽她也是一位单亲母亲，所以面对服务的这个族群对她来说她是非常有使命的。今晚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郑颖丽诉说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单亲，自己的成长背景过程里面对辅导也会很有负担，所以我当把那些工作放下，曾经到神学院去受装备之后，那时候我攻读的学位就是圣经辅导硕士。那在就读的过程里面，自己心中也一直很有负担，我就是要服侍单亲家庭。当然这一路走来都是神预备的，那也更深的去体会到为什么自己成为一位单亲，如今还能够为主所使用，我想就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一些单亲的朋友，他们就给我一句话，我都是先跟他们当朋友，不是先当他们的辅导。他们会说，盈利，当认识你之后，知道你这些走来的背景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成为一名单亲，你可以看起来这么稳定，可以把生活面对的这么好，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可以这么做？这是我跟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接触的时候，他们常常给我的回应。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开始跟他们谈起我的信仰是我最大的力量。接触到这个信仰是我在念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她胃出血，住在马街医院。那原来我们都是信奉佛教的，这时候快要出院了，就有传福音的人来到他的病房。那时候我不在，我妈妈听了以后，她就觉得教会很好，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就介绍他出院之后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某一个教会，也把那个资料给我的妈妈。所以有一次我放假回来，正好碰到礼拜天，妈妈就跟我说，哎，教会很好哈。我妈妈就带我跟我妹妹，我们就到了教会。那就在那里我就认识了这位主。那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在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创造主，但是我那时候不认识是谁，我只知道有一个主宰。所以我到了教会，我很快就可以接受这样信仰的观念，就有一位主。所以从进去就一直是成为基督徒到如今。那当然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也是，你知道灵命的成长也是有起起落落的，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神没有撇弃我。其实我有很爱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家庭的这个关系，那个伤害有时候来自于最亲近的人。我的父亲是很爱我的，在我毕业那一年就有一个机会介绍我到一个电脑公司去工作。我学经济的，其实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学电脑是要用那种大的机器打卡，然后进到那个电脑公司根本所有的工作都从头开始。其实我是很肯吃苦的，所以我几乎办公室里面小妹的工作我也都尽量的去做，也可以帮助一些人。慢慢慢慢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虽然这个电脑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也就这样子慢慢的跟着一些我的主管，我就这样学上来了。过了不久，因为那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老板呢投资过度，所以他就要寻找接手的老板。公司里面几位同事比较有技术背景的，就考虑说这个放掉太可惜了，所以大家就集资把这个公司接下来。我也很幸运，就是他们也愿意找我，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就回家问我的父母，他们说好，我可以帮助你做这个事情。科技新贵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对，那个是没有什么休闲日子可言，是很辛苦的。因为它是一个软体公司，软体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确实很有威力。比方说你看比尔盖茨，他是世界的首富，他就是研发软体的哈。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设计软体，银行并不给我们贷款的，所以一个案子虽然签下来是可能几百万的，可是那个会一拖很长，而且技术人员的薪资也不低。这些其实开销都是常常没有办法 balance， 还是会很辛苦。你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头脑，没有财务的这个管理，只闷在那个技术里面，是很辛苦的。

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一直没有把信仰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又马上一头又栽进了这种工作相当忙碌的电脑公司里面，所以我就是工作导向的人，一工作起来就是六亲不认了哈，就是以工作为导向，所以我的同事他们都很怕我，我对客户其实我也很有脾气，没有什么耐心，对。一路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会觉得我如果再多注意点这种人际的关系，可能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就是疏忽了这一点，我只看重工作，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会说，主啊，你如果再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再回去一个电脑公司，我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在面对这一份工作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公司的营运又不是很顺心，所以让我整个个性啊情绪都不是很稳定，虽然礼拜天去教会，但是我却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只是在那里听诗歌然后放松一下心情而已，我回到工作还是一样，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很暴躁，很没有耐心，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过程里面自己在感情的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年少轻狂，因为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掌控，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也因为自己的偏执，自己的不好的个性，感情的路上也走得很偏颇，也很辛苦。这个感情的部分让我最后变成一个未婚妈妈。因为你知道在电脑公司的工作是很竞争的，其实每个人所考量的都是利己，没有所谓的利他啊，你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什么你就极尽所能的去表现你自己，包括在这种感情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习性带在里面。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说过我那时候实在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基督徒，我有了小孩，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检查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预备到说会怀孕，所以当我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我想到的是说堕胎吧，就马上可以帮助我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了，所以我就在医院里面就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我说我有孩子了，其实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堕胎把孩子拿掉，那他也匆匆的赶来，他也拿了钱给我，然后他就说工作很忙，他必须要再赶回去了。那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会被这个动作震惊了，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是上帝的引导哈。我那时候在开始思索说，我们两个怎么对生命的看法是这么粗糙，这么的随便，那是一个生命，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也开始在思考说，我跟男朋友这种关系不是我要的，我好像需要重新有一个开始，我才有办法再面对下一步。所以我就从那个手术房就跳起来，我说我不要堕胎了，我就离开了。我离开第一个我去寻找的地方就是教会，我就到教会找到师母，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们也都被我吓到了，他们给我一个很稳定的感觉，他说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要怎么面对，也感受到那个稳定，我需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太惊慌，也不要太快做决定。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师母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他说我再带你去医院，我们再检查一次，再确定一次好不好，那我也说好。结果我在那个医院里面，我听到了孩子心跳的声音，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就决定不可能把这个生命放下，而且我要为他负责。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郑颖丽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被父母所爱的家庭里，大学他修的是经济，大学毕业之后，因着父亲的介绍，让他进入到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后来因为公司经营的改变，他也成了这家电脑公司的科技新贵。可以说，年纪轻轻的他在工作上就已经有了很好的成就。虽然说大学的时候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时他只是个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一直到他未婚怀孕的事情发生，原本郑颖丽想要以堕胎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却惊觉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竟然是如此的粗糙。于是他来到教会，教会的师母关怀陪伴他。当他再一次走进医院的时候，他听见了在腹中那个新生命的心跳声。他决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想要为这个小生命负责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郑颖丽的生命故事，邀请好朋友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轻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轻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那个体质。
2: 对， 对，但是他说，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
3: 哦，
2: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黄芪呀，
3: 啊，
2: 等等
3: 啊。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加什么人参啊等等这些，
3: 哦，大补茶。
2: 对，它就对人呢，其实反而是什么呢？哦，就是可能增加了负担。
3: 没错，我觉得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2: 它是有用的，
3: 但是有用的补充，嗯，但假如说你已经很正常了，
2: 嗯，
3: 那它就是一个负担。
2: 对，
3: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大补啊，什么好的药材啊。
2: 对，
3: 其实要看情况的，
2: 好的东西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
3: 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轻补的时候呢，
3: 嗯，
2: 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避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3: 嗯，
2: 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3: 嗯
2: 嗯，
4: 神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3: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
2: 嗯，
3: 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2: 对对对。
3: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2: 是的。
3: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嗯，
3: 比如说柚子啦，
2: 嗯，
3: 猕猴桃啦，
2: 嗯，
3: 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嗯，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
3: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3: 嗯，是
2: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
3: 嗯，
2: 家里边别人不在，
3: 嗯，
2: 没有办法帮 自己分享的话，
3: 嗯，
2: 就觉得哎呀，我都吃完吧。
3: 哦，
2: 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就是说负担了。
3: 哦，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
2: 嗯，
3: 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2: 是。
3: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
2: 哎。
3: 她会这样子的，她切成四块吧，比较容易切。
2: 嗯。
3: 那她先吃一块，其他放冰箱。
2: 嗯。
3: 然后下午吃一块，晚上吃一块。
2: 对。
3: 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2: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
3: 嗯，
2: 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3: 对，
2: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
3: 嗯，
2: 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
3: 嗯，
2: 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3: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
2: 嗯，
3: 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
2: 嗯，
3: 有助于稳定血糖。
2: 没错。
3: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
2: 嗯，
3: 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2: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可以相辅相成了，
3: 嗯，
2: 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3: 对，
2: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嗯，好。
2: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
3: 嗯嗯，
2: 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3: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
2: 嗯，
3: 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五克。
3: 哦，
2: 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3: 很严苛。
2: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
3: 嗯，
2: 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
3: 嗯，
2: 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
3: 嗯，
2: 那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3: 是的，
2: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3: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
2: 嗯，
3: 那我们觉得哎，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哦。
2: 嗯，
3: 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2: 对，
3: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
2: 嗯，
3: 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
3: 嗯
2: 嗯，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
3: 嗯，
2: 避免喝浓的肉汤
3: 啊，是，对，
2: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
3: 嗯，
2: 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3: 是的，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3: 是的。
2: 嗯，
3: 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
2: 嗯，
3: 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2: 对，
3: 要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2: 嗯，
3: 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2: 对，
3: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
2: 嗯，
3: 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2: 是是是是。
3: 嗯，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
2: 嗯，
3: 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
2: 对对对。
3: 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
2: 嗯，
3: 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2: 嗯，对，
3: 不是只喝水哦。哦。嗯，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2: 对。嗯，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
3: 嗯，
2: 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
3: 嗯，
2: 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3: 哦，是。
2: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3: 啊、哦，是，
2: 对，
3: 是，
2: 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3: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2: 对对对，
3: 也是有帮助的吧？
2: 是的，是的、嗯。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
3: 嗯，
2: 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3: 嗯，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3: 我都是蒸、煮、炖、包，
2: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嗯，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嗯、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3: 是是、
2: 嗯、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
3: 嗯，
2: 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
3: 嗯，
2: 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
3: 嗯，
2: 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3: 没错没错。 嗯，
2: 嗯，
3: 所以以前呢、啊、我姐姐他们家哦，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
2: 哦、
3: 这个那个的那种、
2: 啊、
3: 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
2: 嗯嗯嗯、
3: 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2: 哎、是。
3: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
2: 嗯、
3: 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2: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啊、
3: 嗯、
2: 就比如说炖锅、
3: 嗯、
2: 炖盅呢，它可以定时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好的释放。
3: 对，还有这种炖汤呢，我们还喜欢那种小盅的，就是那种隔水炖呢、啊、你家四个人你就可以放四个小炖盅。
2: 嗯 嗯， 嗯，
3: 那做好了以后就每人一盅，
2: 对对对，
3: 也是很轻补的一种方式。
2: 是的，
3: 嗯，
2: 哎，其实说到最后啊，你看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聊吃，
3: 嗯，
2: 聊到这个饮食对人的影响，
3: 嗯，
2: 我就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了、嗯、他说食物是为了肚腹。

0: 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就是本末倒置了。
0: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1: 嗯，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0: 是。
1: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我们吃了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0: 阿们。
1: 是。
0: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说到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天空的人呢，尤其呢看到白云的变化啊，会让我心中呢觉得与主特别的亲近呢。那另外呢，只要是下过雨，阳光乍现，我也会非常期待的望向天空，知道这时候呢，很可能会有彩虹出现呢。每当我看着彩虹，我心中就对神发出深深的赞叹和感恩，知道这是上帝与人爱的立约哦。不信主的人对于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呢，都有他们从科学角度上的见解啊。但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从一草一木，从天空的云，从一只飞鸟，从彩虹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爱。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你下一次看见天空的彩虹时，愿神的爱充满你的心，愿你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多多地抬头仰望主，更多地去看见上帝创造大自然的奥妙，而就能够更少地低头啊，去看内心当中的这些忧郁哦。神的光要照进我们黑暗的生命，让我们透过祷告向神倾心吐意，也透过祷告更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神，而能够快跑跟随主。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云中的彩虹，经文在创世纪第九章14到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14到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创世纪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云中的彩虹。神对于他所造的人深感失望，所以用洪水毁灭了凡有气息的，除了挪亚一家以及进到方舟的动物。在这之后，神后悔他所做的，于是告诉挪亚，彩虹就是他保证不再用洪水灭绝一切生命的立约的记号。神应许，不论你做了什么，他必不放弃你。无论你的忧虑和麻烦有多大，神都会守候着你。让神以云中的彩虹提醒我们，他必带我们走出生命中的风暴，并且也使我们从中得着益处。仰望神和观看他奇妙的恩典，云中的彩虹。当你在乌云笼罩时，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美好的事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调度万有，为我们带来益处。求你也帮助我，在被乌云笼罩时，仍然定睛在你的应许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彩虹下的约定》。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曾经是小偷、骗子、万事不公的人，上帝却使用他照顾万民孤儿，成了举世公认的孤儿之父。这个人就是乔治·穆勒。乔治·穆勒牧师在这一部日记体自传中，详实记载了他从年少的败坏如何翻转生命，进而蒙神呼召服侍孤儿。他凭着过人的信心恒切祷告，从不主动求助于人，深知上帝才是真正的孤儿之父，是孩子们自始至终的供应者。他生前帮助了超过万名无依无靠的孩子，直到如今，穆勒牧师的信心见证仍激励着世人。他的工作借着穆勒儿童之家、穆勒安养院及圣经知识协会不停地延续下去。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我们看到第十章，在试炼中坚忍。1838年1月7日，我整体的健康看来有所改善，但这是我无法讲到的第九个主日。我的病痛使我十分易怒。1月15日，我自昨天下午起便没有那么头痛，但距离康复还差得很远。神正在洁净我，预备我投入蒙他祝福的事工，我将会很快回到工作岗位。此外，神复兴了我的激情，过去三天我都欢喜快乐，他使我的灵与他真正连结，赐予我圣洁的心愿，渴望更加遵从他的爱子。当神赐予祷告的灵，人很容易做出祷告。我用了3个小时环绕诗篇64及65篇祷告，在回应这句珍贵的话语：听祷告的主啊，我向神祈求以下的恳求，求他回应我的呼求。第一，他会在我痛苦时赐下顺服和忍耐的心，赐予我恩典来荣耀他。第二，克雷克弟兄和我领人归主的工作不会结束，而是像我们刚到布里斯托那样，甚至比那时更丰盛。第三，他会赐予我们的教会更多属灵的丰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四，他丰富的祝福会临到这小小的事工上，使许多人因而归信，许多人得蒙祝福。第五，他会为我们照顾所有的孩童，为他们带来救恩。第六，他会供应一切所需，使这些学校事工可以继续，并且扩展这些事工。第七，我相信神聆听我的祷告，他会在定义的时间证明他聆听了我的祷告。我将祷告记下来，这样当神应允时，他的名将得着荣耀。1月16日，神是多么的美好，他的恩典临在，热情源源不绝地涌进我的心。尽管这个早上若不是神的帮助，我可能会再次失去这份热情。1连多天气温很低，但今天因为身体软弱，我感觉特别的寒冷。我屈膝祷告后站起来，燃起炉火，但仍觉得寒冷。我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但觉得更冷。最后经过祷告，我决定走一点路，帮助血液循环。我恳求神，这样的困境不会夺去我与他过去几天珍贵的交通，因为这是撒旦的目的。由于感冒，我变得易怒，我承认这个罪，祈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心，他怜悯我，我内心恢复平静。7月12日，我们的经费现在剩下20磅，但感谢神，我的信心比之前手上拥有大量经费时还要大。 神从事工开始起便不让我怀疑他。然而真正的信心是要由祷告来证明的，因此我与男童孤儿院的社监一同祷告。除了我的妻子和克雷克弟兄，他是我唯一会透露我们财务状况的人。当我们在祷告时，一个来自佛罗姆的孤儿给人带到我们这里，一些信徒同时送来五磅，我们于是收到及时的供应。我们还许可收容七个孩子，但我们计划再增收五个。虽然我们的财务拮据，但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这两天，由晚上六点到九点，我们有两场特别的祷告会，向神公开托付男童孤儿院。我们的经费现在相当少，只剩余大约二十磅，但未来几天我们需要至少三十磅的资金。然而我刻意不谈及眼前的需要，只向神献上赞美，述说神的丰盛。我们恩慈的天父是孤儿之父，他供应我们所需。当神帮助我们时，我们将可以清楚看见他大能的手。七月二十二日，我走过我们小小的花园，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为目前的属灵境况和经济困境祷告时，我思想他不变的爱、大能和智慧。突然我心头涌现孤儿院眼前的需要，我对自己说，耶稣以他的爱和能力一直供应我所需，使孤儿们一无所缺。他的爱和能力是永不改变的，他将来同样会供应我一切需要。我明白大能的主是永不改变的时候，灵里充满了喜乐。一分钟后，我便收到一封信，里面付了二十磅。八月二十九日，今天有十六位信徒受洗，其中一位弟兄已经八十四岁了，另外一位则超过七十岁。这位七十岁的信徒，他妻子为他祷告了三十八年，神最终应允了他的祷告，带领他丈夫信主。八月三十一日，我等候神在财务上的供应，因为女童孤儿院的开支报告今天送来了，没有钱可以支付家用开支。但神仍为差遣帮助来到女社监，今天询问金钱的事宜，一位同工自掏腰包给了他两磅。九月一日，满有智慧和爱的神尚未差来帮助，我不在乎帮助从哪里来，但我相信神在最后关头会伸出援手。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事工财务最艰难的时刻，但我知道我将要为着神的帮助赞美他。九月五日，我们受试炼的日子继续下去，神满有怜悯，赐下足够的供应解决每日所需。但在我们需要资金时，神却是逐日供应一点，甚至近乎于逐小时供应。昨天没有收到奉献，昨天和今天我再次寻求神的帮助，反复不断，好像听到他说，我的时间还没到。我对神有信心，坚信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未来几天我们需要大量资金，但手上一毛钱也没有。这个早上，其中一位同工奉献了两磅，以解燃眉之急。这个晚上，神给予了我一点帮助，鼓励我继续等候他，相信他。这个下午，当我在祷告时，我满心确信神会给予帮助。在我看见应允前，我赞美他，求神鼓励我的心，特别是不要叫我的信心下沉。我祷告后几分钟，社监带来超过四磅，这是多笔小奉献凑来的。明天孤儿院的会计账簿将会送来，支付家务开支的资金必须预先准备妥当。我思想了一会儿，认为应该留三磅作为应急之用，但我突然想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能明天供应比我需要的更多。我于是将三磅给了其中一位姐妹，她这一期的薪资到期了，剩余的钱则作为男童孤儿院的家务开支，因此我依然身无分文。我的盼望在神，他会供应我的。 九月六日过运的会计账簿送来了，社经询问我家务开支预先准备的资金何时会有，我说明天吧，尽管我手上根本就没有钱。一小时后，社经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表示他这个早上收到一磅的奉献。昨晚另外一个弟兄送来了价值29磅的盐、500多个洋葱和价值26磅的谷物。九月七日将钱送往孤儿院的时间到了，但神没有给予任何金钱。我附上了昨天在我家奉献箱收到的一磅、两先令和两便士，相信美好的主必会供应。九月八日，满有恩典的神仍未差来帮助。昨天和今天我都在恳求神，诉说为何他乐意差来帮助。我所用的理由如下：一，我为神的荣耀工作，证明他供应孤儿们的日用所需，他是永活的神，乐于回应祷告。第二，神是孤儿之父，作为他们的父，他是乐于供应的。第三，我奉耶稣的名收养这些孩童，因此是主在接收孩童，喂养他们，给他们衣着。第四，这些作为可以兼顾许多神儿女的信心，神若将来不再供应，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会灰心丧志，事工若能继续下去，他们的信心会更加坚定。第五，神若不再供应，许多敌人会嘲笑说，我们知道这份热心是徒然的。第六，许多未受指引或活在世俗中的神的儿女会觉得在事工中依靠世界的供应很正确，神若不帮助我，他们会继续以不符合圣经的方法筹集金钱。第七，神知道我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供应这些孩童，因此他不会容许这份重担加在我身上而不给予帮助。第八，事工中同工们同样信靠他。第九，神若不帮助我，我可能必须将这些孩童送回他们从前的监护人那里，他们便将离开圣经的指引。第十，神可以证明那些人的说法是错的，他们说事工因为新鲜开始时才有供应，但人们会失去兴趣，就不会再支持这样的事工了。第十一，神之前供应给我的显明了这是神的事工，他若不供应，我如何解释祷告中这么多奇妙的应允呢？我尚未衡量这些想法，便明白长久的久这个字的意思。要知道诗篇众多祷告经常出现的这个字，但即使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我的眼单单定睛在他身上，我相信他会帮助的。九月十日到了星期一早上，由于周六和主日都没有奉献，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召来弟兄姐妹一同祷告，我向他们解释了目前的困境。虽然这是对信心的考验，但我仍然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没有钱买任何东西，但不应该让孩子们缺乏温饱。于是我们商量可以变卖什么不必要的财物。几个小时后，不知道是谁将9枚6便士银币投进了基甸教堂的奉献箱内。这些钱像是神的应许，神怜悯我们，会送来更多的供应。到了差不多10点，当我再次祷告祈求神的帮助时，一位姐妹给了我妻子2磅，说是要送给孤儿们。她觉得这笔钱送得太迟，几分钟后她又多给了2磅。然而她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借此蛮有怜悯地差来了一点帮助，大大地激励了我们的信心。九月十二日，试探仍然继续下去，今天只收到9先令，是其中一位同工奉献的。在信心这么大的考验里，神恩慈地保守了我，使我心享有极大的平安。他也让我看见我们的劳苦不会成空。昨天，一位年仅9岁的女孩去世了，他临死前几个月认识了耶稣。九月十三日，帮助仍然还没来到。这个早上，我将财务状况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大家一同祷告，度过一个愉快的聚会。 其中一位姐妹告诉我，不用为她的薪资烦恼，她这一整年都不打算领取薪资。9月14日，我再次与弟兄姐妹相聚，一同祷告，因为神仍然没有差来帮助。祷告后，其中一位同工将所有的钱全部奉献出来，一共是16先令。他表示，若他不将所有的奉献，便无法祷告下去。到现在为止，三所孤儿院的社监习惯每个星期向面包师傅和送牛奶的人付款。我们有时也让向肉店和食品商付款，但到了现在，由于神是逐日供应我们，我们认为不应该再这样支付各项开支了，因为一星期要付的款项，神可能到期也还没有拆来，我们便没有钱应付了。我们想按照主的命令而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由于神逐日供应我们所需，我们便打算将付款方式改为即买即付，除非我们有能力付款，否则不会买任何东西。然而看来我们的需要十分巨大。9月15日这个早上，我们再一次一同祷告，神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寻求他的帮助，神的供应足够今天和明天的需要，但我们手上却没有钱买面包。过了一整天，我们获得了足够的奉献，可以一如平日买足够数量的面包，还余下一点钱。愿神得着颂赞，他赐下恩典，引导我们做出决定，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便不去买任何东西。感谢神赐下这些钱，证明他仍然关心我们。到了他的时间，他会差来更大的供应。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由张志强弟兄翻译，天堂家园。想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有非常特别的信心呢、哦，他仰望神逐日的供应，他的信心历程实在是让人赞叹神的无所不能啊！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4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4章的第1节到30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44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铎、达比密、挪佛、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却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灼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喊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以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刻都不能归回。

0: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法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4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就在于耶和华神对于那些执意要逃往埃及的犹大百姓发出了他最后的通牒，因为那些百姓不但不肯认罪悔改，反而还把所遇到的灾难归咎于停止向天后烧香的缘故，可说是展现了非常顽梗恶劣的悖逆。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话听起来很饶舌，但却是充满了无奈。当我们聆听了耶利米书第44章所记载的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对这句话感到认同了，因为这正是当年余剩的犹大百姓真实的写照。耶利米书第44章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最后一篇公开的信息。这时候的背景非常悲惨，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攻破，圣殿被毁坏，一群不肯听从神的渔民，他们不肯留在耶路撒冷城里，执意要逃到埃及去。 原本以为投奔当时世界的强权国家就能够为自己的危险找到安全之所，却没有想到他们只是把悖逆与偶像的崇拜从耶路撒冷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埃及。所以从耶利米书第44章，我们看见了人类心中最顽固的盲点，以及神在审判中那不变的恩。

利米书四十四章的一开始，耶和华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去对所有住在埃及的犹大百姓说话。神首先带领他们复习历史，神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邑所降的一切灾祸，看哪，今日那些城邑成了荒场，无人居住。神为什么要降下这些灾祸呢？原因就在于神的百姓去向别神烧香，这是属灵的奸淫之罪。神说他曾经从早到晚差遣先知去警告他们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这句话充满了神为父的痛心，因为神不是没有警告，他是从早到晚不断的劝诫，但是百姓就是硬着心不肯听，结果历史上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犹大亡国了。但是即使如此，神的百姓还是没有悔改，以致神在第七节发出了惊心动魄的追问，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神看见他的百姓即使逃往埃及之后，竟然继续向当地的偶像烧香，他们完全没有学到教训，而是在罪里面麻木了。他们将神的宽容当作他们可以放纵的借口，于是当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男人妇女竟然齐声反驳耶利米，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接着第17节到18节，就是他们提出了一套自以为是的理论，完全是颠倒因果的关系。明明是他们犯罪，神才管教，但是他们却把神的忍耐当成是拜偶像有效果，把神的管教当作是不拜偶像带来的咒诅。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4章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弟兄姐妹，面对这一群无药可救的百姓，神宣告了最后的审判，他们必在埃及被刀剑、饥荒灭绝，甚至连神的名字都不再容许他们提称。神要任凭他们，要夺去他们做神百姓的特权。让我们以此作为信仰态度的警戒。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和木星，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于是呢，从2022年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5: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4: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2次。
5: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2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2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2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兼顾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 更多的人。
4: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两家人。
5: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代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2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4: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雪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3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

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三个动作，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土不同呢，结实的数量也就不同了，有的这个土呢带来了丰收，有的这个土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对它没有任何的效果，不仅没有效果，甚至风吹雨打来了之后呢，这种子也被刮散了或者刮走了。所以弟兄们，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教会，但是耳朵呢却没有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耳朵是也出席了，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教会，去到了教堂当中，但我们心却没有完全的打开。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弟兄姐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是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求 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求印记神都会给我们应许，有的时候求印记若是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的初衷有一点点的偏差，其实就会变成试探神。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哈用羊毛的这个方式试探神，说你给我一个这个羊毛干或者羊毛湿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按你的心意去行。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祷告当中求印记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的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神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0: 没错，其实刚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活。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把医生讲的 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的，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3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言外之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言外之意，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啊，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夫妻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些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已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最后成功上岸，还在年底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奖励。只有我深知，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的恩典。
0: 依然非常感恩的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样非常艰难，难的是过年的时间卡在季度中间，猎企放假早上班晚，导致这个季度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猎头做单，留给我们交付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指标很低，但是还是很难达成。到了3月初，我盘点完所有 offer 还是差了15万，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订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订。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呀，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1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 Fion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恩典哈。另外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见证当中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越分享就越多，所以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说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但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其实恩典已然在那里了，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它。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人。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要聊聊的是孩子们啊，这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太阳型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呢，他本身就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所以呢，行星都要绕着他转。
2: 所以我们居住在地球，地球也绕着他转。
1: 是，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所有的亲戚，包括朋友，都像行星般的要绕着太阳转。
2: 意思就是说，孩子很自我中心了。
1: 是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爸妈本身在教养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好，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聊聊这个话题。来，马上欢迎今天的四位专业的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2: Hello。
1: 接下来欢迎是中文大学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资深媒体人顾明一，欢迎明一。
3: 欢迎
1: 明一。喜欢你的家庭文艺指导专家王国伦牧师，欢迎。
3: 王国伦牧师。
1: 好，如果你的孩子也是希望大家都围绕着他转，以他为中心的话，该怎么办？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不知道是谁把世界弄拧的，现在很多孩子以为地球是绕着他转的。讲白了，现在很多孩子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别人都要配合他，只有他才是对的。这种观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很可能是少子化的时代，父母无意间就养出了这样的小孩。因为疼孩子，所以既不会教也不敢管，结果不养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才怪呢。如果让孩子不要老以为地球应该绕着他转，得从他的父母开始改起哦。
1: 好，首先请问一下四位，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是是不是从小你也觉得你就是属于那个大家必须要围绕着你转的那样的孩子，是或不是？
2: 好，吃或餐三秒钟请考虑。
5: 我马上毫不犹豫的说是。我是。
2: 只有你一个是是。
1: 为什么？是被极度的关爱
5: 人。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非常 lucky 的女生，因为我是我们家里整个辈里头最大的小孩，
1: 所以长女长孙那种，
5: 对，全部都是。所以呢，从小呢，家里所有的长辈，就是爸爸妈妈或是外公爷爷奶奶，从国外有什么好货，当然都是我手上都有这些东西。
1: 然后
5: 我还记得我最小的最过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头，我就有三十几个芭比娃娃。同学们都还在玩跳格子的时候呢，我就每天就说我不想跟你们出去，我就跳格子。
2: 那时候就是在跳格子的。
5: 我那个时候就
6: 跳三十几个芭比娃娃，用芭比娃娃跳格子。
5: 所以我
1: 你们讲话都好酸哦。
5: 对对，是必须要说。所以呢，我自己觉得。

0: 是什么叫做自我为中心。我不是写信的，但是在影信当中有这种心情，所以我会了解这种孩子里头觉得什么是应该以我为主的想法。但是因为随着是个工作，尤其是新闻工作很磨人，
1: 好，是是，
0: 不管是什么少爷小姐进去都变成是做牛做马，所以呢出来之后自己的性格受到很大的调整，
2: 就磨掉了，
3: 真的是非常的坦白。
2: 我觉得他很棒，哎，就很坦白 啊
3: 而且有时候其实他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其实是不自知的，
2: 是，
3: 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你就想象你刚刚讲合唱团，如果突然他有一天叫要求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唱和音，为什么不能在前面唱？
0: 我内心
3: 那是合唱团。
2: 哎、欸，可是另外三位都是举叉，哎，所有的男生。
3: Sam 是
4: 我们。当你有一个妈妈是属于武则天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围绕这样的孩子。这个已经完全磁力都被吸过去了。
3: 对，
4: 我小时候是真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之前会先把蛋跟面包吐司做好给我妈，我才出门的。
2: 小学一年级啊，
4: 做好早餐给妈妈吃。
3: 他比较像是男阿信，
0: 你是25孝型的那种。
4: 我是真的像小孩子，你不相信？
3: 那你们家里面有《
4: 史记》有记载，永康信温和出门前做早餐给妈妈吃。我真的是这样孩子。《
2: 史记》最好有记载了，
5: 真的有记载啊，我可以为证。
3: 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吗？家族里面有这样？
4: 家族里面。其实那时候孩子都生得多，
3: 所以比较不会这样。
4: 大概没有你太多孩子，谁围绕着你啊？孩子一堆，大家都大概没有什么。
3: 所以他点出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跟孩子的多寡哈，
2: 有关，
3: 可能也有关。那杨廷哥呢，也是举差的。
5: 对啊，一样啊，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四个小孩啊，然后哥哥其实是最受宠爱的。那到了我，其实爸爸妈妈也希望能够分给你一点爱，其实没办法了，
3: 已经
5: 乱成一团了。对啊，爸爸妈妈都每天都忙。我们家其实是后来就是请了阿姨来嘛，还请两个，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放牛吃草。
2: 还要请阿姨啊，要放牛吃草，
5: 放每天都在外面玩、啊。
2: 不是有一种孩子叫做自己长大型，
5: 对 对, 對，
2: 没人管他自己长大。
3: 可是刚刚杨廷哥讲说长孙啊长男特别容易受到关注，那就是牧师啊。
5: 对啊，
3: 可是牧师你为什么举叉呢？
6: 就说
3: 应该也是会被呵护的吧，
4: 我一定要营造形象吧，
5: 应该是吧。
6: 谢谢。
2: 应该是大家以你为中心，
5: 啊、
2: 但你并没有。
6: 不是，是刚好相反的，因为就说我虽然有这所有的条件，因为也是长孙嘛，也是唯一，其实是唯一的男孩子。可是呢，我们家大概是受到日本式的教育的概念，就认为因为是这样赋予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特别的严格，所以对我是特别的严格。那因为我剩下都是妹妹嘛，所以说妹妹所有他们犯的错都算在我头上就对了。
3: 那请问一下，那大家回忆完自己的小时候之后，先来看看我们周遭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有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大家都围绕他，围绕着他来转，你觉得是或不是？
2: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
3: 请举牌。
0: 我又跟大家不一样。
2: 为什么你又跟大家不一样？
0: 好，我完全知道这一题的主题，尤其我有在教大学，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孩子呢是很自以为中心，可是我觉得长辈的应对很重要。我呢是完全不忍耐年轻人，年轻人必须来适应我。
2: 所以看你小时候的个性展现在，还好你当老师，
4: 你作为中心的少年，你作为中心的妇人，你作为中心的老师，中年人，老师
0: 什么中年人，
4: 有没有变过？
0: 还好你是老师，中年人，我们这段可以剪掉吗？我觉得呢，要让年轻人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这一段，所以我了解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东西。所以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就
3: 是
0: 说社会其实不是绕自己转的，我会一开始打消他们这种不应该的念头。那我举个例子，
3: 对，你是有发现他们有这样的倾向，
0: 我就马上消灭。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教大学很多年，那天遭遇到了一个小孩，他被我吓坏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一个正式的场合，要求年轻同学出来做接待的时候，必须要穿正式服装。有40-50个年轻人坐在这里，他就举手说：“什么叫做正式服装？”我就当场看到他，我说：“你今年有没有20岁？”他说：“有。”我说：“请问一下，20岁了，不晓得自己要怎么穿着打扮，叫做好看，你觉得是我的问题吗？是你爸妈的问题吗？
3: 好可怕啊、
0: 是你老师的问题吗？”然后呢，哇，这个女孩当场脸就垮，因为这辈子没有人跟她讲过这么直白的话。我说：“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问题，你应该去回去自己试试看，如果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选择，1、2、3、4、5好不好看，你可以来问我。可是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空白的题目。”我说：“这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呢，当然我是这个非常有威严的老师，她几乎要哭了，可是我不理会她，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主张 tough love。我必须对他
3: 非常
0: tough love， 然后非常 strict， 然后呢，我觉得我非常谢谢这年轻人。3天之后，他出现在我的 office， 他说：“老师，可以看看，我觉得这样的行不行？”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2: 他是一个受教的，
0: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去尝试的。

0: 找出解答，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说会有一些孩子自我为中心，可是我认为成年人的应对是重要的。那这就叫我完全不忍耐，他们必须要跟着走。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 bossy 的老师，
1: 跟这个孩子的养成环境，
2: 所以他是虎师
1: 啊，
0: 我是
2: 人家是虎妈，
3: 我很欣赏这种老师，敢讲真话，
1: 直接就告诉学生嘛。其实这样
0: 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已经20岁了，要自己做一些决定。
1: 对啊，因为如果在学校是这样，将来进到职场的时候，他就会是以希望主管以他为中心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忍耐，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3: 是，所以我们可以从明一的身上看出来，就是如果在孩童时间的话，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会到了成人之后，
1: 比较知道怎么对付那些，
3: 对，会，而且他会转换，叫做 tough love。
2: 我只想到一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3: 人之身"。
1: 你太了解了这样的孩子的心态。
3: 不过我们讲说以孩子以他自我为中心，都讲的比较是这个形而上的。我是看到一个具象的画面。
1: 哎，我们说怎么说？
3: 爸妈绕着孩子跑，以孩子为中心，这样每天这样跑，就真的这样跑哦，
1: 真的这样跑。
3: 我那个朋友呢，是每到了我们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坐下吃饭，就开始12点。绕着孩子开始跑，跑到下午3点钟左右，就是不断的喂饭，不断喂饭，不断喂饭，大概从3、4岁、4、5岁开始，不断一直这样追着喂。那小朋友呢，永远就是不会把嘴巴当中那口饭给吞下去，他已经发明了自己很多高超的技巧，饭可以藏在这边，也可以藏在舌头下面，他可以藏在任何地方，那就不吞下去。然后那个妈妈喂饭喂到最后去看精神科，她喂到有忧郁，因为她的婆婆会怪说她妈不给她孙子吃到该吃的东西。然后喂饭喂这么久，他妈开始到从12点多喂到3点多的时候，已经 kimochi
1: 一顿饭吃3小时哦，
3: 3小时吃不完。可是他不会加在座位上面乖乖的吃完再坐下去，他要玩打电动就下去，然后就这样追着他喂。喂完之后到了3点多，妈妈生气了，开始一骂，小朋友一紧张，啊，全吐出来。那他妈就开始再喂两口，然后4点钟要到了，开始准备做晚饭。
1: 天哪！
3: 所以每天这样 daily 这样情况下，妈妈就后来去看精神科，就是后来。
1: 那后来有解决吗？
3: 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当父母亲不再为他到处跑的时候，
4: 他就成长了。
3: 他就成长了。
4: 对，
3: 现在吃的非常的好又快速。以前是小瘦子，现在变成小胖胖。哇！而且就是当那个关注环绕不在的时候，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命始终会找到出口，不用强灌他吃东西。
1: 所以其实关键是父母啊。
2: 对，永康点出了一个重点是父母。
1: 杨晴哥，你是举圈的，你也观察到，是在学校也是看到有些学生是这样吗？
5: 对，我觉得。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来看的话，他们确实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学生是这样。
1: 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是希望他人去配合自己。
5: 我讲我的课嘛，我的课那个房间就只能够装120个学生。那还有很多的交换生，他们比较晚来，他们要另外修这样。那我就说，因为旁边还有2排位置是在墙壁上，已经固定在墙壁上，那我就说你们先坐旁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坐旁边？”
1: 我交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5: 我说：“因为你最后来，所以你就坐最旁边。”他说：“我不要坐最旁边。”我说：“那是你的事情。”
0: 那他想坐，
5: 我们继续上课。
0: 他想坐哪里啊？
5: 他想要别人站起来让他坐。
0: 这怎么可能啊？
5: 对，那怎么可能？啪！我就坐过去。但我没有跟他太吵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想坐，那就不要坐。”好，那我要继续上课。
2: 是，
5: 我就这样跟他讲啊。我就继续我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下一堂课他就没有来了。
3: 哦，很好啊，
5: 对，很好，
3: 少改一个作业。
5: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的。
3: 然后
5: 我觉得他就不来了嘛，
0: 不要来了。
5: 他觉得老师没有照顾到他的需要嘛。那我跟他讲说，因为这个课已经满了，你要来修，我还是欢迎你啊。
2: 对对。
5: 但是我现在旁边不是没有位置，旁边有位置啊。他觉得他被挤到最旁边去了，他看不到老师的尊荣啊，他看不到我的荣光啊，他心里面觉得受挫啊。
2: 其实这才是你的重点，是不是？
3: 那你应该感到开心啊。
1: 杨晴哥要讲的重点，其实说他每一堂课都是爆满，
5: 对，
1: 是
5: 这样的啦。
2: 而且爆满的情况之下，
1: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上他的课，请早。
5: 对，我后来就跟他，我有跟他讲，我说同学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的位置，那个位置很舒服的，是沙发。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正式，那你下次就早一点来上课。
2: 对对，
5: 就是这么简单嘛。
1: 我觉得像学生哦，因为两位遇到学生其实都还算是蛮理性的啦。然后有些学生可能他会比较激动，他是不是就可能当场就会直接在教室里面就？
3: 我觉得现在学生不会当场，但是很流行上网。你看台大的学生上次在红蓝教授吃便当，吃鸡腿。吃鸡腿，然后吃便当，然后红蓝教授叫他不要吃，他 照吃，吃完当场就也就没讲什么。后来上 PTT 先哇翻掉。
0: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管制学生的，因为我上次的定见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未来在，因为在美国里头，其实做所有的 HR 工作的时候，你要求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你。所以其实你所有的老板坐在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你在 Social Network 上的活动，他就会判断要不要用你。因为你平常如果很这个表面跟主管装得非常乖巧，但是如果你的私生活在 Social Network 很奇怪的话，他会看得到。所以我要求每一个上我的学生呢，我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私限制，你必须把我放到脸书上，我说我会 watching you。
3: 老师的脸书必须要连结哦，
0: 必须要连结我，就是说在你可以
3: 靠
0: 谱了，所以呢，而且我也会告诉他们，未来在求职上他们碰到的主管都是我们这种年纪，我们都是这个所谓的特技的
1: happy user。 所以你还是有方法可以去 censor
0: happy user。 我会 watching you， 而且我有 Instagram， 我有
1: line， 然后
0: 我有 WeChat。
3: 要求学生加脸书，学生一定得加，不加怎样？
0: 一定要，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在上面宣布，如果你不加你就会看不到啊。哦，
1: 不然的话
3: 是你自己的漏杀。电视台或者是办公室老板要你加脸书，我们也得加。
0: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子？
1: 老板直接开 email 就好了。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告诉年轻人，不是为了我，是你必须现在在维持一个网络上的礼仪，随便乱骂人的话，以后老板不会用你，因为在美国已经是这样做了。
1: 是啊，
0: 所以有点恐怖。
3: 那我就开两个账号，一个专门骂，一个是乖
0: 乖的。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总是会消息走漏，所以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使用。
2: 我们来听听牧师的 tender love。
4: 我觉得说现在父母亲他们比较好讲嘛，因为他们在社会或者是在
1: 跟学生
2: 混的，
4: 可对父母亲，他因为他现在听到就是说，你看 tough love， 你 tough 就不是 love， 你是 love 你就不是 tough，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我非常同意啊，就说 love must be tough 啊。那可是问题是说，因为现在父母亲他被收到这些价值观跟讯息，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去爱孩子啦，怎么样子以他为中心啊，帮助他啦，啊，支持他，以至于他其实父母亲无所适从的。那刚才我们永康也讲说，那个妈妈弄到去看精神科啊，
2: 对，
4: 就说他真的会 break down 的，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面对孩子，他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而且你越围绕他转的，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大的，而且其实做父母亲的，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难为的，你真的敢 tough 吗？不敢。
1: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哈，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聊，就是孩子们以自我为中心，会不会是因为有样学样，爸妈本身也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哈？等一下休息回来。好，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哪些特征？好，我们来看一下。
2: 好，
1: 这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第一点就是父母过度的宠爱溺爱，没有限度。第二个，见解狭隘，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三，没有手足，养成任性霸道的性格。四，缺乏同理心，无法理解他人的处境。好，以上四点，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除了以上四点，你们还观察到像这样类型的孩子？
0: 我要强调，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完全隐性的。
1: 你是第五吗？
0: 我是隐性的，藏在心里的这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1: 对，因为你有手足啊。
0: 我有手足，而且我爸妈其实对我非常严格。对，但是我有同理心，因为就是还是会默默观察，所以我要说我自己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
1: 那你发现这些孩子的这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例子的话，有没有以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说，其实跟他们家庭环境是有关系。
0: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是我看到最多的情况，因为我们像我相信赵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教的大学生里头很多都是大陆交换生，那他们就是这个
1: 少子化
0: 一胎的，那真的就是小公主跟小王子，那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其实本身的年纪也很轻，那对于孩子的那种教育方式可能跟黄牧师家里头严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听到我的那些尤其从大陆来的一胎化的孩子，他们的就是说父母亲的名言就是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真的就是高兴就好。所以我见到个女孩家里非常的富裕，对，她就说我爸说我就一个女儿，所以我们家就说我爸说我开心就好。那她其实是个好孩子，没有走歪，但是我看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消费方式，父母亲觉得就真的是女儿开心就好。
1: 可是她爸妈难道没有想过说，在她不在家里的这段 在外面的时间，他总会遇到不让他不开心的人、啊。
0: 所以这个女孩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老师，我非常感谢来台湾念书的这段时间，我终于知道世界不是以我的中心围绕了。”嗯，因为她说台湾的学生都好，尤其是女孩子好能干的。她说因为他们在学习拍片的时候，她自己拎了一个摄影机，她觉得她当场记，她已经没有办法动了。她说台湾的女孩简直像是当男生
1: 扛脚架之类的。
0: 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在这里的工作状况会被老师评量是偷懒。嗯他说我终于来了一个改变地方学习觉得差别，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的环境或是刚才永康讲的，他只要一改了环境之后、他自己的体会
1: 他是会适应。
3: 那你刚好碰到这种老师啊，
2: 他是
3: 对
2: 嘛，
3: 对不对？现在一大堆老师怕学生，你知道学期末写评量评老师的，老师就跟他一起，
1: 老师会被评的是不好的、
0: 对啊，真的。所以我看到了孩子其实是可以改变，但是我觉得父母亲的过度宠溺绝对是小孩会有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3: 我这几点你刚刚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观察，对不对？我从一个做媒体工作的角度来看好了，其实跟整个不管是现在的媒体跟社会的氛围是有点相关联的，因为媒体我们才报新闻，经常会把一个小时放大来报，所以经常看到家长去踢爆什么危险设施、危险教具或者是不良老师，
2: 对，
3: 一天到晚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多了这种新闻，就感觉身为家长觉得，哎，他好像去踢爆之后有效，那我也应该去学校 complain， 我也要踢爆一下这老师不好不好，变成是老师在教导的时候会有这种碍手碍脚的状况，这个氛围在改变的。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都认为说孩子有些部分家长一定要负一些责任，好比像以前我参加游泳队的时候呢，我成绩不好，我妈都会说你不够认真吧，你自己练得不够多吧，你应该自己练完之后还要去跑个步吧，
1: 就比较多是自省啦。
3: 对，应该自省，就是我条件不好，手又小腿又短，
6: 然后又不短，
3: 对啊，我怎么能游得过别人呢？我都会自责，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了。我们因为现在我儿子也在游泳队，然后游泳队呢现在有很流行 LINE 群组啊，就会游泳队的群组，大家家长会互相交换讯息。我看哎，怎么跟以前我们在练游泳的时候自我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全部要求都是要求教练，不要求自己孩子。我就看到有家长留言留什么，今天早上陆逊跑步是否跑了太多圈？我孩子反应上课的时候有点喘喘的，这样子教练是否要减少每天的训练量？我看了以后就，你觉得当这个是游泳社吗？是游泳队耶，游泳队是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就火就上来，我说，哎，家长怎么想法跟以前不一样？
2: 你有发言吗？你有发言吗？
3: 我当然不能直接这样发言去呛人家家长啊，
6: 但是
3: 我很技巧的做了一件事，
2: 就是我儿子没有喘。
3: No， 我后来隔了几天，我做了一件事，因为那天刚刚好我们家儿子去练的时候呢，假日去就是补充练习练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去跟教练讲。他肚子痛，去拉肚子，后来就没下水，坐在岸边休息，好，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案情不单纯，因为家长就马上赖给我说，你儿子今天早上没下水，因为肚子痛，你要多加注意观察哦。我就回来家里观察，我就先没问他这事儿到底为什么不练，我看他好得很，吃啊碰啊跳啊玩啊，全部都照样来，
1: 所以是找个理由，肚子痛吗？不想游。
3: 早上有一点肚子痛，然后我就开始凶了。我凶的时候，儿子那个脸哦，只要是他说谎或者是做了错事的话，他马上就会有点僵。所以我看得一清二楚，他几根毛完全知道。今天早上完全是为了偷懒没下水，所以我就后来去那个同样的LINE群组留言，我说教练不好意思，儿子今天早上没有下水，经过我严格讯问之后，发现他是因为想要有点偷懒。所以他今天其实只有去拉一次肚子，后来没事儿。麻烦，我今天已经严加告诫，如果你要留在泳队的话，请参加认真练习，否则你就退出，你参加游泳社自己否放就好了。请教练多加严加看管。
1: 明天再就留这段话。
3: 隔天早上，没有什么家长帮孩子请假，或者说早上陆续太多，没有，真的，隔那两天就真的差很多。
0: 真的是态度决定。
2: 你是以正视听啊，我觉得。
3: 因为有几个家长跟我一样，是觉得说，有些家长很奇怪，一天到晚就怪教练怪那个，他们不想让自己孩子。
2: 但我觉得观点是对的，因为他是
3: 有几个跟我同立场的出来说给。这个永康爸爸拍拍 手，孩子来这边本来就要有正确的观念，
2: 对，
3: 这马上就产生了沉默螺旋理论，其他人就不太讲话了，这个有效，
1: 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爸爸真的是所言甚是，就永康再补一句，因为我以前也是教练，别再为难教练了之类的。
2: 杨金哥，
5: 我觉得如果说不断的在讲老师怎么样，教练怎么样哈，你要不要放松一点，让我的孩子好过一点？其实你只是在教育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孩子，你以后就是个 loser。 怎么可能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没有被严格训练过的人，他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在课堂上吃东西，我是这样子，我跟他们说，如果这堂课就是6点钟，啊，你们真的因为上一堂课已经上到5点50分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吃饭，然后老师可不可以？他如果跟我请求，我就说 OK， 你们吃没有问题，那赶快吃完，那你不要买那种很臭的臭豆腐。有些同学有一次真的有个同学，他说老师这个好好吃啊，我说再好吃，你影响到别人上课的情绪，
2: 对对对，
5: 那会感染，那整个房间都是臭的，
4: 对。
5: 我说你先把它收起来，下课你拿到外面去吃，其他的人我都可以忍受。我说因为这是合情合理嘛，因为这个课本来就是已经排到这么满了，你们还愿意晚上来选老师的课？
0: 重点是课这么满了，
5: 对，
0: 听到
1: 了，听到了，关键老师关键字啊，
4: 对，你有话对重点，
5: 老师很能体会。但是平常我如果是下午3点到5点的课，你在课堂上吃东西是什么意思？
4: 下午茶，
5: 我是说，
4: 这也是下午茶时间。
5: 如果你真的肚子饿，下午吃，我说下课吃。
2: 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5: 其实学生，你这样跟他讲，好好的跟他讲，我是好好的跟他讲，他其实是 OK 的啦。
2: 老师，请我等我吃完，下一次我
5: 吃完这一次，我说下一次就不要再来，
1: 下一次换别的啊，
4: 换别的，
1: 就是一个葱油饼之类的东西。对啊，那是你学生
5: 请大家吃。
4: 我觉得那个缺乏同理心是蛮严重的哈，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了解别人的感受，这个会大大影响说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他跟人际的一个关系。
2: 是。
4: 那久了之后，人家基本上你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人家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也不会想要帮助你，也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相处。那甚至会影响到他可能他的婚姻啊，或者他未来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因为他真的从头到尾只知道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也不认为说别人的感受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就说：“哎，我们怎么关心一个人啊？你们常说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关心法？”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关。”他说：“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1: 有没有什么方法
4: 怎么关心一个人？对，你怎么让一个人觉得说你关心他？他不晓得，因为人
1: 从来没做过嘛，
4: 就他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说缺乏同理心，他这个我觉得杀伤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跟手足的多或少有关吗？”
4: 当然，
1: 同理心
4: 当然也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你要跟其他的孩子们相处嘛。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或者是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一个缘故。也有些人就是家里孩子非常少，可是他是因为他父母亲不是围着他转嘛，他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父母亲过度这个宠溺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有限度，是因为你不给他有一个任何一个界限，所以孩子根本无所适从。那我仍旧是认为，当然就是说父母亲呢是他的责任是最大的。
1: 是，
4: 就说孩子会变这个样子，我认为就是说父母亲一定要负责任，这样。
1: 对，其实就算是独生子女，那他的父母的管教态度，其实就是关键嘛。
4: 是，
1: 因为有些父母其实会让孩子成为自我中心，是因为他们怕跟孩子起冲突。
5: 像很多交换生啊，就是他们现在都是讲说六个大人养一个小孩嘛，所以其实他都在争宠啊，在这孩子面前争宠啊。如果孩子一不高兴，大家都很这个好害怕，好像觉得这个孩子只要一不高兴，那就是大人的责任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在宠他，这些孩子他当然不可能不以世界以他为中心嘛。
2: 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父母很怕跟孩子起冲突。
0: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觉得从小的小孩啊，应该自己负担比较多的事情。我常常在台北的一些小学门口，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念名校的小学的小孩，我觉得父母亲，尤其像我在上海看过这一幕，就是一到放学的时候呢，孩子背了一个书包出来，不管是爷爷奶爸爸，第一个时间就是赶快把书包抢下，
2: 帮忙，
0: 然后马上背，就好像就像书童一般，就觉得今天你上学一天好累哦。然后少爷小姐的书包赶快交给我吧，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事实上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让孩子觉得说上学这件事情是他有点心好像是应该被伺候的。我觉得从一个这么小的 case 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确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父母亲从小地方就会觉得要让孩子好过一点，但是其实就是一种宠溺。
3: 有的特别宠的是有鞭炮声，不要听，
5: 谢谢。
3: 跌倒了，桌子坏，不是你的错，
5: 对，
3: 全都是桌子的错，喇叭的错，不是他的错，反正他就是保护孩子，这个很多。
5: 当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你就小心你的孩子就是有这个问题。
3: 但你要提到说，为什么会父母亲会担心跟孩子起冲突？我觉得要问一下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会担心？你有没有做错事？像我的话，我就觉得理直气壮，就是应该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如果你说怕冲突，可能是孩子在 不同的年纪啦。我的邻居啊，嗯、我的邻居他就刚刚好，我们搬进去那一年呢，他是专门刚好高中要考大学那一年，嗯、所以我们家里面刚搬进去的时候，有些朋友来就会特别的吵、嗯，那父母亲就很担心说我们的吵会影响他孩子念书。嗯嗯然后他就会特别来敲门，叫我们声音降要降低。嗯嗯，对，因为他爸爸不来做这敲门的举动的话，他儿子会跟他爸吵架。啊，你没有给我一个好好的环境啊之类的，像这样。哦，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小孩会到会，我那天跟一个做事业的朋友聊天，他说明我跟你讲个妙不可言的事情。他说现在年轻人啊，真的是从小父母亲太爱护。他说他们办公室有个从台大毕业的女生，好，名系名校回到学校，然后呢，在一个很闲的地方做事，然后呢，二十五六岁了，要请假呢，还是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请假。就是呢、哦、就是完全就是妈宝二十五岁了，然后呢打电话就说，哎呀，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啊，可以请假工作好吗？这样好不好？她的时数不足，我来帮你做志工好吗？我们讲的不是学校哦、嗯、是一个非常大的
2: 已经在上班
0: 了。然后我的朋友是老板，他简直吓坏了，他妈说，哎呀，那时数不足啊，我觉得你就不要勉强我女儿，我帮她来做志工抵时数。我真的听到之后我觉得天哪，这怎么办、
6: 啊、他高兴就好
0: 他高兴就好
2: 不可思议哦，
0: 真的是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其实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也某方面是蛮自我中心的？
4: 我不认为，全然不一定，
1: 没有必然的关系。
4: 对，不一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跟现在所倡导的很多的这些观念有关系。
1: 像什么样？
4: 从以前就是讲这个爱的教育，就是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你是爱的话，你就不要去限制他，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发展。像很多的这些的理论啊，专家讲这理论就说哦。不适合就是太强势的一个介入。虽然今天我们是这样讲，但是你去看现在很多的这一些的理论都是强调说让孩子让他尽量让他自由去发展、嗯、你不要去阻挡
1: 不要压抑他
4: 不要去拦阻他，对对对，他爱什么样子呢你就尽量去帮助他让他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亲有时候他会担心跟孩子起冲突，有的是这样，有一些例子是因为他可能父母亲太忙碌了也没有时间跟孩子相处，有时候父母亲因为有那个罪恶感的、
3: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父母亲的心声的、
4: 对、所以他就会就是要弥补作用，就弥补他，就是东西要给他，反正就是什么都是顺着孩子，然后也不希望说，因为他就觉得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做好一个当父亲或当母亲的这个角色。那因为在现在社会里面，父母亲这个双薪，大家在工作非常的忙碌，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呀，因为都可能整周都没看到孩子。嗯、对不对？只剩下周末可能只看到一下，那我一定要回馈他吧。
2: 有些父母会用买礼物，不断的买。
3: 有一段时间我在最忙的时候，其实每天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七点多，孩子距离他们睡觉时间剩两个多小时、嗯，一个礼拜都这样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会比较不想要跟孩子。
1: 你在管教上面会比较松，对不对？
3: 对，我就觉得
2: 是因为你会觉得只剩下那个时间，你也不好意思凶，
1: 还要再凶。
3: 不是，我觉得我刚刚一凶完，到时候剩下只剩一个多小时，就是要带着凶不高兴的情绪入睡。嗯，何必呢？
2: 所以那时候，所以你看到他不对的地方，你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比较会。那个时候不想跟他起冲突，就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陪孩子，心里面稍微有点愧疚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你
3: 现在我时间多了，就理当。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孩子现在希望你忙一点，
3: 他们比较希望我去上班。
5: 确实是有一些父母
1: 真的是跟忙碌有关
5: 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害怕起冲突的人，他的确也会害怕跟他的孩子起冲突，
1: 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是这
5: 样，对，他不喜欢冲突的场面，所以他也会避免跟他的孩子起冲突，所以什么都 OK。
1: 可是会这样子，那他不就把孩子当成他的平辈了吗？
5: 是这样子没错，
1: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5: 子。 他还不是当平辈，他可能还把孩子放在他上面，因为平辈还容易起冲突。我们俩如果是真的平等，我们会起冲突、
2: 对，
5: 他反而不是平辈啊。
1: 可是应该是上对下
5: 那个理论啊，说让孩子以爱的教育让孩子自由发展，现在用另外一种换一种说法，很多说全然的尊重孩子，孩子怎么样都 OK 这样子，这其实也是错误的。父母亲就应该是，
3: 我觉得完全错了。
5: 父母亲要设立界限，父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要让孩子来配合你们，而且让孩子，我觉得从小要培养孩子，他要有他的责任，他要尽完他的责任。
3: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君不君，成不成，父不父，子不子。
5: 讲得好，
3: 对，
0: 讲得好，
3: 一点都没错，我有当爸爸的样子。
1: 但是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提醒爸爸妈妈，是如果已经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已经很久了，那我们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作为中心，希望别人绕着他转呢。如果是在学校的时候，那已经造成很多，比如说老师啊、家长的困扰。但是进到职场了，大家之前都你看也当过职场的主管，
1: 是
0: 这些人到职场当中，我自己是觉得啦，大概就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呢，就像刚明仪讲的，他是会撞墙的，
2: 对，
0: 碰到钉子，
2: 对。
0: 但另一个呢，他就是反正就是依然顾我的。
3: 还有第三种，你的发现呢，会让他的主管很想撞墙。
4: 还有第四种，主管会把他头，
0: 你有切身之痛吗？
1: 他依然顾我，然后就主管就撞墙了。
3: 其实我的经验跟何荣有点像，是因为他之前做过帮忙女主播或主播排班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3: 我也做过这个事情，然后就碰到年纪，尤其是年纪，我觉得那个年纪跟他们的工作态度会有明显的相关联。嗯，就是比较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早期的前辈们，大概叫你播几节或让你播几节班表排下来就是这样子，
2: 是
3: 就很认份，该播就播，给你播是公司给你机会，我们要争取感谢。
4: 没有 argue 的空间
3: 了。argue 我们以前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播免费。
1: 谢谢，
4: 这个
1: 真的
0: 没有所谓权益啊，
3: 谢谢公司
4: 的机会，
3: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舞台。
1: 是，
3: 就后来呢，这些年轻人我就这样排班，有些是记者要兼播的，哎，有的时候我就排他周末啊，你要不要来练习一下？哎，不行啊，周末有事啊，或者是他们会以各自的事情为准。嗯，另外一个。更让我觉得烦的是，如果当两三位年纪相仿、同样是年轻的女主播，哇，那头很大。嗯，她会把一个礼拜的班表拿过来跟我算。哎、欸，我这个礼拜总共播了14节，她播8节，为什么呢？
0: 她会跟你在那边计较。
3: 她给我算时数。
0: 哎、欸，像这种状况，你会就跟她就事论事吗？
3: 我会尽量告诉他我的逻辑怎么排，因为有些人是早班，他不能跨到下午班或晚班，他们一定有一定的上班的时数。那为什么有人多有人少？那当然是有的时候你配必须要配合采访中心等等的细节，要讲给他听。不过每个都会拿跟我算他的总时数，就很烦。但后来他们确实会对于未来职场发展有影响，
2: 是
3: 因为只要开新的节目，
0: 他们就不会是在那个 list
3: 不跟我 argue 的人。开新节目，哎，我长官说找一个人选。我说这个比较配合度高，
0: 对
3: 他这样主持又回来播，比较不会让我造成人力上的负担。
2: 我完全去这个 follow 永康讲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事业的发展，有时候真的是吃的苦中苦。
0: 是啊，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头跟你一直在谈判的，后来发现好像在这个行业也没有办法走得太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表现态度。其实我常常觉得，如果在学生时代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没有被好好的去训练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的逻辑的话，到了职场就是被人修理，
5: 而且最后的机会不给他了嘛，以后就是这样的 long term 的发展，他机会就不会留
6: 在
5: 职场。
6: 对，在职场上面，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说，哎，他以后在职场上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哦。那我发现过那些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因为他习惯有很多的资源在他身上，他有可能有一些人，我见过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可能升起来当一个主管，那可是他就是走不远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有
0: 速度虽然快，但他不见得会
6: 有突破，因为他可能有特别的一些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习惯就是比较明星特质啊或什么的，他可能有好的一个开展。可是当他当一个主管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合作，他没办法有这种团队的概念，所以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主，要么他自己非常辛苦，就是大家都没有人要帮助他，或者是呢他不晓得怎么样带一个 team。就说我这个团队我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我没有办法带我下面的人，哎，他有什么需要去，就回到同理心那个概念，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是什么，以至于很难建造一个 team。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人，就说他可能到最后就是他自己发展得很好，可是他就是只能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再也走不下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无论他是下面只是刚开始的人，或是他成为一个主管之后，他都没有办法可以真正有非常好的长远，我所谓的就是 long term 的一个发展。
0: 现在说孩子已经是有点自我中心了，那怎么样能够去把它矫正？
6: 那个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是一发现有这个自我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真的觉得是你越早介入越好。不是说跟孩子凶，不是起冲突，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你管教孩子就是跟他起冲突，这是一个误会，当然会有冲突。那我最强调是说你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但有的父母亲是什么都管啊，这个管那个管，然后就是我觉得不要走极端了、啊，要么就是什么都 OK， 又是什么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整天这样子就控制狂这样子控制着，这样也不好。那我是觉得是说你找一个非常重要孩子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一个界限来发展。他刚才一开始讲说那个喂吃饭的，对不对？不吃就不要吃吧，
7: 对不对？你午餐不想吃，那就只要等到晚餐你再吃咯，你晚餐再不吃，那明天再吃咯。
0: 可是中间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哭闹啊，
7: 那就没办法，就是没有饭嘛，就是没有饭嘛，你这个饭就是这时候吃，不吃的话就不要吃。
0: 哎，
7: 那如果你真的饿的话呢，你就把你剩下来早上这个要我就把这个吃掉，我就不用再吃了。嗯，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哈什么一开始就是要帮助他。嗯，很多父母亲就误会了，要么就什么不管，要一下子什么都要管，他一定失败。嗯，你就找一样就可以了嘛。那我觉得吃东西呢，吃饭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点，所以你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来下手。怎么下手？就先给他画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一起他按照这个界限，嗯，来执行。
0: 那所以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有些年轻的孩子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其实不只是在比如说教室里面啊，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其实在虚拟世界网络上面尤其就是必须大家要配合他，甚至包括他发表的意见，对吧，以他的意见为意见，所以别人的意见就不是意见。没有发现有这种状况？婉君
3: 婉君现在不是婉君现在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3: 他们现在是执政党嘛，他们是完全就是，而且媒体喜欢报婉君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发了他的讯息，就变这样子啊。嗯，这个东西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或者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逆转的力量。我个人属于比较悲观。
5: 嗯，我觉得那种社群网站，就会形成像这样的状态嘛。你在我的地盘里面，就这么便宜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啊，每个人都可以经营一小块。那你只要进来，他反正他就是强制来执行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中心。
2: 我其实对于我觉得是性格使然，我觉得我是全面性的非常的强悍的，因为尤其像我们做这样子的工作，会有很多人在你自己基金的 social network 会出现。我曾经在 line 上跟 fb 上面呢，跟所谓的婉君舌战过，因为事实上我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如果那个是他的言论平台，我不会随便乱入。但是例如说像我记得去年3.18这个太阳花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一个月我只发过一次言。那一次言是什么？就是我看到国父遗像一脚被踢下来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难过。我从头到尾我做政治评论的，但是那段时间里头我只发了这一句话。你知道我得到一个婉君什么样的回应吗？他说：顾明，你出来说清楚，踹共，你心中的国是哪一国？我那天大发飙，我在网路上就说：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在我私人的空间里头这样子留言？你凭什么对我做思想检查？我对于国父遗像被踢，我表达了我的忧心或难过，我没有提出任何的事件，你凭什么问我是哪一国？我是中华民国是哪一国？然后他继续来跟我入，我就继续跟他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在网络世界上是无限上纲。后来在 LINE 上也碰过，但是我发现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之后，其他人会看得清楚，那以后你也不敢乱入。那我的原则就是，我还曾经直接发语音给他，我说：某某先生，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指教，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天地，我相信您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跟您志同道合者，可是我郑重的告诉你，以后不要在我的地方留言。我是
1: 大家以后还是要娶女主播，基本上他们只有对事不对人。
2: 我觉得这种网络的秩序，就像父母亲，你不能撤手。如果说我们不去欺压别人的，但如果人家来这样子侵害我们的话，我们不可退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网络的礼仪，所以我觉得像我的个性是，人不犯我，但他如果敢来的话，我要奋战到底。
1: 我支持你。
2: 对，牧师。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比较要需要学习是界限的问题啦。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部分，
7: 可是很多父母亲误会哦，他会认为就说你给孩子界限是限制他。
0: 对。
7: 可是其实刚好相反。你给孩子界限呢，是让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发展。你看一个人一样哈，他人的细胞都是有细胞膜的。就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什么东西都可以出的。他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如果没有清楚的一个界限的话，你限制他，那你给孩子界限呢？当然你要根据他的年龄的这个大小来做一些区隔嘛，那你给他界限的话，他反而会给孩子安全感。
1: 是。
7: 就说他知道说他的范围是在哪一个地方，所以你给他一个清楚界限，让他知道怎么发展的时候，他反而是可以更有创意。他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当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他乱七八糟到处去的时候呢，他其实要发展反而更是困难。这是很多父母亲他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真的一直强调说，界限也不是控制，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范围，
0: 是
7: 那个健康的范围是很重要。
0: 好，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如果真的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孩子走出自我中心，有几点可以做参考。 第一个就是不要让孩子成为家里面的那个焦点。第二个，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温柔而坚定哦。三，引导孩子换位思考，培养同理心。四，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合作。五，让孩子学习为别人服务。六，是大人以身作则，示范
1: 体谅
0: 他人。
3: 这几点当中，我有一个体验，就是那段时间带着小朋友在纽西兰那段时间，他们是五岁念一年级，比一般国家提早一年，干什么呢？他们是今天你生日的生日这天，隔天就是小学报到日，所以等于是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新生报到。我就问他为什么提早一个一年上学，然后到学校没干什么事情，我就去看他们上课，老师说，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要迎接新生啊，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早一年来学校的话，这一年当中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办 party 咯，小朋友就开心咯。那办 party 干嘛呢？他们就是这四个同学这个月的 party， 你们要负责唱一首歌迎接新生。这四个同学你们坐这一桌，你们要做一个卡片。这四个同学你们要一起在这边准备要譬如说跳个舞给新生。所以他就是要
0: 分工合作，对不对？
3: 要有 teamwork。所以从五岁的时候，他第一年先培养这一个小组他们之间的感情，
0: 对，
3: 怎么样去跟人家摩擦这个学习，从五岁一年级就开始先磨个人棱角。当然有些人 不爽就要唱我的这歌，他要唱他的歌，他们过程当中
0: 必须要去协调，
3: 老师不太去调解。
0: OK，
3: 反正你们最后出来一首歌就对了。对，我觉得那个工作是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原来别人很多的意见。
2: 其实我想要 follow 第六点，就是大人以身作则。我觉得我看到所有的孩子啊，都是父母亲的翻版。那尤其在各种场合当中，看到相对年轻的孩子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他的父母亲什么模样，家庭环境条件。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屡试不爽，所以
3: 我要先声明，我并没有肚子痛不已。
2: 对，可是永康是个小皮男生，所以他儿子一定也是蛮可爱的小皮男生。但是就是说，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说，父母亲其实自己要不断的学习，如果自己没有学习调整的话，其实孩子很难。例如说我常常看啊，父母亲叫孩子早点睡觉，事实上自己父母亲呢可能就是这个不是非常 organized 的生活方式。那叫孩子做的事情都，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叫孩子不要吃零食，妈妈一边骂的时候一边吃零食。然后我其实就有点鸡婆的说，我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孩子不吃零食的话，你根本自己家里就不应该放零食。但那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
3: 直言
2: call for love。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严格的人。我说你如果叫孩子不要吃零食，你自己就不应该吃啊，因为孩子有要学要。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亲永远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自己要不断学，否则也会被孩子就是他会觉得父母亲越来越过时，不想跟他沟通任何事情。对，
0: 杨宁哥你觉得呢？
5: 大人以身作则，可以带着孩子做上面很多事情。就像说我们如果去服侍，如果我们去做主日学，我的小朋友跟我们做了三年主日学，他每次都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每次跟我们去。那其实我们理论一个家长服侍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服侍很多小朋友。当他看多了以后，他等到他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主日学服侍这样子，他自己就会主动提及说，哎，他可以去帮助他在那个地方被造就出来，他可以回去造就其他的人。那我像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我们通常都是好多家庭一起啊，让他们常常可以在假日或者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这样子。那小朋友一起互动，你就知道他不会再有大人每一次都要符合他的需要，他要去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可以有很好的互动，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0: 就爸妈不会介入，
5: 对，就不要介入。我们都是大人一桌，ladies 一桌，
0: 对对对，
5: 然后男士一桌，然后小朋友他们就自己一桌，他们就自己就会玩起来，自己就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大的就会照顾小的。
0: 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那个透过团体的互动，在那个过程当中，大人不介入，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处理纷争，就
3: 是孩子会，
0: 即便说，
3: 有点
0: 像有点类似像蒙特梭利那个那种团体。
2: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大的有小的？小孩的表象都会跟爸爸妈妈很像，会是这样子吗？就是小孩放在一起的时候，观察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他每个小孩的样子都跟自己父母亲其实会有点
0: 对？可是因为你知道，透过那个团体互动的时候，他还会有他跋扈的那一面，可是他一定会碰壁的。因为有些不太买他账的话，他就会遇到碰壁的情况，他就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团体互动让孩子去，有时候其实去受到有点小小的那个挫折，他会知道说真的，就大家不一定要以他为中心的，他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最后要请牧师来帮我们建议。
7: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现在父母亲实在是很难为啊，就说他也知道说他不希望以孩子为中心，就说这个概念知道，但是做不到嘛。 好，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当一个牧师啊，就是常常在讲信仰的这个重要性。那有一次，我们跟另外一个几个家庭一起出游，那其中有一个家庭他想跟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他的先生啊，就是他已经接触信仰，就是怎么样就不愿意接受。可是，在那次一起出游的时候呢，那个先生主动跟我讲说，他想要接受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大家全部都愣住、呆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看你家的生活的模式呢，我发现呢，这是我们家所缺乏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那我就进一步问他，他说：“很简单嘛。”他说：“因为你们家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家呢有共同的一些的。”纪律也好啦，你认为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你有，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所以你有一个运作，你思想啊，你说你不要让孩子成为家庭的焦点，那家庭的焦点是什么？这个很容易讲，你不要把孩子当家庭焦点，那 家庭的焦点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嘛，除非你有一个信仰在那边，我可以跟孩子讲说，对不起，也不是以我 为中心嘛，也不是，当然也不会以你为中心哦。那我会以这个上帝为，我以这个信仰为中心哦，对不对？那你跟人家讲说，对孩子不合理要求，你要温柔坚决的拒绝他。可是每一个人孩子现在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物质的享受，为什么我不可以？你看我朋友每个都有，为什么我不能有？那个价值观在哪里？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现在的价值观非常的混淆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啊，要同理心，为什么要同理心？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以建立在一个服务人群、服务人爱、给别人爱的，所以你当然要同理心。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父母亲很困难，他知道哦，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不晓得。那我就认为说，这是为什么信仰有它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成为家庭的一个中心，一个重点，以至于你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往那个方向去，让孩子也可以清楚的明白。现在的父母亲，你要叫他讲一套价值观，他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我敢跟你讲，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对不对？年轻人他讲那个价值观，你在讲说这是哪里的价值观，这是什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可是你自己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所以孩子很难 follow 的。所以我觉得说，父母亲一方面专家跟他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说大家随便想什么，因为你把专家的论点放在一起都讲不一样，那很痛苦的。所以我就认为说，为什么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心里一定要一把尺，你心里要有一个价值观，是你可以论述，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我不以自己为中心，为什么？我要以谁为中心？那我不要这样子，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是这样子，你要能够清楚的表达，否则呢，我也知道不要以孩子为中心，不要宠他们，可是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8: 真的还是要以信仰为依归啊，有一个信仰当作基础，从这个信仰发展，告诉孩子很多依此。